0: 间交呢？因为呢，他跟他的先生两位啊，竟然是在泰国做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哦，让我非常的敬佩。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金慧特别邀请他们啊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家仁。
2: 大家好，我是正仪，张正仪，你好。
0: 哇，各位听众朋友一听就应该知道，你看我的老师就是那个声音这么温暖，然后呢真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看到老师的舞蹈，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人如其声啊，跟他的声音一样非常的优雅，他的舞蹈真的好美哦。那我也要先请教一下两位牧师啊，其实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台北去啊？
1: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蛮长的哈。我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拉到那么远的时间
0: 哇。
1: 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考大学考不好。然后就去读军校，那读军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给我特别的安排，虽然说很多人都说读军校好像你就被绑得死死的，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是没有后悔的。当我20年从军队里头退下来的时候啊，我的太太就开始祷告了，就说退下来了以后，你现在是为国家来当兵，但是你退下来以后，你要为这个基督来当兵啊，为耶稣来当兵啊，所以我们在我退下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全家就到台北去宣教，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啦。当初我觉得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就是借着《抑郁》的这本书，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这本书，介绍了我们华人当初国共内战的时候那段的历史，那让我有很深的感触。那后来我居然是考上军校，那所以这个背景跟我是蛮契合的。那我看完这个书，我也没有多做想象，没有多做任何的思想，那看完就看完了，然后20年就过了，就退伍了。退伍了，没想到20年过后，神把我带回到当初我读这本书的这个地方，就是抑郁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故事，那可能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些它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一个开始点。但起初我是很反抗的，我觉得因为你说要全部出去离开台湾，然后全家都出去，对我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做一个男孩子来讲，尤其一家之主来讲，要考虑的事情相当多哦。你会想到说经济怎么办，小孩子读书怎么办，到了那边我语言也不太通怎么办，很多的问题都在搅扰着我啊。那时候我的师母也为我祷告，就这些的过程我想我的师母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呀，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就是说感觉好奇妙，怎么你刚好看到这一本书，然后其实《抑郁》这本书我记得以前好像还拍成电影，在小时候很红，以前很红，
1: 雅西亚的孤儿
0: 哦，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更要请教老师，我觉得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宏图大志，可是呢当您听到说啊，我们要举家全部到泰国的时候，哇，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还是你就很支持啊？
1: 其实我要修正一下，是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是我的师母说应该要走出去。
0: 哇，
1: 对，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要去哪里，他就说应该要走出去，那我是觉得很彷徨啊，因为刚从军旅退下来的时候，才不久嘛，那马上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所以我是很彷徨的。
2: 真的是很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单亲长大，尤其又是四个家庭，所以我从小当我信主

0: 耶稣以后，我就整个生命的价值观改变。从我30岁，我就觉得我要服侍主，因为我是个舞蹈老师，我一直在教舞蹈，每天很忙碌，也赚钱啊，然后来支持家庭，也帮助我的先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我还有很多真的很想做的事，就是来帮助更多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为我先生祷告，因为我先生是抬头挺胸撞墙壁那种哈，职业军人哈，他是很硬的，我就为他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啊来用我啊，用我一生。那我就常常向主耶稣说，请你用我的先生啊，请你用我的先生。那神也听祷告，真的我的生命改变以后，就是一直在想跟随耶稣。所以呢，我就为我先生祷告。结果我先生好不容易啊退休了，那退休以后我说，哎，那我就拐他，所以我们去当基督精兵好不好啊？一年就好了，去教中文。因为我发觉在台北这一块都是我们的孤军所遗留下来的后裔。那时候中国跟台湾这样的内战所留下来20万大军啊，然后呢在当地生养众多，跟少数民族通婚，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难民区。所以那边真的他们回不了台湾，也回不了大陆，而造成我们今天的一个两岸的关系啊，真的是让我们很心痛。所以那时候我的丈夫他既然是职业军人，而且他在泰国也是很熟那里的，他有出差过2次啊，他是外交官啊，他是007啊，两个鸡蛋卖7块钱那样所以呢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啊，一个人生孩子，那时候其实里面很多的苦读啊怨读。但是我进了教会，我开始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改变，我开始不一样了，我懂得去饶恕，我也懂得去跟上帝祷告，所以我的心里就有平安，就一直渴望我能够多做一点，能够为这些孤儿寡妇多做一点。所以我为我丈夫祷告，然后我先生居然答应了，真的是奇妙。他说好，我们去一年就好。结果一去就21年，今年已经进入21年，这条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因为太多的满山满谷的孩子都需要帮助。当你看到他们的眼睛，你就知道在这世界的角落，许多哭泣的灵魂，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有福音，他们需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就走上这条路后悔吗老公？感谢主啊，
1: 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我觉得其实牧师跟老师的感情真的是感觉就是说，当夫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感情反而会更凝聚，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到了外面以后我们人家看我们都是哦，你们是外国来的哦，那你们应该是过得很好哦，什么问题都没有哦。所以我们有困难真的是泪水往肚子里吞啊，不晓得该求助谁。就是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认识谁，你说当地的牧者吗，大牧师吗，好像他们也帮不上忙，因为文化落差那种落差啊，你很难去适应，要适应很久才能够懂得说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们讲的跟他们实际上所做的真的是有一大段的落差，所以到最后只能我们夫妻彼此相依相靠，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20年的当中大小的争吵不晓得多少次，但是每一次的争吵完了以后，让我们更加的沉淀下来，让我们更知道说唯有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否则的话在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的里面常常都是稍纵即逝就不见了，那种依靠是很

0: 虚无的啊。
1: 是我们两个走上这条路，其实宣教的路真的是不能回头，因为这个整本圣经啊，你们若是啊，我们观众有在读圣经、认识圣经这本书，你就知道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而且那种滋味啊是很甘甜的，因为是真实的，你用多少钱都换不来。而且我们走上这条路，我刚刚有说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有四个家，四个家就有四个问题啊，都吵不完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祷告，越合一的话，我们就两个就越来越能够知道彼此的需要，也能够彼此饶恕啊。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渐渐改变，然后能够一起走这条路。
2: 那牧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台北现在服务其实蛮多蛮多孩子的，是你们一开始是跟教会在那边合作，还是后来，因为我知道你们还有做中途之家，所以这个是慢慢扩展的吗？
1: 是
0: 这个当然是慢慢扩展的，因为当初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就出去了，带着皮箱就出去了，所以
2: 好有勇气。
0: 我们是那时候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退休金哈，还有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出去的。那刚开始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大概是两年多三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挑战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留下来哦。那时候我的师母就说要有四个印证哦。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工作证才行啊，你不能旅游签证啊，两个月跑来跑去的，这样不行。第一个是工作证，第二个是你要有教会的遮盖，也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一定会碰到问题的，但碰到问题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要有教会的遮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第三个印证就是我们孩子要能够同意。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嘛，老大那时候刚结婚，所以他自由了。那老二女儿，老大是女儿，老二也是女儿。女儿她是小学刚毕业，那我们就问她，你愿不愿意到外面去学英文啊，受英文的教育啊。她那时候说我愿意去试试看。哇，我说太好了。那
1: 小的
0: 是儿子，那时候才两岁，所以抱着就走了，没有问题哦。这是孩子的部分。然后第四个是
1: 要有工作证，
0: 工作证，对，要有工作证。后来神也成就了，因为当初在曼谷地区那个地方其实花费也不低，尤其我们是全家去的，所以租房子啊，这些交通啊，还有最大一笔就是这个孩子的学费的部分，这是一大笔的开销，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可能还不足，所以我们还祷告说还要有一个工作能够贴补。这些神都成就了，很奇妙，神都成就了，所以我们就踏出这一步，就先到曼谷去。其实那时候是我先去的啊，那时候是我先去的。这个门是怎么开的呢？那时候我退伍下来了嘛，退伍下来了以后，那我师母就祷告啊，就说哎呀我们要出去啦，我都不当一回事啊，我们要出去啦。后来有一天我一个同事就打电话给我，他是在泰国，他在泰国做那个工厂，就是那种流行首饰的工厂，那他需要帮手。那我之前也是做人事管理、行政管理这一部分，那他就说可不可以来帮他。我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是一个门呢？我就说那好，我过去帮帮看。其实我帮了三个月我就不做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工厂，从早做到晚，从早做到晚，早

0: 上早上八九点做到晚上八九点，所以我退休了，我怎么可能做再从早上八九点做到晚上八九点？所以我大概三个月我就不做了，那不做了，开始挑战就来了，我就想说，好了，我已经来过了，我应该可以回台湾了吧？那我的师母那时候在台湾哦，就说不行，你要祷告看看，神既然带我们出来，应该不会就这样子结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大的那个争执啊 ，argue。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哦，所以打电话还不是那么方便。我记得那一个月的电话费超过10000块。
1: 哇！
0: 因为这些
1: 国际电话，
0: 对，国际电话，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1: 我们刚也在提啊，就是这是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走过来。我们的信心一直被熬炼。其实我最困难的就是我信主以后，家人若是还未信主的话，就是要等候啊。那我跟我丈夫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同心合意。那我的先生呢，以前是职业军人，所以现在变成牧师。原本去到这个泰国呢，在这个合场上，就我们叫做福音的这个职场上啊，大家都会比较的哈。说诶，你们来，你的背景是什么？所以神也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在神学上也有所造就。所以我老公也完成了那个道硕，那所以我们就很就是名正言顺的留在这个泰北啊。刚开始在泰国的曼谷啊，那曼谷很繁荣，那我们希望是到北部，因为负担是在北部，是因为那是一个毒品最泛滥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口贩卖，也许多的孤儿寡妇，很多的孩子是失落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到那块地去从事这些中文的教育，还有这些戒毒的这种帮助还有孤儿院的这种建造啊，神都是一步一步开路。那我们两个就是像挣扎当中成长，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养成一起读经祷告的习惯，就越祷告越好，越祷告感情越好。我们不知道多少次要彼此掐死对方哦，但是我们走出这条婚姻的路，才真的体会到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我起初呢，因为我们父母都是离婚的家庭，所以我们生命很多的咒诅很多的苦毒，但是真的上帝会把这个一个个拿走，变成饶恕，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懂得饶恕的可贵。所以我要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当你需要找到这位真神，就是耶稣，他真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整个翻转。以前我的先生非常反对，但是今天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怎么会从他口中说出上帝的话，而那我们能够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帮助很多的孩子。近来呢，就是缅甸的这样的内战，我们都是帮助缅甸的这些受难的孩子，很多的孤儿，很多父母在战乱当中死去，都被送到边界，所以我们那个快递就是非常重要的金三角洲，很多的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被送到那里没有人能够收养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要安置他们能够有地方住，有地方读书，才可能在这个难民的这个营当中能够生存下去。那最重要也是要帮助他们办难民证，若是没有难民证也是留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三年的挑战比较大，那也是造成很多的孩子都需要更

0: 更多的帮助。那真的，上帝是爱每一个孩子，也爱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脸孔在这世界只有唯一个你，所以我们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很重要。所以愿啊，我们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一定要找到这位真神。
1: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曼谷嘛，哈、哦，怎么样到台北去的？这段可能还没有交代清楚啊、哦。在曼谷那边，我因为是在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当总务主任嘛，才有一些的外快。这是一个新加坡的老板啊、他也是很厉害。那他做了一个国际学校啊、他还要去发展另外一个事业，所以那时候。我在国际学校那边服侍了，帮他做了大概一年左右，他要调我到他另外一个工厂那边去。可是后来因为不是那么好做，所以他就关掉。那关掉了以后，我们有几个就离开了。那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个，哦，这个门就关了。那按照我们圣经里面的讲法说，神如果关了一扇门，他会为你开另外一扇门。欸、真的是很现实的，很奇妙。当我们这个门关了以后，那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少了一笔收入啦，对不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候有跟北部的戒毒所有一些的合作关系啊。那时候当我这边工作没了以后，那北部的戒毒所那边说，你要不要过来这边帮我们？那我们就说那就去看看嘛、哦、那就去到那边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压着一辆 六轮的大卡车，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皮箱，没想到说三年以后我们从曼谷要搬到台北那边去，居然是一部六轮的大卡车。
2: 哇
1: 哇！我压着那个车子一直开了17个钟头才到清莱，就是泰国最北的那个省份。那、到了那边以后，就是说这个中途之家，这个是戒毒所的中途之家。那我们下车了，然后就去看啊，就看到这个中途之家。结果看了以后，我的女儿当场就哭了。她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这个厕所是蹲的，而且还是破的？天花板那个屋顶也是破的，水龙头也没有，灯管也没有，我怎么能住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也没想到说是这个光景。我想说：“哇，代志大条啊，事情大条了，怎么办？”我们说：“赶快临时去找附近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的啊。”就暂时先安顿在那边。我的女儿就跟我哭了两个礼拜，跟我哭了两个礼拜，说台北是你们要来的，不是我要来的。因为她在曼谷那边已经习惯了嘛，曼谷那边有她的同学啊，生活方式也比较类似台北。到了青莱那个地方，他看到就是牛啊，就是鸡啊，所以他就很崩溃这样子。那我们没办法了，还好后来那个地方中途之家后来就慢慢整修完了以后，我们就搬进去。虽然搬进去，但是还是没有前后门呢。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听到声音，去去去去去，我的师母就抓着我说：“老公，好像有小偷。”哎。我说：“真的吗？我听听看。”我真的，去去去，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啊、我去拿棍子，结果出去一看，哦，是牛啊！他从后门进来，从前门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活。当然，神问我们。关的门他也会我们开启另外一扇门。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我们说我们在泰国有21年，进入第21年、哦、前段时间大概前10年左右吧，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几乎每年都在搬家。
0: 我们搬了13次家，
1: 搬了13次家。
2: 哇，
1: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租房子租地方了以后，他那边的 房东每年都要给你涨价啊，要看他脸色啊，这样，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0: 那在曼谷那边都搬了几次了，到了台北我们也搬了几次，所以这个中途之家其实我们是照顾那些戒制者他的孩子，因为戒毒的那些人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那边就没什么学校，所以他的孩子是送到那边比较算市中心的地方，那边学校比较多，那所以我们是跟他们24小时住在一起，然后照顾他们，这个是一个中途之家。
1: 嗯，这中途之家的孩子第一批有一个孩子叫阿光，他刚来的时候都不爱读书，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从戒制就在戒毒所工作，本来是就是戒毒者，然后慢慢的他成为同工，也成为一个很好榜样的戒制的老师，但是孩子是没时间照顾啊，就大部分年轻的孩子就是初高中以上的孩子就送到我们中途之家跟我们生活。那刚开始来这些孩子都不爱读书，因为在这种环境啊，读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压力啊，但是我们教他们中文啊，教他们英文，哎，这孩子哎，慢慢的对中文有兴趣，对英文也有兴趣，所以呢，他就本来是最后一名的，读到第一名、第二名，哎，啊，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吗？他现在在澳洲专门做厨师，他后来就是对厨艺方面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鼓励他读厨师，那他就到曼谷读了厨艺，然后又被派到被邀请到澳洲，现在澳洲开泰国餐厅，那也快结婚了啊，30来岁了，
0: 嗯，
1: 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英文现在变得很好，所以这些孩子从一种这种困难的环境，尤其这种贫穷的环境，他整个出来被突破，有了知识，力上加力，能够走出去，看到世界之广，看到神的爱啊，他开始走上自己美好的未来。那现在也有一番前途，那也为家里盖了房子，现在也回来为他的父亲盖新房来孝顺父亲，也要结婚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叫阿光那后面也有很多孩子陆续的，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些孩子拔除他们贫穷的根，能够离开这种贫穷的这种观念我们有的人是外表穷内心不穷，有的是外表穷内心也穷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我们要帮助那种他的内心愿意站起来的，所以他就走向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孩子手中的孩子非常多，有读大学的有做护士的，有做传道人的，现在看到他们的生活安定，又能够为家里这样子扶持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能够独立，不在那种这种戒毒品的当中被捆绑，那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孩子都一个个成为神国的军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2: 有用之才。我觉得不只是中间分子，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我觉得牧师跟老师其实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因为他们可能原先生活的环境或是什么就是那么没有盼望的
1: 哈。
2: 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他们沟通？是用英文吗？可是他们听得懂吗？还
0: 是
2: 你们学了泰文？
0: 要用泰文啊。
2: 哇，所以牧师原先就会泰文，还是你们是到泰国才学？
0: 多多少少你一定要会讲一点泰文否则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刚开始我们都是很破很破的泰文，我们的泰文我通常都是用ABCD BOPOMOFO 然后还有台语的发音全部混在一起，然后标示怎么样读。所以我们有一本叫做天书就是小小的册子，那怎么样去注音，然后怎么样读，然后就这样慢慢的。那好的是因为你有那个环境。

0: 进嘛，所以 你碰到问题你马上就可以修正、哦、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在学泰文、哦、你碰到问题你没有办法修正，因为不晓得正确发音是什么、哦、我们就抓我们的孩子说、欸、这个应该怎么念怎么念，他就会发给我们听、嗯、所以 这个是还好、嗯、
1: 其实孩子学语言很快，那那块地方因为是异域，是孤军留下来的，所以他们都要学中文，所以那边很多的中文学校，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那个时候啊过就是都来资源早期哈、
0: 啊嗯、对啊，就是宇宙光啊宋唐到台北那个算最早了吧，
1: 孙伯伯哈孙悦孙伯伯他也是宋唐到台北啊，也做了一段时间，所以那边很需要中文老师中文学校，所以我们就是去教中文，那当然中文就比较容易接触到他们、嗯、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工具啊，能够接触到这些孩子，他们都愿意来学中文，因为他们学好中文他们找工作的能力就更强啊，而且以后他们做翻译啦或者他们去做找工作就多一种语言的能力。
0: 嗯，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孩子啊，一个女孩子他也是跟我们学中文啊，从小就一起学中文，然后他就读到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啊，他也到中国去当交换生，那他在台北那个地方算是水平还不是那么高的，他居然可以拿到一个月30000块的薪水
2: 啊，那很厉害、嗯、
0: 对，你平常的话平常他们那边的薪水都差不多7000-8000啊，大概是这样子，他居然可以拿到30000块，当然他是在一个华人的公司里面啊，那他也得到老板的信任，所以他可以拿到30000块这么高的薪水，甚至有一些到曼谷去的他可以拿到40000-50000的薪水哦，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常常鼓励他说华语你把它学好了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啊、哦，那他也可以扩展你的视野，你如果这个华语学好的话你还可以到中国去啊到台湾去啊都可以扩张你的视野，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也是送到台湾去读书，他现在大学今年就要毕业了，他已经在这边6年了，
1: 哇，
0: 这个故事很奇妙，因为他是从难民过来的孩子，所以他是难民的孩子，照理说难民的孩子怎么可能送到台湾来读书，
2: 对呀、啊，
0: 他的名字跟他在缅甸的名字跟泰国的名字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学历是泰国的学历，但是我们要送到台湾去一定要有 passport 啊，那 passport 怎么办， passport 他只有在缅甸有，他原来的那个地方有，可是我们去台湾的办事处在泰国那边啊，去验证文书验证，验证了好几次都没过，他说你怎么样证明说这个人 A 等于这个人 B 呢，明明就不一样嘛，虽然他的泰国的学历已经过了高中毕业了没问题，但是这个人跟你拿护照缅甸护照的这个人名字不一样嘛，哇，我们折腾了好久好久好久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也跑到那个办事处那边请那个组长啊，就是签证组的组长帮我们看，他看了以后就说这种不太可能成的啦，哦，除非他说除非他们缅甸的大使馆愿意出证明说这个 A 就是 B 泰国的这个人，哎，你觉得这样可能吗，缅甸的大使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说他是泰国的这个人呢，哦，我缅甸政府说我的百姓他怎么变成泰国人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已经在泰国曼谷那边了，那我查了一下 Google 说，哎，缅甸的大使馆离这边不远呢，我跟我太太就说既然已经没路走了那明天我们去一趟缅甸大使馆好了，
1: 去求求看，
0: 哦，对，我们就说好吧，那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搭那个捷运，其实不远才3-4站就到了，可是到了以后吓死我们了，他周围已经排了一堆人了，我们问他们说有些人 清晨三四点就在那边躺着。

0: 要排队，因为他们需要那个工作签证啊那些东西。然后那个进去的那个门啊是铁栏杆，而且很小，只可以一个人过，就好像那个监狱的门一样。而更有意思的是，他那个门口啊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那个人好像是黑手党的，头发长长的男生。我看了我会吓到，我说哎，老婆啊，好像我们进不去哎，你看那个样子，这么多人排队，我们要跟他们排到什么时候啊？我师母就说，都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去闯闯看吧。好，我们就硬着头皮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像黑手党的那个说，马他妈来，我说来干嘛？我说哦，来办文书验证。我说啊，里面，哎，居然就先放我们进去了。他看我们大概是外国人嘛，进去里面更可怕，里面好像一堆难民，像菜市场一样啊，根本不像是一个大使馆，而且它里面那个厕所啊、卫生室啊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子。哦，我们看着就说，这个要从何找起啊？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啊？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过来说：“哎，你们来干什么的？”就是讲泰文嘛。我很怕被骗。我说我跟我师母讲说，我们不能讲说我们要干什么、哎、这样讲呢可能会被抓起来。我就先问他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来办一个孩子，他是缅甸的孩子，可是他在泰国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他在泰国这边读书很久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办呢，这个文书认证？他说可以哦。他就很轻松的说可以。我说真的假的，你是谁呀、啊、因为我一看他就知道是黄牛嘛、嗯、他就说可以，他说你跟我来，他就叫我到柜台那边，他说你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他讲的刚好我都有带。
1: 哇
0: 哦，他的护照啊，他的照片啊，还有他在缅甸那边的地址啊，他的一些资料啊，我刚好都有带。然后接着他就跟那个柜台的那个官员啊在那边讲话。哎，我一看就说，哎，这个黄牛是有办法的哦，他不是随便跟你糊弄的哦。我说哎，这搞不好会成哦。哦，他就说哎，来，我带你去把这个翻译成缅文还是泰文啊？泰国的那个文件翻译成缅文，他就带我去，哇，带我出去。那我的师母就在那边等嘛。那我师母就很担心啊，不晓得我会不会被骗。就我走出去大概五分钟以后，他就打电话来，他说：“老公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头晕晕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还好吧？”我说我还好。他就带我到一家那个翻译社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铺子，然后那个翻译社就帮我翻译，然后还打印，就弄好了。在路上我就问他说，问那个黄牛说，这样要多少钱？他说300块，300块泰币等于差不多是台币300块。我心里想说，只有300块吗？我之前翻译那些文件啊，弄来弄去就花了几千块了。他说只要300块，我就很存疑。然后回去以后就在柜台那边办，哎，送件都很顺利了。然后他那个收据给我了，我看到上面是150，也就是说，其实只要150，他赚150。
1: 哦，
0: 哇！然后第二天嘛，还是晚上，第二天。那个他们那个大使馆那边说，这个文件你明天来拿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去拿了那个再跑到台湾办事处去，他就收了，事情就这样成了。300块，之前我花了好几千块，几乎要上万，办不成。
1: 哇，
2: 好神奇耶。
1: 对，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因为是上帝开的路，这些孩子真的在他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导管，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神的路就通了，那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这个孩子就留下来读书。原本是被要赶出国门的哦，就说不可能留下来，因为他的这个难民身份又是一个缅甸身份，又是这个泰国的学籍是

0: 可能留下来。那到现在他读完了，而且他现在非常的有勇气，有信心，而且自己会赚钱啊，而且会孝敬我们，很感恩哈、哦。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1: 对啊，以前哦，就是看这个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这一本书里啊，其实曾经有讲说，哎，可以在那个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就想说，哪有可能？沙漠就一点水都没有，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刚才听到牧师跟老师分享的这个故事，你也会觉得好神奇哦，你会想说，哈，未免太 lucky 了吧？可是事实上呢，其实听众朋友很多事情，我真的发现。不是巧合，是因为呢真的有人愿意付上了这些代价哈。比如说像牧师啊，像老师，你看为了这个孩子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前面甚至像刚牧师讲，可能都花了上万块还办不成，可是他们却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对，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爱，然后这个孩子呢，哎，最后可以来念书。可是我觉得哈，我更佩服的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竟会有跟听众朋友说我很佩服哈、哦，两位牧师哦，我其实，在大概20年前吧，那时候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曾经哦，我们那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哈、哦，它也是跨就是海外的哈、哦，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大陆啊，然后台湾啊、香港啊、跟马来西亚都有分公司。那我们的老板也很有爱心，他那时候就是呢，可能是要响应那时候那个孙叔叔的那个送炭到台北，但是那时候他发起了一个运动，是因为那时候他听到那个王建轩的前院长，那时候他有讲，在大陆，原先他们是在大陆有做一个捡回珍珠计划，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其实，在台北也有很多需要的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公司就募款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才募了10万块，我们觉得这个钱不多，但是他们就跟我们说，哎，在台北啊，因为我们捐了这个10万块，让当地的一个中文小学，然后可以去盖了一间那个算是那个礼堂这样一个大的教室。那我们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哪有可能，就是才10万块而已呢，然后还可以盖成这样吗？那所以落成典礼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就邀请我们去。然后那一年那老板就很好说，哎，那我们今年的那个员工旅游，我们就去一起去台北来参加他们的这一个落成典礼。那时候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是说第一个真的环境是看起来是很不好的，就是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很像我们台湾早期可能大概30-40年代的那时候的那个物资是很缺乏的，然后整个的环境，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是笑得很开心呢，他们可能全部年级的孩子要挤在可能那个草寮旁边挤在那，因为没有教室嘛哈。那我们现在帮他们盖了那一个礼堂之后，哎，他们就有一个屋顶，有一个帐篷。听说他们是白天还得先去学校上那个泰文的小学，然后后来呢中午下课之后，然后才可以来这边学中文。然后我就觉得哇，也未免就是那边的老师真的是很有爱心，因为在那一边感觉是很缺乏。然后我又听到就是刚才其实他们老师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他们就在讲说因为那一边是三不管地带，因为都是边界嘛哈，然后尤其像美斯勒那一边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拿到正式的泰国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又拿不到中国的身份证，然后呢又就是好像这个在身份的问题上，以至于造成他们不管是求学或是就业都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呢。但是牧师原先牧师跟老师你们在台湾，其实就算你们到了泰国，你们到那个曼谷是非常繁荣的地方，那却愿意为了这一些孩子哈，就是放弃这一些比较舒适的生活来到这一边哈。我觉得其实两位真的是很有那个大爱耶，怎么会有这么有爱心，愿意为了这些孩子，然后而且是素不认识的孩子啊，却放弃我们舒适的生活，然后来到这边，这样一待竟然就20年，中间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嘛。

0: 回来台湾？
1: 好几次。好几次。因为这个过程真的是 很大的挑战哦。刚刚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爱心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其实我觉得要正确的讲，应该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如果神已经告诉你说，哎，你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哦，我想我一定就说我不去。可是当神带领我们凭着信心啊，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嘛，然后他带领我走的路一定不会错，我顺着他的旨意我来走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苦难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甘甜的回忆。就像我女儿一样，我女儿是小学六年级去的啊。那她去到泰国的时候，那时候在曼谷要读国际学校嘛，因为她说她想要学英文，那我们就讲说好啊，那你去国际学校去读书。然后第一天的入学考试，她英文就考零分，然后可是数学考很高。
0: 九十几
1: 哦，我们华人的孩子好像数理方面好像特别的厉害。他那个老师就说，哎，那这样好了，他就是先读一年的 ESL， 就是不算年级的，然后再来第二年开始就正式的变成国一国二国三，所以他等于是多读了一年，多读了一年。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到台北去了嘛，台北去了以后也是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国际学校，所以他那边的种族很多元哦，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荷兰啊、巴西啊、香港、日本啊，都有很多很多元，所以他们在那边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人种，他们的那种个性习惯等等。那他到了毕业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出国去读书，哎，我们爸爸妈妈就说：“我们哪来那么多钱？你知道出国读书、留学到美国要多少钱吗？”他想不到哦。那他也在他们老师的帮助之下，就是投履历啊，到美国那边啊，美国那边都很欢迎他去读书啊，没有问题，他的成绩也不错嘛。但是奖学金呢？奖学金都是几千块是吧？
2: 四分之一左右，对。
1: 对啊，那没办法，我们还要付好几十万呢，好几十万，没不可能啊。到了快要开学暑假的时候，突然他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哎，你们的女儿申请来我们这个 Indiana 的 Taylor 国际大学大学要来读书啊。”我们说：“对啊，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款项是要给这个孩子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是华人，哇，华人，第二个他的父母亲是在合场上的，哇， bingo， 哇，他接到这个电话，他就哭了，他就知道说神当初神跟他立的约神都没有忘记。
2: Wow，
1: 所以他就在印第安纳那边四年，读完四年，整整四年。
2: 对，
1: 如果我们要付，可能要付好几百万。
2: 本来是想读一年，好吧，哈，但是读完四年，这都是全额奖学金，神自己为他预备。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坐在需要的这些贫穷的最小的人身上，那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都会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些很奇妙的事哦。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也都是经历啊，经历。那我们全家三个孩子，大女�儿、女婿也是在教会，因为他们是也是做牧师师母啊。那二女儿、女婿也是在，二女儿是做心理啊。諮商啊，那女婿也是这个建筑方面的设计啊。那第三个儿子呢，因为从小就在泰国读国际学校，他的英文

0: 很好，但中文不好，所以回到台湾来读书非常困难。他成绩不像父母两个姐姐这么好，所以他，但是呢，神也是给他开了很美好的路啊，申请到国防医学院啊，而且只有他一个啊，是护理系，所以他就来到台湾读书啊。那他也读完四年啊，那也很奇妙，不可能，因为他中文真的不好。那现在他也啊成长了，也长大了啊，工作了，所以啊，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他也会照顾你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经历上帝的祝福。
1: 真的，其实我刚才听了真的好感动，眼泪又快掉下来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之前啊有听说，哎，好像呢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好，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说，哎，我好像我没有像别人家是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啊，或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所以我是不是好像就不能够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贡献。但是你知道吗，你来到世界上也不是偶然，就像刚才牧师跟老师分享，其实呢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独特而且很美好的计划。那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去发现，哎，那上天对我的这个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其实今天虽然时间的关系真的好想再听牧师跟老师再更多的分享，可是没关系，我们下礼拜会继续邀请他们。但我觉得今天从这个牧师两位牧师的身上，其实敬慧真的看到，就像刚才郑颖牧师最后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把我仅有的东西给出去了，那我不就没有了吗？但其实呢，我们从牧师的身上看见啊，当他们把他们身上仅有的好像给出去之后呢，哎，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祝福包含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你看夫妻感情变这么好，还有呢其实看到，你看他们的孩子啊，哇，我想现在很多父母刚光听到牧师说，哇，你们的三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很多父母就已经觉得哇超羡慕的，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觉得，哇，要怎么样教养我的孩子，我跟孩子的代沟都很深，但是听起来你们跟孩子其实感情也是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些这个是无形的祝福，反而这个无形的财富啊，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我们更渴慕更想要拥有的，比那个有形的这个看得出来几个零的那个钱，有时候这无形的财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一个快乐跟满足其实可能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追求的。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要记得再回来听我们两位牧师的故事哦。祝福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2: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对金童玉女，我说金童玉女就是他们年轻的，然后一起从学校研究所毕业，还成大建筑系，我觉得是台湾蛮高的一个建筑的殿堂哈。那这个他们两个从这个成大建筑研究所毕业以后，就携手共创了这个思维设计的那个公司，要把他们的学校所学的理念啊，然后能够融合，然后能够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不放过他们，叫他们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探索哈，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种学问，就是你学会怎样去管理你的房子。你的空间怎么样让一个人活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可以放心的成长。
1: 嗯，
0: 这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对不对？不是这个萎靡颓废的空间。不过很开心啊，两位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

0: 分享，因为我觉得以他们的专业来讲，他们应该会走在我们的前面，至少他替我们想很多啊，也替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欢迎这个翔腾跟文芝，翔腾那个是飞翔的翔，然后腾是
1: 奔腾
0: 奔腾的腾。我们哎，你名字很厉害耶，
1: 没错，字笔画很多。

0: 我们期望很大，它里面有一个美丽的蓝图，又可以飞，又可以那个奔跑啊。那文之呢？文之就是文章的文，然后呢，之就是那个芝山的站的，就是那个什么芝兰芝士的那个芝了哈。那反正一定要你们两个继续再来挖宝，我们一起把这样的一个在家庭里面可以享受创造的空间，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有一个很好的沃土，对不对？这应该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对不对？全世界的人。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文化底蕴的累积啦。
0: 对对，
1: 我们其实每年也都会就是去国外看很多设计
0: 哦，
1: 像我们去年有去意大利看米兰的家具展
0: 哦，哇，那很大哎。
1: 对，他那个其实那个展，而且他们整个设计周啊，是一整个米兰的城市，它不仅展馆里面，包括它里面的历史建筑，它都会拿出来，然后让一些厂商，那我们可以进去看说，可能家具啊或甚至卫浴设备啊它怎么去运用，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城市然后去举办的展览，
2: 它不只是在展览馆内的那个会内展，它会外展是等于遍布在整个城市里面的建筑物里面。
0: 那你去谁家啊？
2: 就到处走。
1: 对，他们就会开放，他可能平常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他是一个 villa 的别墅，那他就为了这设计周，然后就只开放几天，那你就可以进去看说，这里面人家是怎么样运用，或他会有一些厂商会把他的家具放进去，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放到你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用。
0: 对、
1: 啊、
2: 甚至一些像 LV 的家具，爱马仕的家具，他们都直接包下一个博物馆或者什么做他们的一个精神这样子一些展示。
0: 哇，那我下次也要跟
2: 对，那个非常值得去看的。
0: 对耶，但是他不是好像你要是一般人不能去吧？
1: 可以，
2: 可以，
0: 也可以啊，
2: 也都可以。
0: 哇，你们下次要组团啊！我觉得很丰富哎，而且他设想也是很细腻哈。对，今天你不只是买家具，你要知道，很多人买家具很贵，都不知道放哪里耶。
1: 对，
0: 而且不对位置的时候，简直
2: 就不对，
0: 糟蹋了，
2: 太可惜了，这样。
0: 真的，那个有画龙点睛的，
1: 对啊，
0: 哦，奇妙的功效哎。哇，这确实是大开眼界哈！对，因为你知道，我上次听我朋友他是家具店的嘛，他们说，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仿冒，所以有很多人只是想去那个
2: 对，买那个妇科，
0: 不对对对，然后去了马上拍，然后就马上传回去，工厂就马上做了，所以他们有限制，不让那些人去。但我觉得要能够享受，要能够非常的深入去思考，然后又可以感受哈，哇，那种就会变成你的养分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很常的去看展啊，或者去旅行，其实就透过去接触不一样的元素，跟看更多的东西，我们去怎么把它融合，然后再带进我们的设计里面。
0: 哇，对啊，对啊，哇，那真的是。哇，真的天马行空，又可以，你可以跟飞得上，也可以跑得到。哇，所以去意大利，那是通常是几月会？
1: 每年的四月，就是会固定有米兰家具展。
0: 对 对,
1: 對
0: 哦，对 对, 對，那这样听众朋友要记住。台湾的家具展就没这样哈。
1: 概念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家具展其实是。渊源比较久啦，所以他有很多的品牌，那他们就会做比较多不一样的，除了展示之外，他其实已经有点变成像秀的感觉了。
0: 对,
1: 對,
0: 對,
1: 對啊，
0: 没错，哇，这真的是很满足哈。看完以后就觉得好像层次又提高了吧。
2: 对啊，可以了解一些比较新的色彩运用，新的材质运用啊。对啊，對，其实就可以了解说今年或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子。
0: 呀、所以我想《易经》里面真的没有虚假的一句话啊、《易经》里面就苟日新，日日新哦，这个真的也是一直不断的在 往前创新哦。
1: 对啊，我们其实还是去需要去吸收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去把它带进我们设计，也希望带回来让大家看得到。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年也又去了芬兰跟瑞典
0: 哦，还有
1: 去北欧，对，去北欧去看了那边的设计，包括那边的材料商，他也带我们去看说，最新的材料搭配会怎么做地毯。

0: 怎么做，
1: 哇，
0: 其实都蛮有趣的。
2: 有新的 家具工厂啊，了解他们怎么去测试，怎么去生产这样子。
1: 哇，我几乎这个现在整个市场北欧风哦，
0: 嗯，
1: 不管从已经在台湾很
2: 家具家电什么的都，
1: 对对对，北欧风哎，可是我很喜欢呢、啊，因为他们的森林起码就是真的是，尤其芬兰了哈。北欧其实森林都非常的丰富、哦嗯、所以他们会使用木材的、那种让你的触感、啊
0: 嗯、
1: 好像还活着、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应用木材的这个部分做家具、做地板啊，做什么、的确是让人更贴近大自然、
2: 自然跟天然的元素那个触感还是不太一样，更有温度的。
1: 对对对对，好像你就住在森林里所以我也很喜欢北欧、对，我们有一年去参加那个他的永续建筑的那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他们很先进的，他们还引海水来取暖呢、我想说哈，海水还可以取
2: 暖，
1: 对，地暖了、他就把它用海水引到他那个地板哈、我那时候心想说，海水不是很冷吗？
2: 对
1: 呀、可是我才知道说，他们运用大自然的能力很强。对，那时候他说海水大概15度，他们室外都要0度以下，果然是
2: 相对一下是非是暖的这样子。
1: 对啊对啊，不然很难想象啊，
0: 没错，
1: 对，所以你们每年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新的思维。
0: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设计上啊，我们除了就是自己本土，我们还是会去多看看世界不一样，然后把它带进来。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永续环保，就像您讲到再来，因为你看明年2025就是减碳开始元年，然后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建材也都会是绿建材，其实这都蛮重要。我觉得对于整个环境的关注，我觉得我们纵使是做设计做装修，我们也希望对这个环境是友善的，
1: 没错、
0: 我们希望不要是去只是去做一些装饰性或破坏性的东西，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健康也是好，就像我们也会用健康的建材、怎么样是比较低甲醛的、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1: 没错、我其实我那时候我不是到挪威他们那个绿永续建筑，以前都叫绿建筑嘛，后来他就改名叫做永续哈，它比绿建筑更深入。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些废弃的那个以前那个，譬如说那个农庄的那个砖块啊，你知道我们台湾如果像这种房子摧毁掉以后，拆掉以后，那个砖块就变成废土去倒掉。他们都用那个砖块来重新
2: 回收
1: 再来盖，所以那个我就心里想说，哇，你看古人所讲的那种习俗都不是乱讲的哈。那我觉得不是只有华人在讲习俗，其实他们反而更具体。那台湾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废弃的砖块啊，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 reuse 以外。可能我觉得商人就是这样，他认为钢筋它贵就不要了。
0: 其实台湾现在也在做，像我们今年设计展我们跟冠军建材合作，他们现在已经有把这些拆下来的瓷砖废料去回收，然后重新再制作成他的瓷砖。其实
1: 真的
0: 大家，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概念，我们已经都开始在做这些怎么样让它更永续更环保的事情。
2: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其实厂商们建材也都在进步，不管是回收的木屑啊，或是组织，或者是各种建材，大家其实玻璃或是塑胶的东西，其实他们都是会利用那些回收的材料，然后再去做更新的材料这样子。
1: 哇，这样听起来就很安心了。
0: 对啊，甚至像你看连我们用的那个热水器，它如何用到，就是说以前它可能运用率只有70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配合厂商东永，他们可以用到90几%。你
1: 热水器可以用到，
0: 对，
1: 你说瓦斯，
0: 对对，你的能源不要浪费
2: 的
0: 时候，它转换率更好。其实这都是环保，
2: 你反而更相对的环保这样。
1: 哇，这个都需要你们，你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傻傻，你看家里用的，没有人知道他用的那个多少。
2: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接收这些新的东西，不管是材料。

0: 工法或是设备或是一些厂商，就电器工也会有慢慢的进化，以前是它有那个功能就好，
1: 对，
0: 它现在慢慢的它要更多更全面的机能，然后它也会更重视它的外观，然后对，更重视它的机能，更重视它的节能，然后省电，然后环保，甚至智慧型你手机也可以远端控制什么的，其实都一直在进化，我们也都是要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更新这些知识这样子。
1: 所以看起来虽然做室内设计，其实你已经涵盖天罗地网，环保什么的
2: 很多，
0: 只要你跟生活有关的我们通通都要知道这样子。
1: 真的哇，那我觉得我们家庭研究跟家庭生活教育就要紧密的跟在你们后面。
0: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演化成 interior 也是这样子，对，其实就是跟生活都有关系。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要不断的进化的目的就是让它更永续。
2: 嗯，
1: 你知道有一阵子我觉得台湾人很浪费，
2: 嗯哼，
1: 什么东西不用了就丢了嘛，
0: 对
1: 对，很多啊，你看我们现在你说好像如果这个开关坏了，你不会，你也不会修，不会修，然后那个公司也会跟你说，但
0: 换个新的就好，对
1: 对对，他意思就是说你修的钱还
0: 对，
1: 所以我心里又觉得，哎，他这样丢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就破坏环境啊什么之类的哈？对啊，所以我觉得能够多有具备这样的一个知能，
2: 嗯，
1: 你有这样的知识，先有这样的资讯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方面传递这个资讯，一方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建立这样的知识，
2: 嗯，
1: 你的越完整呢，你可能就比较有能力去处理，
2: 嗯，
1: 啊，然后因为我觉得，尤其以前我小时候我都觉得阿嬷那一辈啊都很惜福，
2: 嗯，
1: 感觉啦，
2: 嗯，
1: 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阿嬷都很浪费的话也不行，所以年轻人就更需要了，对不对？因为年轻人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 handy 的一个社会啊，就是说取得很容易，丢的也很容易，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在每天的居家生活里面，包括大概你的设计里面也有这种，
2: 嗯。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
1: 啊，对对对，
2: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鼓励他浪费或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都会去帮他把关，哎，什么是你最需要的，
1: 嗯，
2: 然后或什么样东西是哎最好的，那我们就直接用最适合你的，然后或最节能最好用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多余的东西，对啊，
1: 对啊，或者是让它再幻化出为一个新的生命，
2: 嗯，
1: 对，我以前很喜欢看日本那个全能
0: 改造，
2: 改造，
1: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也，嗯，
0: 对，
1: 也
0: 我们从小就一定要看，
1: 真的
0: 变魔术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就是譬如说阿公那时候喜欢用的东西，他居然还可以把它融入他的新的那个设计里面，
2: 嗯。
1: 哦，我
0: 不是只是把它丢掉，所以要把它融入新旧。
1: 对，我阿公，我阿公啊，还有一个那个年代的收音机，
2: 嗯，
1: 有没有？
0: 哦，老式的那，
1: 非常老式的，你知道没有人要啊？
2: 嗯，
1: 那我就想说，我要拿到我家，我不知道放哪里。像这个应该也有，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每一家回家仔细看看，有很多可以。不是 recycle 吧，
2: 嗯，
1: 啊，就是你如果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嗯，
2: 对啊，其实都可以，像之前我们自己家有那个过去可能不知道哪个年代留下来的那种老藤椅，
1: 哦，对啊，
2: 然后我就觉得丢掉很可惜，
1: 对啊，
2: 我就把它重新请师傅喷漆，然后我做了一个新的坐垫之后，它就变成客厅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单椅，
1: 哎，
2: 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去想怎么去利用，当然我们会看看说，嗯，哪些是适合或哪些我们不要浪费，它还有功能性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延续
1: 啊，你说到我的痛心处，我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一个就是很粗的那个藤做的，就是一对嘛。然后现在搬到有电梯的房子啊，那个藤椅就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后来就让我妹妹他们先拿去用，就后来他也把它丢了，
0: 最后还是丢了。
1: 对，我因为我想说，哎，那个藤这么粗，其实现在也
2: 现在找不到，
1: 找不到啦。你看，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也实在是很痛心，
2: 所以这时候就。

0: 要设计师来帮你动动脑。
1: 对，哎呀，有早就早知道就好，真的天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今天这一对金童玉女特别的来宾呢，就是施祥腾还有徐文芝啊，他们的思维设计。

0: 这个应该是公司哈，的确啊，确实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不到的，他都做得到啊；我们想不通的，他都可以开通啊。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上最需要的就是不要阻塞，停在那里，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然后有时候是该丢还是不要丢，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再生的能力，是不是？所以这个文字应该很有经验哈，就居然这个很多都可以新生。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丢掉，并不一定不好，
1: 没错，
0: 而是你不知道如何发挥它。
1: 设计师就是要发挥创意，把一些东西怎么样重新的运用。
0: 不是说给你买一大堆新的哈，对，所以我想你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说整个产业都有这个概念，对，因为要是只有设计师有这个概念，其他的产业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刚讲的说啊，钢筋都较贵啊，不都干蛋蛋的厚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会不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进步啦，我们大家都不像过去说啊，立久做总统哎，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教设计？
0: 对，而且要有思维的设计。
1: 对，啊，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我们会一直进修，或一直去接触新的资讯，或接触新的材料、新的厂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愿意进步的，也都会是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我们都希望大家是为这个产业或为生活、为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好的。
0: 对，
1: 对啊，
0: 对，所以传递出去的，大家同在这个坡里面的人哈，越多的话，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台湾或是地球，就应该更有盼望。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尽一份我们自己可以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比较安心，也是会心安了，
2: 是，
0: 还有交代的。所以我想这个在听众朋友听了他们两个在分享这些概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居家的一般的那种生活里面的物品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譬如说你如何去，譬如说你知道有很多人的厨房，假设厨房最容易看出年代嘛，那像这种比较老旧的，以前那种瓷砖嘛，对不对？像这种你们就是如何让他去鉴定那个，这就是可以救还是不可救，还是说哎拆掉算了怎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居家的生活有很多会碰到这样，是不是你在你的案子里面也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1: 其实刚讲到这，我觉得有时候是管线的问题
0: 啊。
1: 对，那因为很多老房子在我们重新翻修的时候，当然管线如果用个三四十年以后，它其实比较容易还是会出问题。我们第一个老房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管线要不要更新。我们现在新的更新，我们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因为它会不会漏水，或你以后好不好维修？所以像我们现在用的，其实都会用，例如说不锈钢，以前可能只是用铜管，或者是以前你看你到洗水管，因为它里面会有铜锈，那我们现在一定是用不锈钢压接管，那它的使用年限会拉长，那你就以后可能不太需要再去更换它。而且像我们现在都会走上面配管，以前的管线你都埋在墙里面或埋在地上，一漏水你只能去挖地板或楼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做，我们会走在天花板上，你们天花板有个维修孔，我们就可以去维修。所以我觉得工法很重要，所以这会关系到你的工法怎么去做，所以这其实都是新式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怎么样让你的房子的状态变得更好，跟对啊，跟更不会造成你以后的一些困扰。
2: 现在很多新大楼也都是做单层排水，它就是自己排水会在自己那一层内的意思，它就不会管线会跑到楼下那一层。对， 所以就是它其实是自己的排水或自己漏水问题都可以自己在单层解决就可以了。
0: 是哦，
2: 对对对，
0: 哇，这真的革命性的，
2: 对，没错，就是
1: 就像以前你

0: 为什么闻到楼下抽烟，就是以前共用管道间、
1: 啊嗯、而且还有粪水的味道，
0: 对，那现在新的其他都甚至还单层排气，所以其实你买房子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可以注意的、喔嗯、所以我们不只是装修，我们很多客户甚至买房子他都会请我们去帮他看、
1: 哦、
0: 我们会给他一些专业建议说哎、欸，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优缺点，其实这些都是蛮需要注意的，
1: 真的，这比看风水还要实际、嗯、而且影响很大，
0: 没错，
1: 对
0: 对啊，
1: 以前都不知道说你所有的房子到底什么要拆要换了、啊嗯、要改，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像你讲的管线，
0: 对、
1: 嗯、我终于明白了，管线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血管、嗯、你如果血管阻塞啊、哦、我朋友说他的心脏已经做了三支支架就是他的管线太淤塞啊什么哈。对你说的，所以我想一个回到这个，虽然讲室内设计他是在讲房子，其实房子就像一个人一样，
0: 嗯
1: 是不是哦，一个房子的空间就像你说我们刚讲室内空间的规划，其实也是离不开你的五脏六腑的那个结构啊齁。所以
2: 从内部做起比较重要，
1: 对对，所以那个他们都讲什么？这个任督二脉要打通了，然后气要流通了哈。其实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住宅，
0: 嗯
1: 其实是一贯的吧。
0: 嗯，
2: 没错。
1: 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上到的这个课、啊、还不只是在讲，就是说你是建筑，而且它跟大环境也是息息相关。
0: 嗯，
1: 哦、就像你讲的，你一定考虑到环保、永续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以前都分得很细，
0: 嗯
1: 啊，你说这一样那就是顾这一样就好了，其实如果它没有一个整体的那种概念的时候，你拨破网，你拨这里也能够破去哦，
0: 嗯
1: 哦，所以这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综合性的思考哈，就是说专业意思就是能够让你更完整的掌握、啊、掌控我们在这个居家生活里面的永续生活，嗯，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跟提升啊。
0: 对啊，其实看到的不是只有表面，大家都觉得哦，室内设计你就是做做柜子做做天花板，其实没有，
1: 对，
0: 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对啊，其实都非常重要，
1: 所以公司有这美美嘎嘎，那也是美嘎的问题了哈。对啊，因为我其实我们在听很多朋友讲，常常房子一大堆的麻烦，他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像这个是不是事实上，因为我们也看不见嘛，就像你刚才讲的，
0: 嗯，
1: 管线的问题，
0: 嗯，
1: 对，那一般人绝对看不到管线啊，
0: 嗯。
1: 而且也不会去想到那是管线的，
0: 对，
1: 除非你说找了人来看了以后才知道它是管线，那你就要挖，那个很麻烦，
2: 嗯，
1: 而且我你哥哥刚才这样讲，我就想到说那个 SARS 的时候，他讲为什么那个会传，他是从管线传下来的，
0: 对。
1: 哦，我真的不敢想哎。
2: 哦，那个通风空调的问题，
1: 对。哇，是冤枉哎哈！
2: 嗯，所以那个之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很重视这个正压、负压的问题，这样空调啊、排气啊，然后包含它过滤啊，这样子其实都很重视。
1: 所以现在可以做到过滤。
2: 对对对，其实都。
0: 所以现在很多新房子它会做全热交换，或者是其实这种换气的系统啊，其实也都蛮重要，所以。真的是你看从空气管线，其实家里面所有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其实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是都在室内设计的范畴里，所以你看我管的真的很多
1: 你真的是那个什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2: 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跟我们有关，
1: 哇，所以你要全方位的训练思考对啊，所以那个那我请问我想到全热式的那种空气交换啊，因为我说我那时候在北欧也看过哈，但是像台湾就是如果你那个你的通风很好的话，需要全热式的交换吗？
0: 其实，
1: 因为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全热式的交换。
0: 其实我们通常要不要装，我都会第一个问客户说啊，你会常

0: 开窗户，如果会就不用，
1: 哦，
0: 它就是帮你换气通风，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可能说，欸，他觉得外面空气不好，他不喜欢开窗户的人，
2: 就是马路边有噪音，
0: 马路边会有噪音，
2: 他都喜欢，那只好关窗户。
0: 对，这种人他就会很适合要装全热交换，哦。那台湾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需要是厨师，
1: 哦，对对对。
0: 那像我们现在蛮多我们会做全室厨师或隐藏式，因为厨师机你每天要自己倒水，哦，
1: 对啊。
0: 那我现在做隐藏式或它是吊挂在天花板上，它跟你的冷气排水一起，你就不用每天倒水，而且它湿度到了它自己开启，
1: 哦，
0: 你不用等东西已经塞沟了你才去开除湿机。
1: 哎呦，真的，
0: 对啊，
1: 哇，这么前卫耶。
0: 嗯，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的品质的东西，嗯，
1: 对啊，因为湿度在台湾是比较明显，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在台湾会比较需要的。
1: 对对，因为湿度会导致身体有时候过敏啊、痒啊什么之类的哈。对，但是我不知道说那个有全房子的厨师，
0: 有，嗯，
1: 那他是怎么是怎么？我只觉得这个房间他家里放一个除湿机，那你全热全房间的话是怎么样？
0: 也是一样，我们装在天花板上，它一样有风管，它一样去吸取你的空气。那你可以例如说我固定想要40度的湿度或多少，它侦测不到的时候它就会帮你主动除湿。
1: 那
0: 一样都有 sensor。
1: 真的，那因为他们说冷气就有除湿的功用，
0: 嗯，冷气有除湿，可是就你要主动去开，它不会侦测说，哎，欸，我湿度超过，它就主动帮你开。
1: 哦，
0: 那除湿机就是它有一个 sensor， 那主动到就像你平常放在地上，
1: 哦，
0: 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台北市房子那么贵，一平一两百万，除湿机放地上占你三分之一平，就300,000的空间了，
1: 没错，
2: 就把它藏在里面，
0: 对，
1: 往上放哈，
2: 对啊，
1: 所以它是往上放一个机器，
0: 就像装冷气的概念一样。
1: 哦，
2: 那它才有风管，然后去用干燥空气换你潮湿的空气，这样子。
1: 那它干燥空气哪里来？
0: 就是透过
2: 它
0: 一样是除湿机，
2: 就是那台机器去
0: 除湿，
2: 对，它放出来的空气是干燥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不是室内设计师，我们去市场你看不到，就是我们去电器行，你根本就看不到，
0: 对，
1: 哦。所以有些事情，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光看外表就知道的，不能够考虑到厨师这个很实际的需求，
0: 对啊，也是比较贴近台湾的气候。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像夏天黏糊糊的，
0: 嗯，
1: 对，现在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只能够开着冷气，
2: 嗯，
1: 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冷气开太久，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不是只有电费的问题了哈，
0: 嗯，
1: 就是说冷气开太久是不是会毛细孔的 sensor 坏掉所以搞不好室内设计还要考虑到医学的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不，这个比较少人会去发展的吧，对不对？
0: 嗯，不过这个其实有时候是看说，就是其实他们机器啊，那些冷气他们也都有在进步，就像他们现在冷气它都有一些过滤啊，或者是像一些杀菌的效果，甚至现在连其实很多它都有进步，连厨房的那种台面它都有抗菌的效果，甚至地板也有哦。
1: 对，我觉得
0: 对啊，
1: 好像广告词语而已，
2: 不管甚至油漆什么，其实就是你接触到了它都有杀菌抗菌这样子。
0: 对，其实他们都有在进步。那什么样用到最新然后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学习在进步这样。
1: 确实，
0: 啊，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保姆空间，那因为小朋友都会在地上爬，
1: 哦，对
0: 呀，对，有那种木地板它是可以抗菌抗那些就是黄金球菌，就是因为避免有一些大肠杆菌啊什么，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一些你想象不到，原来它现在都可以有这些功能在里面。
1: 哇，这真的是，
0: 啊，
1: 如入天堂之意还有这么细腻的哈。
0: 对，
1: 我以为那个是譬如说产品的广告。
0: 没有没有，它是真的都有，而且都有一定都有那个数据的，就是检测报告，
2: 请他提供那个证明，是这样子，
1: 确实是可以做得到。
0: 对
2: 对，
1: 哇，天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进步神速，你看这也不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对不对？
2: 进步的很快。
1: 对，所以一不小心我们就真的错过，然后我们就真的就自然而然变成 LKK，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讯息，你永远不会去碰触，
2: 嗯。
0: 对啊，像其实最一般的是，我们很多客户都问我鞋柜里面鞋子很臭怎么办？
1: 对，
0: 我跟你讲，现在还有

0: 那种它可以主动分解里面的臭味，只要装一个很简单的小的，就是分解器就可以了。
1: 嗯、真的哦？
2: 对啊，它也耗电很低，然后也没有什么耗材这样子，它就一直在里面帮你过滤、交换这样子。
1: 哇，好神奇哦！
2: 对。
1: 哦，好棒哎！可是真的很实际啊。
2: 对对 对，其实很方便。其实就这种小小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怎么运用以后，其实还会很方便。
1: 哦，那你们两个真的是活宝啊！可以有这么什么什么都包。什么都做的，
0: 其实什么疑难杂症，或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设计，如果客户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去找出解决方法。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遇到，那我们就慢慢找到说，哎，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这样
1: 你应该另外开一家商店
2: 。我们就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1: 设计师不告诉你的秘密
2: 太多了，
1: 太多了。不过这个真的是，如果累积起来的话，确实是一个真的叫做学问大。不过我倒觉得那个什么鞋柜那个，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奇、很需要，因为好像每一家都有啊。
2: 对
0: 啊，以前只能做个透气孔，但那臭气还是透到你们家的客厅啊。
1: 对啊，我现在只好把鞋柜拿到那个什么露台嘞，
0: 对，
1: 然后还要再把它盖一个防潮的。可是我之前都不知道，有的我都要买那个除湿的那个什么除湿袋呀，可是它一下子就
0: 对啊，要一直换，很不方便。
1: 对，真的。所以它那个你说那个它那个会分解的那个，它那个是要插电吗？
0: 对，要插电。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先预留电
1: 源。哦，真的，哎呀，早知道要请你来帮我们。不过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想不到的疑难杂症，哎，可以找文芝跟翔腾。
0: 真的，
1: 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0: 我们在台北的士林，不过其实我们全省的案件都可以接。
1: 啊，那你们有？你们有比如说那个网站哦，什么之类的。
2: 有，
1: 那
2: 如果
0: 上网查我们的思维设计就可以。思是思考的思，行为的维，思考行为，
1: 对对对
0: 的。
1: 对，室内设计也是
2: 有官网，有 IG， 有脸书这样都有。
1: 哦，所以有疑难杂症也可以在那里，
0: 可以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1: 哇，真的太有救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居家环境有这么多的。
0: 小细节超级多，
1: 真的，对，哇，太棒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很开心那个祥腾跟文芝啊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这个家庭学问大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的空间使用的学问大哈。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找这个室内设计的时候啊，都不知道找哪一个设计师嘛哈，然后人家就讲说，哎，叫那木工的装潢的来定顶做做的好啊哈，这个是专业室内设计师，干嘛刚刚伊拢干嘛讲啊，免遐薄才干，而且他说不用钱的，是不是木工就不用收设计费嘛，对不对？
1: 对，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室内设计啊，就像我们今天提到，有很多美美嘎嘎，有非常多的小细节，非常多的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室内设计师，或你为什么要找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来帮你设计？我们要花3个月的时间来帮你做设计哦，你可能想象不到。
0: 3个月。
1: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公司的案子啊，其实业主拿他房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先等我们3个月跟你沟通。你有很多小细节，你的生活习惯，那透过这过程我们做出的设计才会真的是你要的，而且这样子我们还会透过我们 3D 图可以有更多的细节让你了解说，哎，做完是什么样，才不会做完才说啊，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没错，
1: 这不是我要的。其实过去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误会，或这样子最后啊，做完还要拆掉，其实更劳民伤财
0: 哦，那个翻脸了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很建议业主说，哎，你去找一个专业设计师，然后花了这样设计的时间，我们把很多的细节需求讲得更清楚。
0: 没错，
1: 其实你的房子做20-30年，那你多花了这3个月，然后多花了一点点的费用付设计费，那跟我们好好的沟通了解，其实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后你真的想要的。
0: 没错，不然你知道我发现打错一个洞。灾难区，灾难的那种，你就每天都要面对那个打错的洞，然后哇，天天这样怎么得了啊？对不对哈？那真的会生病。所以我觉得这个找室内设计师这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啊，哦，就好像如果你看光一个厨房的细节就很多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像抽屉，如果你没做对的话，我看你真的是每天在用厨房的时候就会骂人。
1: 是啊，高度不对，你东西可能都放不进去。
0: 对对，而且就是至少就是说，你每天在享用它的时候，你可以很放松的。那如果有一点做错的话，你看，
2: 你每天都会想说，哎，怎么那时候没有这样子，没有讲清楚，或没有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对
2: 对，
0: 然后心里就在暗骂了。
2: 对，真的。
0: 可以用玫瑰细染啊。
2: 对，会一直念这样。
0: 对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专业的设计师是什么。包含什么样的意义跟功能哈，就让你每一个细节，包括你说你用的这个高度啦、方便性啦哈，然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跟麻烦。
1: 嗯，对啊，其实我们真的包山包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你看连呼吸的空气、
0: 啊、
1: 你的湿度、
0: 啊，
1: 所有其实你的生活里面你接触到的都含在里面。
0: 没错，
1: 对啊，
0: 对，还包括你刚讲那个。你知道很多人，你接到那个大楼的那个什么那个梯厅那边啊，哎，每家皮鞋鞋子都会乱摆乱放那种，然后还可以除臭，鞋柜还可以除湿除臭哈，哇，这真的是包山包海哎，但是呢，保证你真的就是天上人间，享受你的居家生活。

0: 所以如果你到一个空间，你就完全可以放松，而且就真的是不会有任何让你碍眼刺眼的。
1: 嗯，
0: 那你就觉得这真的是很享受，就每天都要感谢赞美那个设计师。
1: 对啊，所以包括像光线的舒适度什么，其实也都很重要。
0: 啊，对对对对啊，对，光线真的，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白天还要开灯？你有没有碰过很多的人在家里面啊，明明是大白天，而且窗户你可以打开的，他们为什么都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 有时候是使用的习惯，像有的人他如果阅读比较喜欢在家里看书的，我们光线就会调比较强，而且包括像光的色温也会有关系。以前可能都黄光，那就比较昏暗。
0: 对，
1: 那可是白光又太冰冷，像我们现在都会建议用在中间的暖白光。
0: 哦，还有这样暖白光的，
1: 都有学问的。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灯具还可以做调光，例如说你要阅读的时候我调亮一点，那我看电影或看电视的时候调暗一点，其实都有很多可以调整的，
2: 调亮度、调色温什么，因不同的需求可以做调整。
1: 小朋友念书的时候，你把它开成比较亮、比较白光。那当你吃饭的时候，这张桌子它就调成黄光、暖一点的，其实都可以做调整。
0: 哇，光是光的这个学问就很大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我都不知道我们。自然的，譬如说太阳光，看东西，像你对视觉的感觉啊，是要这个灯光比较好，还是太阳自然的太阳光？
1: 可是其实要看它用在哪里，就像我们有的客户，例如说他要化妆。
0: 啊、哦，对，
1: 那也要看你今天是白天要出门还是晚上要出门。
0: 哦、有，对啊，哇，
1: 啊、所以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情境，所以我们都会问他，问到很详细，你什么时候要用这个东西，它的设定其实都会不一样。
0: 哦、对对对，哇，好细腻哦，我的妈呀，真的是细，你看这样对于男人、女人、老人家、小孩子，
1: 对。
2: 对
0: 对呀，面面俱到，
1: 都不一样。
0: 啊，宠
2: 物、啊狗这样。
0: 哇，我的妈呀！那你们真的是神啊，都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奇迹耶！哈、
1: 所以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要沟通。
0: 是，所以一个房子可不可以享受？家庭的关系可不可以和谐？好像都跟这个都在你们的手里哦。
1: 有没有做到位，其实很重要啦。
0: 对，没错，可以完全放松，就是一个居家生活最重要的嘛。你知道有很多人连这个怎么样让过家庭生活哈，就好像你现在说一个鞋柜好了，放学回来鞋子就知道怎样摆。你有这个机制，它就自然放进去了。
1: 没错。
0: 不用在那边骂啊、念啊，然后丢啊。我以前就听我那个我的那个什么，他就讲说，啊，她老公回来进门脱一件，进到哪里一下袜子一下
2: 丢一个洗衣服，一路丢进去这样。
0: 对呀、啊、对呀、啊，像这个室内设计师就会帮你全部都给他。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促进家庭和谐。如果他一进来，我们就会设计好他的公事包就放那，甚至连小朋友，我们之前有客户，他就希望他要学会自己挂外套，
0: 對，
1: 我们就设计一个很低的，小朋友自己回来他都会把东西归位。
0: 对，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念了半天，一辈子都还在被念哦。
2: 所以提早规划好，他之后住进去就可以很舒服的使用它，这样子。
0: 对，而且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机制，你不必叫，它就自动入那个哈，进到入位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设计师是这么伟大的以为只有装潢啊、隔间啊，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帮你的生活去找出它的秩序跟你的需求。
0: 对对对对，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怎样有秩序的过日子，对不对？
2: 没错，
0: 我们小时候也没教啊，
2: 但那个年代都不会想这么多，可以住就好。
0: 对，
2: 然后施工也想说，三个月就可以施工完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柜子做一做就好。
0: 对，
2: 现在不一样了。对，我们不需要把柜子做的、全部都到处都是柜子，我们可以隐藏，把柜子隐藏起来，让你不会觉得说被那些收纳包围，但是其实还是有收纳的空间。
0: 这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说啊，这里有门，
2: 对对对，
0: 可是可以一推就去了，
2: 其实里面都藏着，
0: 好神奇哦。对，我觉得这个感觉

0: 非常的干净利落，
1: 嗯，
0: 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啦，我们有很多资讯呢其实是很片段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今天借着你们两个，我们就会知道他怎么样从一个大的那个 micro level 的那种概念思维，嗯，想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上接天文，下接地理，真的跟大自然、跟环境，其实是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这个设计师都可以先给你处理了，哦，我们就不用。你看，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去做到这么好的环保规划，对不对？细致到我们内心里面哪些最卡卡的地方，也可以让它很自然。然后亲子关系，也可以借着这个机制。让小孩子自动的学习，其实这个就很自然的习惯了，啊，就是长大以后就，哎，我们家以前就是没有那么乱啊，那就不会乱丢。有很多这种乱丢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习惯啊，而且没有这个空间啊。
2: 对
0: 对，反正你记得以前那种碰朋友家那个拖鞋，就是进到还没进到门之前就看到这鞋子，
2: 一堆鞋子丢着，
0: 对，然后有的躺，有的就是很乱啊。现在就没有了哈。
1: 对，我们都会在一开始就帮他考虑好要放在哪里。
0: 对，所以从你进门到你进到最里面，到你这个卫浴，哇，那就是整个人从门面到你的五脏六腑，
1: 嗯，
0: 都照顾到了。
2: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在好几年后去他家参观，他还是维持跟我们当初装潢好。
0: 哇，这好难哦。
2: 后来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我们帮他规划很好，他就会很遵照着那个方式走，然后保持得很好，
0: 对，
2: 干净，收得很干净。
0: 真的，这个就 behave 了。
2: 真的
0: 这个就思考行为就出来了，思维就一直黏在那里了，是你们思维设计的标签就黏在那个家里了。希望每一家都有这么好的哈，
1: 是啊，
0: 对，所以如果就说需要你们扩大你们的影响力，
1: 我也是希望推广这些概念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可以来当你们的志工，
2: 谢谢。
0: 哇，你看时间好快哦，今天才这么短时间，我们就收获很多了哈。我们已经看透了这个整个思维概念里面包含的这个最高到最低、最细到最一般的那种哈。我想听众朋友，大家耳朵就真的是太丰富了，要消化跟吸收一下。那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你觉得想不通的，就上他们的思维设计，
1: 对，可以在网页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我们的 FBIG 都可以。
0: 对啊，你们真的可以回答那么多吗？如果真的一大堆问题，你们真的有办法处理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教科书，政府应该基本要做的，对不对？搞不好营建署应该拨一点经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popular 的，任何人就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哈室内设计跟我们的家庭生活品质的关系哈。哇，太丰富了，我们好像比写论文还要厉害。非常谢谢这个祥腾跟文芝，
1: 谢谢你。
0: 对啊，我们今天我相信大家耳朵都很有福气，
1: 希望大家有一些小收获。
0: 哦，不止啊，我想心情在家放松的这种生活，就是一辈子的福气啦，对不对？哦，对，非常谢谢你们哦，听众朋友也很开心，希望呢我们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来，因为你们有很多新的资讯。
1: 对，这其实永远讲不完。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两集好像太少了。对啊，下次要做一个专辑，一个一系列的专辑，因为我们刚讲的学问大，不只是空间厕所吗，马桶，还有连灯光，还有空气，还有水，哎呦，太多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应该有一些系列的，所以专业就是这样，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0: 一定要再请你们来。
1: 谢谢。
0: 好，
2: 谢
0: 谢
2: 谢
0: 谢，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大小事，然后我们是。透过台语闽南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嗯、那今天呢要来请大家伤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对，脑筋来动一下，
0: 动一下，哎、欸、转、嗯、一下，不是、嗯、不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啦，但是哎、欸、搞不好你需要动一下脑筋，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单元就是又没猜
0: 又没猜猜、嗯猜谜，
1: 对，
0: 猜谜，对，就猜谜、嗯。
1: 好，好，咱来听看卖嘞哦。身躯红叽叽，
0: 嗯，
1: 腹肚白里丝，
0: 嗯，
1: 见着火，身材哪来哪矮？
0: 身躯红叽叽，腹肚白里丝，
1: 嗯，
0: 就是说身体红叽叽，就红彤彤的，
1: 嗯。
0: 马到北里西，
1: 嗯，
0: 北我知道啊，
1: 嗯，
0: 啊里西是
1: 这个里西即是形容词啦哈、嗯，形容北、嗯，所以北里西咱冇讲北苍苍，
0: 哦哦哦哦哦，哦所以就很白的意

0: 对，就是
1: OK， 白的，然后见到火，身材哪来哪会？这大概

0: 代志了。
1: 现在都直接拿手电筒了。
0: 对
1: 啊，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蜡烛啦。
0: 对，好，所以这个人有讲蜡烛，
1: 蜡烛，
0: 嘛有人讲蜡条，
1: 嗯，蜡条，
0: 那是长长一条，嗯，哦，
1: 蜡烛，蜡条，
0: 对，好，嗯，所以人有讲一支蜡烛，
1: 嗯，
0: 啊，一条蜡烛，嗯，嘛有人讲好，一条蜡条，一条蜡烛，嗯，有安尼讲，
1: 对，蜡烛的单位词有一支、一条，
0: 嗯，
1: 一条，
0: 对，
1: 嗯，一支。然后现在也不止红色了，
0: 对，所以这身躯红记记吼，即马就不一定吼，即马有足侪变化哈，嗯，有彩色的哈，有白色的，有红色的，
1: 嗯，然后有紫的，
0: 对，哦，对哈，有干嘛色的，有橘啊色的，哦，足侪，
1: 对，什么颜色都有，
0: 对，
1: 然后什么形状都有，
0: 对，即马形嘛拢无同款，不一定是。啊，一支长长，哈，无一定，哈，对，即马有嘛，足侪变化，
1: 嗯，
0: 对，啊，所以人讲，哎，这个蜡条、蜡烛，
1: 嗯，
0: 有影咱过去哈，你若有停电，哈，嘿，失电的时阵，你就需要蜡烛，
1: 对，
0: 哈。
1: 所以台风天之前，那个电视广告都会提醒。
0: 对，
1: 防台措施，
0: 蜡烛，
1: 对，
0: 啊，准备手电啊，
1: 手电啊，手电筒，蜡烛，
0: 嘿，嗯，对，啊，当然，你若用蜡烛，还是较危险啦，吼，嗯，若是出流细汉囡仔较危险，
1: 对，
0: 哦，嘿，你要用手电啊，啊，是较方便，
1: 对，
0: 啊，咱即嘛是拢用手机啊。
1: 对，
0: 哦，所以时代的进步，哈，哦，这个蜡烛，哈，哦，可能用用要退出舞台啊。
1: 原来还是有它的需用性，啊，
0: 当然，今嘛有那有也好，特别是伫祭祀的时阵哈，嗯，还是有诶较传统的教会，
1: 嗯，
0: 啊，因伫特别诶节日，嗯，有那会点蜡烛。
1: 哦，对对对，之前那个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啦，哈，嗯，圣诞节之前他就有待降节，
0: 对，
1: 哦，等待降临，哎，待降节，然后。第一主日、第二主日、第三主日、第四主日，到第四主日就是圣诞节，所以要算好。
0: 对，好，嘿，啊个啊，每一个节日啊，迄个蜡烛的色
1: 都
0: 不同款，
1: 对，有不同颜色来代表，
0: 对，
1: 紫色、红色、白色，好多颜色，绿色。
0: 啊，所以伊每一种色彩有代表伊的意义。
1: 嗯嗯嗯，对。然后这个寺庙里也是嘛，嗯，就是有很大的，
0: 哦，
1: 比人还大的蜡烛，
0: 哦，对，
1: 很高很大。那传统的结婚也是啊，哈，
0: 哎，对，嘛是有人点蜡烛。
1: 对，那如果家里有那种神明厅的，哈，
0: 哦，
1: 也会需要。
0: 嘿，嗯，不过神明厅即马拢是用红色的灯会，
1: 啊，对。光明灯，对，就是让它一直亮。
0: 对啊，所以讲到这个蜡烛，伊的用途无独独是干那照光那点，
1: 嗯，
0: 哦，咱有真侪所在哈，亲像咱的热骨，
1: 嗯，
0: 拉链，
1: 拉链，
0: 你的拉链呐无盖顺的是，你会当用蜡条哈，嘿，甲露露来，露露来，哈，对，当
1: 润滑，
0: 对。哈，哦，是有人讲啊，你拄拄新买回来鞋啊，
1: 嗯，
0: 啊，你咧穿的是啊，脚会疼，
1: 哦，嗯，
0: 你若是加蜡条去加后道遐去加露露的，
1: 哦，
0: 哎，穿起来特别安尼，哎，脚特别疼。
1: 嗯，这是生活小常识，所以哎，蜡烛它不一定是照亮哦，它也有一些小功用哦，哦，可能是这个你的拉链夹骨它，欸，不顺哈，哦，你用这个蜡烛给它滑一滑，哦，它就可以润滑，就它就那个拉链就顺了，或者是这个鞋子哈，哦，会咬脚，哦，一样也是给它磨一磨，磨一磨。就比较好穿了。
0: 嗯，
1: 对。然后那种蜡烛过短，哦，拿新的蜡烛再来接，
0: 哦，
1: 继续用。
0: 哦，安尼有。

0: 有这性的，
1: 因为有时候它烧得太短，那个可能心已经烧完了啊，但是还有一点辣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反正把它收集起来。哦，所以蜡烛它除了照光，就是点亮它，让它有光度之外，哎，都还是有其他的小功用的，所以应该不至于不见。哦，还是有，你会有它的存在的需要。
0: 对，
1: 所以是红辛苦不一定红记记啦。
0: 对，今晚不一定啊。
1: 现在很多颜色了。
0: 对，
1: 但是它的中，哎，它的心好像一定都是白色的哈。那个棉线中间那个棉线，
0: 因为那个棉的线哈，那个上基本色就是白色嘛。咱因为在那个在心里底哈。
1: 哎
0: 对，心在哪来的哪会。
1: 对，因为它越烧越没有了。
0: 对，
1: 好，这个是蜡烛，
0: 蜡烛，
1: 蜡条，
0: 嗯，
1: 都可以，就是蜡烛。
0: 是，
1: 嗯，下一个，
0: 好，来，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1: 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那这就是金属的啦，
0: 对，
1: 哦，铜身配铜头，
0: 对，
1: 都是铜做的，
0: 对，
1: 然后转起来就是转一下，
0: 嗯，
1: 然后把塞插插牢，他就开始哭了，
0: 对，
1: 金属的东西然后会哭，金属的东西，金属很多呢，
0: 嗯，
1: 生活中很多。金属的，
0: 对，
1: 锅碗瓢盆啊，
0: 嘿，不过你那是诶，目屎流、目屎滴的哈，这都无解者呀。
1: 也是，跟水有关的，
0: 对，
1: 嗯，
0: 哦，是呀，
1: 那大概就只有水龙头了吧？因为有水，然后又要转，它又是金属做的，水龙头。
0: 就是水的头
1: 啊，水的头，
0: 对，哈，对，当然咱华语是水龙头啦，哈，对啊，不然
1: 水龙头
0: 就是讲水的头，
1: 水的头，有我们小时候讲过那个水的水嘛，哈，
0: 对，
1: 哈，自来水是
0: 自来水，就是水的水，
1: 对，
0: 哎，
1: 它有一条水道，让它来的水。所以是水的水，
0: 水
1: 的水，那要有水的水，就要有水龙头，
0: 对，都还有迄个头，哦，嘿，这个头，这个甲转一个，啊，你这个都是开啊，哦，迄个水的水才会流了啊，
1: 没错，哦，不是只有那个头就有水哦，是因为已经有了水的，然后你再配一个水的头，
0: 对，
1: 才会水。流出来，
0: 对，过去哈，真正迄个水蛇头吼，拢用铜，还是足早以前拢用铜，当然即马有白铁啊啦，对，总是金属类，对，拢嘿，迄个水蛇头敢那无塑胶呀，
1: 不行。
0: 因为
1: 它要可以转嘛，
0: 咬合对，你那是迄个那迄个咬合哈，无盖硬，那时阵迄水都拢潮潮的，
1: 对，
0: 对，所以啊，一挂这个物件哈，相关的物件拢是金属的，拢是金属的，对，
1: 早期真的是铜的，
0: 对，所以咱较早哈，有人就是讲啊。迄个水的水，唔是家家户户拢有。
1: 对，
0: 迄当阵啊，较古早时，咱大部分拢是有钱，古

0: 水，
1: 嗯，
0: 所以咱就是爱去古镇遐啊抢水，
1: 嗯嗯嗯，
0: 哦，对。后来时代较进步的是，都有水道水，
1: 嗯，
0: 水道水都开始的是，唔是家家户户拢有，
1: 没有，嗯，
0: 所以就是啊，有的是讲啊，有几户诶厝边头尾，
1: 嗯，
0: 才有一支水道水，
1: 嗯，
0: 所以迄个水道头拢是藏伫室外，
1: 嗯。
0: 因为你水嘛爱节约啊，
1: 嗯，哦，
0: 你袂使让水乌白流啊，
1: 嗯，
0: 所以迄个头吼，拢是爱用锁匙，
1: 嗯，
0: 吼，哦，爱用锁匙开啊，迄水才会来，
1: 对，
0: 对，啊，所以若是要关起来了后，哈，哦，就是你甲关起来，哎，迄，那个锁匙你得拔断个链带，好，哦，所以就一家一户吼，得拢一支水道的锁匙，
1: 对。
0: 对，
1: 嗯，
0: 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因为规个整体咱的社会诶，迄个经济拢无好，
1: 嗯，
0: 所以因为迄个真济水道头拢伫室外，
1: 嗯，
0: 所以都有贼啦，
1: 嗯，
0: 专门偷摕水道头，
1: 哦，因为它是金属的，
0: 对，迄重诶，你去购物商卖有钱，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人会去偷摕，
1: 啊，他一拿走不就？水就一直漏出来了，
0: 对，有可能，
1: 嗯，
0: 有可能，
1: 嗯，
0: 对，
1: 嗯，
0: 好，所以就是
1: 有朋友在讲的那个需要钥匙的水龙头，
0: 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时代你怎样？
1: 对，我们小时候也有用过，而且现在也还是有
0: 哦。
1: 嘿，
0: 今嘛我看到的哈，伫室外哈，伊敢那有一个。有一个头，
1: 嗯，
0: 那个头吼，会当凹落来，
1: 嗯，
0: 啊，甲一个钳啊，钳做伙，啊，你用一个细粒，
1: 这是一种
0: 细粒，
1: 这是现在的小锁头，
0: 对，对，把它锁起来，锁起来，对，
1: 这是现代的，啊，你说的那个现在也还是有，
0: 哦，水道头诶，锁匙，
1: 对，
0: 哦，
1: 当然渐渐少了啦，那当然，但城乡差距也是有。嘿，那Peter在讲的那个，嘿，也有，对，那因为真的以前就是都是金属纯铜做的啦，或是铜合金，
0: 嗯，
1: 那因为也比较贵，金银铜嘛，你看它排第三个，所以就导致那个常常就是失窃率比较高，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后来变成水龙头都在。自家里，
0: 对，
1: 就比较不会被偷了。
0: 对，啊，现在当然咱啊，对着时代进步，
1: 嗯，
0: 咱现在很多公共场所，吼，拢有一世界拢真方便的水道头，
1: 嗯，
0: 哦，所以现在怕算较无人在偷摕啊。
1: 对，而且也不容易了啦，
0: 对，
1: 以前可能一拔就走了。
0: 哎，对对对，哎，因为以前的水管哈，
1: 嗯，
0: 可能拢塑胶，所以你较简单拔起来，啊，现在水管哈。对，有那嘛是金属诶，
1: 对，它那种施工的要领就不一样了。
0: 对，阿哥啊，真侪水工拢是藏伫迄个壁诶内底，所以你无简单摕。
1: 对，
0: 对，啊，当然对着时代的进步，即马不一定做专一个，
1: 嗯，
0: 啊，即马有足侪就是你家试一个
1: 啊，对，
0: 哈，啊，有诶是甚至连试拢唔免试，你就是
1: 不用接触，
0: 对，
1: 挖一个，
0: 挖刻金一个，
1: 对，
0: 啊，都有水流，
1: 感应式的。哦，还有一种是脚踩的
0: 啊，
1: 哦，尤其医院里面
0: 哦，
1: 哎，他们那种手术房嘛，
0: 对，
1: 之前要做一些清洁，
0: 洗
1: 你的手完全不能碰其他东西，
0: 袂使袂使，哎，哦，
1: 对，你就是脚踩，
0: 哦，对，
1: 水就出来。
0: 讲到这个用脚踏的哈，嗯，嘿，咱起码有的是那是一个所在啊，要临时有什么聚会，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伫附近就有种一挂塑胶的流动便所，
1: 嗯 嗯，流动厕所，
0: 哦，
1: 他那个也是用脚踩的，流动
0: 便所嘿嘛是用脚踏，好，对，
1: 啊，所以嗯，这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技术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追得逃，
0: 嗯。
1: 不用偷了啦，因为规格不一定相符。
0: 有影有影，
1: 但是你拿去卖，也对啊，也不一定卖得了。称重可能可以啦，但是因为就是材质很多种
0: 了，啊，所以可能现在若偷摕，可能偷无到工钱。
1: 早期也有听过

0: 过这种电线电缆在外面、欸、然后就被捡走了，
1: 是
0: 剪刀捡走了，蛮厉害的。好，所以今天这两个哎、欸、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哦。
1: 是
0: 嗯，是我们再讲一次他们的哎、欸、谜面哦，谜题。
1: 好，嗯，来，身躯红记记，腹肚白里丝，记着火，身材哪来哪矮？
0: 身躯红记记，腹肚白里丝，记着火，身材哪来哪矮？就身体红彤彤的啊，肚子白白的，白苍苍，白里丝、嗯。那见到火就见到火，身材就越来越矮。那这个就是
1: 蜡烛，
0: 蜡烛，蜡烛。也有人说
1: 蜡条，
0: 蜡条也是蜡烛。好，再一个，
1: 来，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0: 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1: 嗯
0: 哦、就是铜身配铜头，就是金银铜的铜啦、哦、这个金属铜、嗯、然后转一个就转一下目屎擦擦流，就一转他就一直哭、嗯、就是水一直流啦，
1: 对、
0: 哦、那这个就是
1: 水的头，
0: 水的头就是那个水龙头、嗯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他是一位长期呢在关心听障者的一位专家哈。我们说专家是真的是专家啊，因为呢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职能治疗师。那他长期在市立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担任职能治疗师，来帮助这些听力上比较辛苦的孩子。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巡回治疗师哦，我们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他。Hello， 淑馨你好。
1: Hello， 梁慧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跟你聊一聊，就是你在职能治疗师的这个角色当中啦哈，这么多年来你的一些算是陪伴这些孩子的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经历嘛。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哈，就是要来介绍每一位呢就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很努力生活的好朋友。那我知道你很爱这些我们说比较特别的孩子啊，你很爱他们，而且呢对于他们的处境啊各方面你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那因为我知道您的角色是常住在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嘛，那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首先会问呢，职能治疗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其实职能治疗师在我们台湾呢、一开始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然后工作的对象比较是像儿童的

复健科是对有一些身心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职能治疗。那还有另外一族群对象是大人，那包含青少年啦，就是有一些是心理疾病的可能会在精神科里面，我们也会有职能治疗师去

0: 失去了一些功能，那我们职能治疗师是帮助他恢复功能。
1: 嗯，
0: 那这个功能可能有生活自理的功能。
1: 嗯，
0: 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恢复他们的功能。刚刚讲生活自理，然后也有一些小孩的话就是恢复他的学业功能。
1: 嗯，
0: 那大人的话会包含上述的几项，还有工作能力，
1: 哦，
0: 职业能力，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心理上面的状态，他也需要有一些功能上面的恢复。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跟一般的心理健康所谓给的这个心理治疗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职能治疗是用活动，
1: 嗯，
0: 挑选过、设计过，根据他个人做分析的活动来做治疗，
1: 嗯，
0: 然后再来恢复他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些很会玩把戏的治疗师，
1: 很会带孩子玩的，
0: 对，带小孩那游戏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他们要会玩才是孩子，
1: 嗯，
0: 那将来到了学校也要能读点书，做点学校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他应该要有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可能还要有一些交友功能，
1: 嗯，
0: 跟别人社交互动的功能，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层面会去摄入的，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用药，也不是用什么治疗的手法，
1: 嗯，
0: 我们跟物理治疗师不太一样，嗯，我们其实就是分析他的活动，然后再给适合他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再来协助他恢复功能。
1: 哦，所以你们要去设计活动，
0: 对，
1: 嗯，借着活动来恢复功能。
0: 是，
1: 哇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挑战性蛮高的耶，因为每个你要帮助的人他的需求都不一样啊，
0: 对，蛮个别化的，
1: 所以它完全是 case by case 的，
0: 是，对，
1: 嗯，
0: 但在医院里面比较多同质性的人呐，啊，
1: 嗯，
0: 可能会有比较多哦，都是过动的孩子，就是或者是说哦，都是精细动作的功能不好的，
1: 嗯嗯，
0: 我们可以把他们合起来一起做团体，
1: 嗯，
0: 好，或者是现在比较大家已经都很多人知道叫感觉统合的问题的孩子，
1: 嗯嗯，
0: 我们也可以合起来一起做。但是在学校，
1: 嗯，
0: 因为我不是在医院服务，
1: 对，
0: 在学校的话同质性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这个年级的这个小孩他的状况是某一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你要找到跟他一样可以一起处理的要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可以，
1: 嗯，
0: 有时候不行，所以大部分我们就会跟着特教系统一样，我们就是会做个别化的教育计划，
1: 嗯，IEP
0: 是，对，
1: 嗯，
0: 对，
1: 是。那像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哦，职能治疗原来是透过活动来恢复功能哈，哦，
0: 是。
1: 那启聪学校的学生他们因为听不见嘛，就是说，
0: 嗯，
1: 不要说听不见，就是说他们的听力有问题嘛，
0: 嗯，
1: 那听力有问题有可能他是完全听不见的，那也有可能他是还是可以局部听得见的，对不对？那听不见的话需要做什么听力治疗吗，
0: 嗯，
1: 那就是跟听力有关的这种缺陷需要做所谓的职能治疗吗？
0: 是，就是一般来说听力的复健啊，其实有专门的听力师在评估他的听觉状况，
1: 嗯，
0: 有听力师做检查，然后呢他如果后续是这个听力的这个复健他可能有需要藉由辅具，那就是也是经由耳鼻喉科医师要详细评估是否需要哪一种的这个，这个辅具，就是听力师在耳鼻喉科里面就会先帮他处理好，
1: 嗯，
0: 然后在医院端处理完了，他可能后续就会开始需要看他的听力的残存的状态，
1: 嗯，
0: 还有被辅具拉上来的状态是多少，
1: 嗯，
0: 如果能够做语言治疗的大部分都是拉回来到能听到一些语音这个频率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始做语言治疗。
1: 嗯，
0: 那语言治疗这个有语言治疗师的专业。

0: 业。
1: 嗯，
0: 那也有很多人会疑问说，在学校启聪学校里面的听障生为什么需要做职能治疗？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他们除了听，还有其他的功能是需要建立的。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全世界的听障生都一样，在很小的时候他们都花很多力气去做听能复健，做语言训练，那可是他们减少了很多其他正常发展的一些活动安排，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些粗动作精细动作上面是渐渐就产生问题
1: 哦，
0: 对。然后在可能在接下来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啦，他没有办法正常的书写啊，上课的这个抄写也有问题。那更重要是说，有些孩子他其实只是会说话，可是他并不能理解社交互动的意义，所以在听障的孩子里面有很多族群，有很多附带的其他障碍，其实比例是很高的，所以都会影响他们的各样功能，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大部分就是会针对他们缺失的这些功能提供评估，给他们评估完了以后呢，会建议老师在学校的课程，还有家长的这个生活上面，要记得要多增加哪些孩子目前缺少的活动安排，然后多做些什么安排可以帮助他们赶快跟上，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提供的服务。
1: 您刚才谈到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们还会附带有其他的一些多元的障碍，
0: 对，
1: 所以说是不是说有一些疾病本身就会造成听障，所以他听障他本身还会有其他的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听障我们在就是国际的一些期刊研究上面，他们就是其实有提到，大概会有40%左右的听障族群，它是有合并其他的障碍，包含智能障碍，还有比如说视障，他们也有，然后还有一些心理疾病，然后其他的症候群，那很多都是有一些这个基因相关的一些状态，罕见疾病，都。我觉得真的是不少，
1: 很多元欸，
0: 对对，
1: 是，哇，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些孩子们不够了解的话，可能就以为说他们就是听不见而已，好像就像跟一般人差不多啊，是听不见嘛，
0: 是，
1: 就像我觉得听障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像我们说视障者啊，或是智障者啊，甚至说什么自闭症啊，甚至不要说其他的各样的障别哈，障碍别的话，都是社会大众总是会比较去关切他，不管是为他们办活动啦，争取关注啦，或者是请大家关怀他们呐，然后为他们去设计很多的所谓的无障碍环境，或者是打造他们的所谓这个就业的环境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听障者感觉上就比较少听到大家在关心他们，觉得听障者好像不太算是一个障碍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只是听不见。我觉得奇怪，这种迷思或这种状况，我自己觉得是蛮普遍的。
0: 如果看全国的障碍人口的分布啊，其实听障人口非常多。
1: 是有多少人啊？
0: 人数应该是第二高的。对，详细多少我有点忘记，但是数十万人，然后但是它的分布的年龄啊，我刚好前阵子有自己研究了一下，刚刚发现有一些耳鼻喉科医生也有发现，有80%是那个中老年人，就是退化性听力障碍，那他们都是有语言的发展过的这个经验，
1: 对，
0: 所以他们的退化是比较是就是真的是比较听不到，但是他还

0: 是有一般的沟通能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18岁以下。
1: 嗯，
0: 那18岁以下又分啊，6岁以下和6岁以上的，
1: 嗯，
0: 发生率。哎，他们最近就有耳鼻喉科医生就发现说，哎，6岁以下发生率其实人数很少，1000几百人，然后。就是12岁以下可能1000多人而已，但是他们会发现6岁以后再发生的人又有一个小小的高峰出来。
1: 那应该是后来才发现，是不是？
0: 就是有的医生认为这个可能是另外，就是跟一种跟基因有关，叫迟发性的听障。
1: 嗯，
0: 那就会他们现在就想要提倡，就是6岁以后你一定还要再做第二次的那个听障的听力的检查。
1: 嗯，
0: 刚刚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啦。
1: 嗯，
0: 对，但后来发现单侧的听障的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其实听障在年轻族群是几千人而已。
1: 嗯，
0: 那个所有的人口，听障的人口其实是很多人，数十万人的，但是这个听障的小孩是很少，可是他们的严重程度其实是最大的。
1: 嗯
0: 嗯，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语音的这个输入过，然后也没有这个语言的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叫做语言前期就失聪的人，
1: 嗯，
0: 是我们在启聪学校看到很多这样的，也没有很多，我们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就是整个学校有100多个18岁以下，从听这个幼儿到国小、国中、高中，就大概100多个。全盛时期是很多，但是少子化的影响，就是这些孩子就是还是都会一直有出现，哎，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以及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治疗师哦。他在跟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目前在这种关心或是在治疗这些听力有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来关心这些听障者，那其实他们是蛮被忽略的，特别是照顾的人很辛苦啊，也需要被支持，社会大众也需要更多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哦。那做职能治疗，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下，就是在这些启聪学校里面哈，这些孩子呢要做职能治疗的一些理由了哈，一些情况。那我想请问郑淑馨老师，您在启聪学校服务多久的时间呢？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工作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其实我从民国91年左右就从医院的工作单位就换到这个启聪学校，变成直接就完完全全就在一个学校系统里面服务，就不是兼又医院又是学校。那这么多年以来，我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工作我大的变化并没有很多，大致上我就是维持我们依照法令进来的工作内容，就是协助老师开学生的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会议，那为了这个会议，我们就是要给他协助老师做评估，给老师在设计目标之前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基准点，然后设计出来的目标短期计划中期计划等等的会是比较符合学生的能力，也能够让老师教的也顺利，就是比较双赢的状态，那大的方向是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每年我的这个自己给自己的设定的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变化，是自己找到的一些目标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前7、8年我就中间有一个7、8年的时间，我就是比较早就开始做那个动物辅助治疗，然后就是安排那个狗医师进来学校，然后这个维持很久，大概到前年我们的校长要换到别的学校的时候，就是好像整个台北市这个风气很盛，然后后来就拿到了一个奖，然后我就觉得一个可应该就是这个部分的协助，就我觉得好像尝试的差不多，我就想要再换另外一个方式，再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

0: 帮助。
1: 嗯，
0: 那这个方向我目前可能还在寻找。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摆在那个心理健康的部分。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上面的变化，还有一些就是说因应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家长，
1: 嗯，
0: 可能在跟他们沟通协调的挑战上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每一个学期我们都觉得每一次都会有新生进来，
1: 嗯，
0: 然后新生的进来的带来的挑战，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变化，但是这个小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精进。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这个变化也让我觉得每一次都不一样，蛮刺激的。
1: 嗯，是。那想请问一下，您平常服务的学生是大概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
0: 嗯，好，大部分啊，就是一定在我们学校，就是如果他肢体有明显的比别人的表现差，那走得不好啦，或者是他有一些我们说张力上的问题，他有脑性麻痹的这种很显著的问题的，那我通常就是一定会去给他评估，
1: 嗯，
0: 然后看看他在学校的行动功能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可能手脚看起来还好，没有张力的问题，可是他就是特别的协调不好。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是不敢下楼梯的，
1: 嗯，
0: 不敢玩这个荡秋千的，
1: 嗯，
0: 那这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感觉统合发展就有很大的落差的。
1: 嗯，
0: 那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训练本质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论，
1: 嗯，
0: 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也是会协助老师就是评估，然后也直接就告诉老师可以怎么做，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注意力不是很好的啦，
1: 嗯，
0: 然后这个情绪比较暴起暴落的，容易怒爱哭，
1: 嗯，
0: 没办法很专心的，
1: 嗯，
0: 不能好好的吃，不能好好的睡午觉，不能好好的专心的，就是说这些基本的工作，好，这我们就是都会去协助老师分析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状态应该怎么样看待，然后要怎么样处理，这样。
1: 嗯，了解。那您平常上课和学生是怎么沟通的？你们是用口语还是用手语呢？还是用辅具啊？
0: 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能模仿手势，能看得懂手势，我们通常第一个一定会先给他一些手势和姿势动作。
1: 嗯，
0: 那很多孩子其实听障孩子有很多来的时候是没什么反应，
1: 没反应。
0: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看着你。
1: 嗯，
0: 然后你可能比叫他做什么，往那边去或者做什么的，你给他手势，他就只能做单一一个想法的回应，这样，那他必须要经过很多次实际的状况，他才知道哦，你下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会比一个很像 OK 的动作，可是那个 O 的地方是开开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上厕所的 WC。
1: 哦，
0: 那他要很多次连接，就是每一次带去上厕所就要告诉他现在要做这个动作咯，是上厕所，然后经过几次连接，我们可能跟他沟通才有办法带入手语，不然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孩子很少在家里就学会手语，
1: 嗯，
0: 他们大概就是有一个跟妈妈的共识性的姿势，
1: 嗯，
0: 然后可能那些姿势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姿势，所以他可以懂知识性的语言，但是手语还需要一段时间沉浸才有办法。
1: 嗯，
0: 那我们在跟这个很小的年龄的，现在2岁就可以来上幼儿园嘛，所以很多有的时候2岁来的孩子，我们可能有很多都是透过一些示范，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请大一点的孩子是这个演练给他看，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图片照片，那沟通辅具

0: 类的东西呢，他们也要比较久才用得到。
1: 嗯，
0: 一开始都是第一刚开始的都是透过图片，那图片其实算最初级的这个辅具。嗯，那图片有一些两张三张连结的概念之后，嗯，他可能才有办法进到沟通的辅具。
1: 嗯，
0: 对，那我们大部分就是要靠我们演给他们看，对，就是手语要很多演，然后很多的表情，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在学校就是变成要很会演这样，小孩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真可爱，真可爱。那我们会不会有些家长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归主流嘛？那就会希望孩子不要学手语啊，要学口语，
0: 嗯，
1: 换口型，学口语就好了。怕孩子学了手语的话就不讲话了。
0: 对，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哦，很多，非常多。这个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这边的幼儿园人数还算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少子化。
1: 嗯，
0: 然后听障生就是有很比较多是那种具有口语潜能的。
1: 嗯，
0: 那他们就是比较流行一种概念，就是说，讲话的时候学练习讲话的时候手都不要动，都不要有其他的提示，就让他听跟说。甚至有一派的方法叫做听觉口语法，它是叫遮口，连看嘴型都不行，你就是只能听跟说和
1: 他就听不见啦。
0: 对，就是要经过一段蛮艰辛的过程。那但是在我们学校是会教手语的这个情况是，就同班可能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学那么好的口语，他听没有那么好，如果你又遮口你又手都不动，那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就会空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很伤脑筋，就是对我们当时我们要去跟这些老师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老师教得好呢？
1: 嗯，
0: 那第一就是你要克服家长的一些迷思。
1: 嗯，
0: 就家长很多迷思就是说，哦，我虽然是来启聪学校，可是我不要，你不要，就手语不要太多，我的孩子只要学口语就好。那有些孩子可以成功，但是有些孩大部分的孩子在来启聪学校的时候，如果他一个音都听不好的情况下，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听懂词，一个音他都没办法仿正确，那表示他听的能力其实是还很这个初阶，他的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到太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的姿势或者是动作的辅助，他的学习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慢慢让家长知道，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姿势、有些手语，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比较能够促进他记住词语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同时都会提供，可能先打一遍手语，然后再讲一遍口语，这样的方式。

0: 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郑淑馨，我们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还跟我们分享在启聪学校里面孩子们的一些学习的状况，以及他们参与到这些服务这些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了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淑馨，就是说我知道启聪学校的学生的年龄层哈，是从幼年一直到高中高职阶段嘛。那在这些不同阶段的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学习的重点有什么差异呢？或是说他的职能治疗的重点是有什么差异呢？
1: 其实我们的每个阶段啊，就是学校的教育方向啊，就是教育部有定一个课纲，听障也有听障的课纲
0: 哦，
1: 对，其实全年龄的那个教育部都有定课纲，那一般来说，智能障碍者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也有一个自己的课纲，那听障的课纲其实他希望就是能够跟一般的正常的这个同年龄的课纲，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幼儿有幼儿的，就是跟正常的是一样，因为他们相信有智力正常的听障生，在听力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下，他是可以跟正常的人学的，
0: 是
1: 学的东西都一样。所以我们学校的这个幼儿园有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外，他还是要 follow 正常的课纲。小学更是课本都要用差不多一样的课本，但是对他们来说是需要调整的。虽然他们有很多回归主流，但是说实在话，他们的这个学习受到听力影响真的非常大。如果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把语言发展到很流利，我们说所谓的第一语言要很流利，也就是说他们的口语要跟我们正常要能够通，要能对话自如，他才能够去学一般的这个小学的课本。那很多孩子不行的时候，就是在幼儿阶段是大量的在加强他的这个听跟说的能力。

0: 然后大量的去促进他们的这个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要跟上这个他的这个同年龄的这个所谓发展阶段、发展里程碑。嗯、所以我们在幼儿园教学跟职能治疗老师、职能治疗和老师合作的目标，最大的就是说，赶快促进他们能够跟上老师的课程教学。
1: 嗯，
0: 那包含这个词汇量，一定要够。
1: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不管用手语还是用口语啦，在幼儿园阶段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累积足够的尝试、生活尝试和搭配的这个，比如说颜色啊，这叫什么颜色啊，口语叫做蓝色，可是你手语就要，如果用手语的人就是要学会手语的姿势，然后杯子要怎么说，怎么用手语。所以其实一般的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能够听懂很多，
1: 嗯，
0: 然后他虽然没有办法说出很清楚的口语，事实上他能够听理解是先发展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那个时候的听理解都还在学单音，
1: 嗯，
0: 比如说啵你也要啵，你要呜你也要能够听区辨这些，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很小的阶段就落差很大，
1: 嗯，
0: 那要在入幼儿园两岁以后入幼儿园就要赶快跟上的能力啊，是要花很多很多力气，
1: 嗯，
0: 那孩子可能白天在我们这边上课，然后很多时候下午就要抽出去外面上排医疗的语言治疗、职能治疗，赶快把动作啦什么通通都要跟上。所以到了小学以后呢，能够跟上课纲，就是说所谓开始上课本里面的内容的，嗯，就已经很棒了。
1: 嗯，
0: 那开始能够开始学写字，开始能够学数学，那他们其实在数的概念其实也很多，就是有很多抽象的这个想法，他们其实学起来也很累，是因为很多是靠小时候的生活尝试经验就要累积。
1: 嗯，
0: 我的比你多啊，你的比我少啊，像这样子的概念他们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
1: 嗯，
0: 而且可能就是说学一个问句他们也要很长的时间、问一个谁可能他花很久，可能要好几个月半年他才知道谁，要回答的是称谓，是要指的是哪个人，
1: 哦，
0: 是花很久时间的。
1: 所以他们要发展一些词汇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太抽象了，
0: 对，
1: 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听不见，
0: 对，
1: 他只能用看的，那看的东西又是很具象的，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具象的东西，
0: 是
1: 抽象的东西他们比较不懂，
0: 对对，没错，
1: 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语言去解释，
0: 对对对对，比如我们会说，哦，这个好深哦，这个杯子好深，是，但是他们可能只懂长。因为这个长是长短他们比较看得懂、可是我说这个杯子是深口的他就不懂了，那或者说这个具象的形状他是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立体的他有可能又要再花一段时间转换，对，所以我觉得对各个阶段其实我们常常跟老师说发现啊，就是老师光是在解释这一课的专有名词、就要比一般的学生花更长的时间，可能透过手语或者是透过影片、照片还有演示他们可能才知道，所以我们常看到每一
1: 演示是什么，
0: 演示可能就是要老师可能要演一段给他们看他才了解说，哦，比如说我们常说巧克力，或者是爆米花这一类的东西，他可能不了解那个制作过程。
1: 嗯，
0: 那我们可能看字就可能哦，爆米花可能是一种蹦的东西出来的米做出来像花的东西，这个是代表这个吃到的爆米花，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看那个字跟那个背后的知识量是不太够，所以就要还要再先介绍，用影片介绍，然后可能实际做给他看，这个叫爆米花，他才会学出来这个哦，这个词的意思，
1: 很不容易啊。因为我想到像小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我们边讲故事，我们的手就会指着图，指着字，
0: 对，
1: 孩子自然就

0: 会认字了，
1: 是
0: 自然就会认图了。
1: 嗯，
0: 可是他这些孩子，他如果听不见的话，你要怎么样让他去连接这些知识？
1: 对，
0: 知识他没有办法连接，所以没有想到教这种听力障碍的孩子这么不容易啊。
1: 对啊，像如果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国字是他第二语言、欸、
0: 嗯，
1: 所以他要透过手语来解释这个国字叫什么意思、
0: 嗯、
1: 然后他才能进去这个哦，这个国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我觉得是很吃力的一个学习。
0: 但手语有那么多词汇吗？
1: 对，其实手语的词汇量啊，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变化性的，它是一个很组合性的语言。
0: 嗯，
1: 真正的词汇没有很，其实是量是不没有很多，可是它透过一些组合，它是可以去补足一些文字上面的新的词，所以手语的表现性很靠这个打手语那个人他的那个变化跟智慧，就是他能够创意发想出什么相关的这个搭配。有时候手语是一个很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更多对手语的了解，就会发现它有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是简化的，但是它是有它自己的系统的。
0: 听起来好有趣哦。对，你说它可以组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老师自己发挥创造力去组合。
1: 有时候是要的。
0: 嗯
1: 嗯，像我们说墨镜，
0: 嗯，
1: 那他就要打黑镜，黑的眼镜，那这就是一个创意嘛。那如果你这个墨镜是别的颜色，你就自己就要换别的颜色，或者隐形眼镜是别的颜色，你就是用颜色来加上这个原本的这个
0: 哦，
1: 有他的动作，大部分就可以让人家了解。
0: 嗯嗯。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说不同阶段的孩子特别在幼儿阶段学习的不容易。好，那到了小学国高中的这些孩子呢，他们的学习的一些重点会在哪里？大一点的孩子啊，
1: 就是如果大一点孩子他们的这个语文要加深加难了，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第一语言，你再去学习这些文字是很重要的，因为到国高中以后你这个文字的难度就更多，那老师们在课程上面就要强调这个语言的深度啊，这个是在学习上面他们要一直去追上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协助大概就是也是协助老师在注意力上面，还有在书写上面的一个一般来说啦，听障的孩子比较不会有书写太大问题，因为他们如果说视觉功能正常，他是可以仿写出正常的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也比较多就是有一些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就是写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把字又再 output 出来，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要协助老师去找到他其他学习的管道。
0: 哦，那这样他本身又是听障又是学障。
1: 对，
0: 那这样子很辛苦耶。
1: 对呀、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孩子现在碰到的也有好几个，所以就会要有的孩子他很感谢，就是说还好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注音的功能，他可能还能用注音去把这个字组出来。那我们也让资讯科的老师就学习到就是说他们不能再用注音打字法，他可能要去学习字形的拆解，
0: 仓颉啦，大意啊，
1: 五虾米
0: 啊。
1: 对，那我们就让老师就慢慢学知道这个重点，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会一种输入法，那我们的老师就把五虾米啊跟音有关的他又把它改成更加的句型。所以就是市面上大家在用的方式呢他还需要调整。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最近也听到有一个孩子高中了，他终于学会五虾米，然后而且一分钟可以打16个字。我们就说大家就在问说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会告诉老师说

0: 告诉其他不太了解这个孩子的老师，就是他其实已经很棒了，因为他以前写字可能没有办法写出几个字，然后我们国中的时候是让他用手机打字，打注音，教他的生活日记，国中整个三年就是在练习注音，那可是没有办法打到很多种字，因为很多字他不会念，
1: 对，
0: 他不认得那么多的字，后来到高中就请老师，就是我们所有的高医生，不管他是哪一种职业类科，我们有四个职业类科，他们通通全部都要来学无虾米输入法，所以好不容易这个孩子就是把无虾米输入到可以看着字拆字能够打出来1分钟16个，还要看正确率错误率，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孩子的进步就是错误率比较高，到错误率降低，然后速度可能差不多，可是正确率提高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学习用一个固定的，就是所谓文字，他要把文字这个阶段要能够拉到跟大家一起。
1: 郑淑馨老师在分享这些孩子的学习过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讲的好实际哦，而且这些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晓得，不晓得说原来听障者他们学习这么辛苦哈，那你觉得社会大众可以怎么样子的来面对这些听障者？
0: 我觉得，要先就是说在学阶段啊，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有很多是被孤立的，这个被孤立的情况在普通学校其实是非常常见，然后也有很多是父母觉得他们应该到一般学校去融合，那我们看到是很多在国中高中的孩子，他们后来转学回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都是带着很像受伤的小羊的那种样子，来的时候是很坐不住，然后也没有什么信心，都很多都不敢，很多事情是害怕的，那因为他们在外面的生存的那个生存之道可能就是让他们变成是一个要委屈一点，或者是要很缩小一点的那种样子，那来我们学校之后呢，他可能就有比较多的空间跟时间把自己的原本的样子展现出来，所以外界在一般的学习的这个阶段里面啊，我觉得家长的角度是很重要的，家长希望他们跟别人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状态是要被融合，没有那么容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当他们来到了一个群体是跟大家差不多，然后我们提供很多的教育机会是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的，像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有一个圣诞的走秀活动，同乐表演的活动，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台表演，然后可以有个人组也有班级组，那我们还有这个打击乐的表演，所以很难想象孩子在这里是都有上台的机会，然后都被看见，那没有什么被霸凌啦，或者是说冷落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在一般的学校其实有很多孩子很渴望，他的家长也很渴望孩子有这样的表演和走秀的这个机会，但是一般的教育阶段就比较困难，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学习阶段就有蛮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一般的普通学校也比较难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或是做出来的动作可能是别人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就不会让他们上台表演，但是

0: 他们其实仍然有这样的需要被看见，
1: 嗯，
0: 然后展现自我的这个，他也想跟人家跳一样的舞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很感动是说有一个孩子高一才转来我们学校，她当时是一个女孩子哦，
1: 嗯，
0: 我们说她好像肌少症哦，就是一个很弱的孩子，但是她那时候连讲一句话我们都没办法听懂，因为她只有第一个字有声音，
1: 嗯，
0: 后面就剩下气音了。那我很开心的是说我们跟老师的合作从高一开始，我们说哎，她该做些什么运动，然后每天早上老师都照表操课的去训练她，到今天他可以上台唱 Let It Go，
1: 嗯，
0: 然后可以从头唱到尾，拿麦克风声音是很清楚的，
1: 嗯，
0: 那这当中我们也有看到他是先慢慢的练习跳舞啦，慢慢练习做一些中文歌词的训练的，但他其实认知能力是蛮好的，
1: 嗯，
0: 所以到最后老师在那边翻字幕翻那个大字报，然后后面配着这个 Let It Go 的这个 MV， 然后他是可以从头唱到完，气都没有断。
1: 那他们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吗？
0: 可以啊，对，他这样子的孩子是有残存听力是不错的，他被修正回来是在我们这个说话都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对，
1: 科技也帮了很多忙，对不对？
0: 应该说他对，就是说他的这个
1: 功能
0: 修复回来的听力是 OK 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让孩子越小的时候哈，越开始早期做治疗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适合他的方式去复健。嗯、所以他到高中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太好啊。
1: 嗯
0: 嗯，而且注意力也没有到很好。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在经过我们学校在做一些修剪啊，把他的这个状态再促进到更好。
1: 嗯，
0: 我觉得哇，是很
1: 差很多，
0: 差很多，差很多。
1: 那你们真的是很专业哦。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老师哦，郑职能治疗师，他今天在分享他怎么用爱过生活的，怎么样治疗这些小孩子，然后观察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哦，我个人也觉得蛮感动的啦。就是可能我们社会大众有更多的需要了解这些听障者他们的需求，那他们其实很需要被支持的，他们很需要被帮助的。不是我们所以为所了解的，觉得他们只是听不见而已。其实听不见背后太多原因了，听不见要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格外的辛苦啊。所以让我们社会大众一起来重视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谢谢您。
0: 感谢谢谢梁慧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这个太热的天，你会想要出去旅行？
0: 旅行
1: ，
0: 挺热，
1: 旅行，
0: 挺热。但是旅行可以啦，就是要待在凉快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去比较
1: 高山
0: 的地方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中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我常常想说，哎呀，不要出门呐、啊。但是呢，有时候跟他时间怎么一约，都是约中午的时间，有时候就会懊恼。
0: 中午时间你只能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坐的咖啡厅。
1: 对，你要出门，你还是要经过那个、啊。
0: 那但是你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1: 没有，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以前我们读那个诗哈，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然后我像正中午的时间，就像我在马路上，中午等你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可是我就在那个树荫下，哇，那个凉风一吹，简直比什么都还舒服。
0: 凉风徐徐的，是不是？
1: 就不晓得，通常哦，中午的时间很热，对不对？太阳就正中嘛。
0: 但这两天有一点风，前几天都没有风。
1: 真的、啊？你中午有在？
0: 没有，就早上我就感觉上有风了。
1: 那我以前我们家开杂货店，然后我们家外面旁边有一棵树，然后你开杂货店你就要顾店嘛。然后我就会在树旁边那里，然后每次到中午我就在等，也不是说故意要等，然后就想不时就一阵凉风吹来，就是中午的凉风就特别的凉，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中午的尤其树荫下
0: 特别的凉，
1: 树荫下、哦、然后你像我要走路去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经过那个学校围墙边，然后它都有树荫，然后你就只要你躲在树荫下，好像奇怪，那个凉风就会一点阵阵的吹来。
0: 我们都会往树荫下躲、啊。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下去很痛，晒到皮肤很痛。
1: 所以我就说那个水泥啊，就是铺水泥的人啊，以前就是啊，就水泥一灌浆就这样。其实那个反射出来的日光。反射出来的太阳的热气更令人对，所以有一种很多人就有一种那种反省，改革，改革就是
0: 不要用那个，
1: 对，他就用那种不知道哪一种什么样的砖，
0: 哦，用砖，
1: 对，有人在研究嘛，就是什么样的砖，然后呢，怎样让那个他不要全部都给他

0: 满，它就会让它中间有草啊，有那个缝隙啊，就比较不会太阳一晒，然后那个持有的水泥就把那个太阳的热气往上。
1: 对，
0: 所以我都觉得天气越来越极端，你看动不动都30-40度。
1: 嗯，
0: 还好我说我看到那个欧洲今年的那个

0: 死了好多好多人。
1: 欧洲现在也很热。
0: 哦，对，你本来想说欧洲应该比较凉快，现在大概
1: 不一定，不一定。其实你看欧洲人，你说很热的时候，像德国人，他也不太装冷气啊。
0: 对，
1: 他们基本以前根本不怎么用冷气的嘛。
0: 他大概没想到，
1: 但是现在这么热，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来消暑，热浪的时候。
0: 就以前没有那么气候那么极端嘛。
1: 嗯，
0: 大概可能近百年来，
1: 嗯，
0: 越来越可怕的热浪。
1: 嗯。
0: 不过气候哈，其实这个地球在转哈，可能你的那个位置啊，以前那个他们说重庆是一个热炉，
1: 重庆是吗？
0: 重庆是很热啊，
1: 真的吗？
0: 嗯，但是
1: 我听说重庆的建设很厉害，
0: 哦，高楼高楼高楼，
1: 嗯，
0: 在大陆你去到哪，大差不多。几线城市都是高楼
1: 高
0: 楼高楼，
1: 对，
0: 而且他们的高楼随便一盖都二三十层的。
1: 对呀、啊，我看那个重庆那个车子还从高楼里面穿过去。
0: 对对对，我
1: 我本来以为那个是 AI， 一开始很多年前我看的时候我还讲说、嗯、这是假的吧，
0: 真的
1: 结果是真的，
0: 那已经变景点了。
1: 对
0: 对，然后到那里呢，啊，你随便到什么地方人好多好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很热的，就是像热炉一样，因为它是盆地嘛。
1: 嗯，
0: 跟台北市是一样，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山。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好像很闷热这样。结果今年他们说怎么那么奇怪，重庆怎么这么凉爽？
1: 真的吗 ？Why？
0: 我刚好那个时候七月初嘛，所以气温有时候差不多27、28。
1: 嗯。
0: 然后有时候25度，所以还
1: 蛮凉快的，
0: 蛮凉快的，没有热到让你觉得、嗯嗯、哦这个傲暑，但是其他地方就确实是已经热到让人家受不了。欧、嗯、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的欧洲看到那个热浪真的是很
1: 热到我不平，就是客家人讲会热到会生病。
0: 哦，对。真的发烧了、嗯、发烧
1: 不偏哎，就是会生病
0: 不偏了不偏
1: 不偏哎
0: 不偏了。
1: 嗯，
0: 哦，那确实是，所以热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呀，你能够做啥？
1: 对啊，能做什么？
0: 最新的驱暑良方。
1: 什么良方？你告诉我。
0: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啊，
1: 这也算什么驱暑量吧？
0: 那个是现在已经反应了。哎，你说现在30度算热吗？
1: 30度照理不算很热，
0: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冷气了。
1: 对，我看很多人很早就开，我是没有那么早开，
0: 而且开一整天的，
1: 一整天，一整个空间都开是吗？
0: 对，
1: 我记得我念书那个时代。热的时候我们是在浴室里面，就是浴室比较凉、欸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就放一些水啊，
0: 对，
1: 有时候泡脚或泡哪里就这样子看书，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热。
0: 真的、啊、
1: 对，
0: 在浴室里面泡脚。
1: 啊，不然你就泡整个人泡在浴缸里。
0: 我们以前很热的时候啊，在美国的时候很热的时候39度40度，就是浴室就跟那个浴缸都给它放水
1: ，
0: 然后让冷空，就是让那个电风扇从浴室吹出来，就等于把那个水汽这样吹出来，这样可以稍微消暑。
1: 记得小时候都没有冷气，我都没有感觉，没有印象有那么热，可能是后来大家都开冷气以后，整个环境都变得很热的。
0: 我们其实也经过。大概10年的时间，
1: 以前小时候哪来的冷气、
0: 啊？对啊，电风扇啊，
1: 只有电扇，
0: 有电风扇，
1: 对、啊，
0: 一整夜吹啊。
1: 只是那个大铜电扇，那个很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那个、
1: 绿色的那个，
0: 一台电风扇全家吹。
1: 对啊，以前
0: 不是一个人一台电风扇，
1: 对、啊，现在一个人还要吹一台冷气跟一台电扇，有时候2台冷气一台冷，
0: 对。
1: 可怕
0: 了，所以你难怪能源要
1: 对、啊、
0: 要那个哦，
1: 嗯，
0: 但是你。

0: 能你能你也对抗不了，
1: 嗯，
0: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所以人能够什么？他说不能够，你没有办法倒回去过那个日子的，
1: 嗯，
0: 你只能够越来，
1: 对啊，你就是没有印象，你小时候有多热？好像没有，
0: 有，
1: 我记得我中暑过，我妈给我刮痧，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晒太阳，
0: 嗯，
1: 跟同学去烤肉，烤到中暑，你懂吗？小时候你不懂得说热的有什么，因为你很年轻嘛，你不懂，你就热就热啊，有没有？烤肉就烤肉，结果回家就不行了，中暑了。我记得我妈就用那个汤匙给我刮背。
0: 哦，对对对，
1: 哎，就很神奇的，刮一刮就不难受嘞。本来难受到头都抬不起来，
0: 真的
1: 啊？对啊，我有一次我有印象很深，我就很难受，整个头就你知道头就这样垂下来，
0: 那真的像一只受热，
1: 对啊，
0: 热到
1: 就整个头抬不起来，怎么热就不舒服。
0: 真的，
1: 就我妈就说来来，你都捏抖哎，就是，
0: 所以刮痧是
1: 用汤匙啊，
0: 嗯，
1: 然后这样刮刮刮刮到整个背就红红的，
0: 嗯哼，
1: 就刮一刮哎就好了。马上不会难受，
0: 对，以前常常
1: 是这样，是不是古法厉害了？嗯，
0: 对呀、啊，对、啊，
1: 那时候叫刮痧，好厉害。
0: 对呀、啊，对，确实是那个古老的秘方。
1: 对呀、啊，
0: 以前不是都要招会和什么会呀、啊？
1: 嗯嗯，
0: 都要站很久啊。
1: 对呀、啊，
0: 就必须要站在那里。有的人比较那个怎么讲，身体比较虚弱的就会晕倒了。
1: 对、啊，
0: 就会倒，咚。就倒下来了。
1: 我那时候都老师叫我在办公室里放唱片，所以我都不用晒太阳。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就哎，升旗典礼开始放唱片，唱国歌放唱片。
0: 哦，你是真的
1: 对
0: 放唱片的，
1: 在那边放唱片。
0: 是哦。
1: 对，然后他有一个以前是用放的，不像现在可能按，以前是唱片里面你要放第几首是唱国歌或者是国旗歌，升旗典礼就国旗歌有没有放？
0: 嗯，我知道。
1: 然后啊，开始什么校长讲话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教务主任讲话。
0: 哦，真的，
1: 对，
0: 太好了。我们刚讲说避暑良方嘛，
1: 嗯，
0: 哦，身体里面就是要常喝那个常温水，
1: 嗯，
0: 然后慎用凉感小物，就是你要。那不是以前，
1: 现在还有小电扇呢，欸。以前我们都用青罗小扇，有没有铺流萤的那种，都在手上这样扇扇扇的。现在都扇不凉了，现在都手上拿那个，现在小的有，还有哎，
0: 对对，还有两个
1: 充电的，还有的挂脖子上。
0: 对，
1: 哦，好厉害，现在
0: 对，
1: 什么都发明出来。
0: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隔热了哈，隔热，像我们拿伞啊，戴帽子啦，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记得就是要把窗帘拉上，
1: 嗯，
0: 尽量把它隔
1: 把太阳晒进来，
0: 对对 对,
1: 对，
0: 太阳一照那就会很热嘛，
1: 嗯，
0: 哦，所以要有隔热的遮阳帘啊，
1: 嗯，
0: 不要让那个那如果就是说上电风扇对流，
1: 嗯，
0: 哦，然后散热呢要穿着透气的浅色的衣服，
1: 嗯，
0: 带着
1: 不要穿紧身的牛仔裤，
0: 对对，真的，所以能毛巾敷在颈部，
1: 嗯，
0: 好，哦，我们难怪很多人都头啊颈部挂一条毛巾，放冰水，
1: 嗯。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冷冻条，
0: 啊，
1: 你放冰箱拿出来放到脖子上就很凉。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口渴才喝水，
1: 嗯，
0: 平常
1: 记得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嗯，
0: 好，哦，但是不要喝冰水，会导致你的肠胃。
1: 嗯
0: 嗯，舒服啊，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亲近自然，嗯，跑到山区啊，吸收芬多精，树下，啊，树荫下，嗯，
1: 对，
0: 就可以有效的避暑，
1: 对，
0: 避暑，
1: 避暑，
0: 避暑，
1: 对，反正就寒冻捏抖，
0: 对啊，不要捏抖。
1: 有一个俚语叫寒冻捏抖，生啊屁人一等候，就吃我的屁。开玩笑的，哎，古时候人的幽默感就在这儿。
0: 对啊，好，时间也
1: 多
0: 了，
1: 今天感谢大家收听哦，
0: 俺子说
1: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非常非常的知名而且很卓越的一个爵士乐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无限融合乐团。在过去的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好几次的来访问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优秀的一些乐手，线上的乐手。那他们除了他们自己有平常的音乐的工作之余呢，他们就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乐团。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音乐的风格的乐团其实并不多，其实整个的华人世界都不太多，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叫做无限融合。其实音乐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它有全新的面貌出来。其实甚至不只是音乐，很多的东西在不同的融合之后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结果。其实谈到融合这两个字，台湾可以说是谈这个融合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标杆性地位的一个地方。因为曾几何时，我们的台湾就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小缩影。怎么说呢？在民国38年的这个国民政府拨迁来台之后呢，其实随着国民政府有非常非常多来自于各个地方的这些人们就一起过来，因为跟着政府过来，他们都是可能是从整个大陆各地而来的一些这个精英们，他们就共同来到这个小岛。其实当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眷村，不管它是军眷的眷村、公眷或者是教眷的眷村，他们都有这个很多很多融合的事情发生。其实在眷村里面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因为这么多这么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要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甚至不同的口音，甚至连讲的话都不一样，甚至有不同的饮食的习惯。但是随着这么几十年的时间，它就不断的融合融合融合，它就有新的东西产生。而这些新的东西产生就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亮眼，所以在台湾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融合之后的结果。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在音乐的风格当中的跟这个融合之后的这个结果。其实谈到无限融合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其实他们是爵士音乐没有错，但是这个爵士音乐跟一开始产生的爵士音乐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融合之后的一个结果。在音乐的风格里面有一个音乐风格叫做 fusion。 fusion 这个字呢，其实它就是融合。那这个 fusion 呢，其实就是在这个 rock and roll 跟这个 jazz 的 music 之间，它取得了一个不同的 mix 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情况。那随着这个 fusion 的音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转变之后，有另外一个跟它有一点相近，但是从它演化而来的一个音乐的风格就此产生了。那这现在的这个音乐风格也为许许多多的人所接受，这个名称叫做 smooth jazz。 有人叫做这个时尚爵士，也有人把它将称之为轻爵士，都有。这个 smooth jazz 呢，这个音乐风格其实为后来很多很多的人所喜欢，因为 smooth jazz 它没有原先的这个jazz 的音乐这么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么艰涩。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爵士音乐听到很深处的时候，其实它不是那么轻松，不是那么可以好像很舒服，其实它是蛮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它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音乐当中去表现他自己，而且它有时候它的节拍是非常非常的纷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听的人不见得能够很安定听。那之后出了这个 smooth jazz， 因为中间有这个 fusion 的这个过程， smooth jazz 它就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定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形态，让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它同时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节奏 的感受，因此它可以欣赏这个当中不管是和弦的组成或者是旋律的走向，甚至里面当然也有他们这个爵士音乐标杆性的这个 solo 的一个阶段。好，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乐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那这个乐团呢，它的音乐就是很这个经典的 smooth jazz。那在爵士音乐的乐团里面，这种小乐团的编制当中呢，通常大概都是五个人，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无限融合，它是

鼓、贝斯，然后吉他、keyboard 跟一个 saxophone。而这个乐团非常特别，因为它并没有铜管的部分，它并没有 saxophone， 它只有四个人组成。而四个人，其实你不要看好像只是四个人和五个人的差别，其实在这么繁复的音乐的风格当中，少一个人差很多，因为这个 saxophone 堂是主奏的部分，那没有了主奏的人，其他的意思是伴奏的性质，那要怎么样能够形成还是很丰富的音乐的风格呢？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爵士，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爵士乐团厉害的地方了。好，它的名字呢叫做 Four Play， Four 是四位，好 ，Play 就是 Player 嘛，好，这个乐手。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为爵士四人行，好，但这个它的其实它的团名就已经写得很清楚，它就是四位。好，那这四位的这个乐手要怎么样表现出这个丰富的音乐风格？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好，好，先让他们用音乐介绍自己吧。 Four Play 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Max Old Man， 一起来听。

哇，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Foreplay 的音乐，我觉得 Foreplay 的音乐给我很多思考的空间，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很不 aggressive， 就是很没有压力，就是不是那种给你侵略性很强。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爵士音乐，你会觉得它其实给你的那种有一点压力，因为他们的那个表现性非常的强嘛，所以你就听到这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讯息，非常的浓厚。但是 Foreplay 的音乐，它给我的是一种很从容，然后又很内敛的这样子的音乐的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因为他们并没有萨克斯风手有关系，我想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因为铜管的声音都比较尖嘛，比较尖锐，所以当它比较多的时候，它 的就会在音乐上面比较有压迫感，当然它也比较有动感，说实在的，这是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看你怎么表现。但是 Foreplay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东西非常的丰富而且内敛，所以你仔细去听它的很多里面音乐的内涵的时候，它的细节其实非常的多。你想想看，只有四个乐手能够做出来这么丰富的音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去网络上看他们的一些现场的表演，因为我第一次听 CD 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他们的音乐这么多，是不是因为他们后面，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录音室里面你可以一轨加一轨，一轨加一轨嘛，所以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加进去。所以我在想说，现场的风格，因为你现场不可能没有人加嘛，除非你有其他的乐手，但是没有，他们就四位，真的能够表现这么丰富的音乐吗？哎，真的是可以哈。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这几位乐手，当然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乐手哈，不管是在爵士的领域或者在流行的领域，都是非常顶尖的一流的乐手。好，我在这边呢，我们先跟大家再来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可以说是他们的名曲，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曲子。那曲子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Foreplay 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成立的这个过程，跟他的几位团员跟大家聊一聊。好，这首歌曲叫做101 Eastbound。 好，这首这个音乐呢，其实是由他当中的 Bass 手所写的，那所以他的 Bass 的这个我们叫做 riff， 就是怎么讲呢？它的乐句哈，就是在它的爵士演奏里面哈，尤其 bass， 它常常会演奏一个句子，一个 sentence， 那这个句子会持续的重复，那它不是很单调的几个音，所以这个丰富的这个乐句就会带给这个乐曲演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哈。那这首曲子在这个的表现上面就是非常的突出，而它是由它的 bass 手所写的这个曲子哈。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曲子叫做 101 Eastbound， 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x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爵士乐团哈，他们的名字叫做 Fourplay 爵士四人行。那他们的这个作品非常的丰富哦，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作品都听完，但是我会尽量找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几个作品哈。其实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优质哈，就是都是品质很高，所以真的我觉得很耐听了哈，可以这么说。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Fourplay 哈。Fourplay 是顾名思义哈，爵士四人行，所以它是四位成员所组成的哈。那他们的keyboard 手是 Bob James， 然后他们的吉他手是他们的 bass 手是我自己最欣赏的一位bass 演奏家，叫做 Nathan East， 然后他们的鼓手叫做 Harvey Mason。 那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吉他手呢有从历经了大概有三位的吉他手，或第一任的吉他手叫做Lee Ritenour， 应该是这样念的哈 ，Ritenour。Ritenour 应该是这样念 ，Lee Ritenour。然后第二位呢是Larry Carton， 好，第三位是 Chuck Loeb， 好，这三位的吉他手分别是不同的时代所这个跟他们配合的这个吉他手哈。那当然在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不同时代的吉他手他的 style 蛮不太一样的哈，他们擅长跟喜欢使用的吉他的技法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喜欢使用的句子也都不一样哈。这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哈。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到这几首都是他们的可以说是很早期很早期的作品哈，都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品，所以都是由Lee所这个演奏的哈。那我们之后当然会听到另外两位不同的，那现在 Chuck 跟他们是此刻目前的搭档哈。其实这个爵士音乐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听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曲子的样子跟现场演奏又是不同的这个面貌哈。那这个 Fourplay 呢，在他们的成立呢是在1990年的时候在美国成立的哦，所以你看90年成立到现在，哇，也真的好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的时间，你就知道哈。那当中除了吉他手以外，另外三位鼓手贝斯手以及键盘手都没有换哈，所以可以也说是老班底的这样子的一个乐队。那这个乐团呢，当然他的情况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无限融合有点像，就是他们平常都是职业的乐手，在各个不同的团体演奏，像Nathan 他自己在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录音室以及这个大型的演出里面都会看到他的声音。还记得之前是 Eric Clapton 吧，这个白人蓝调吉他之神，他的每一场演出他的固定班底都是 Nathan East。 好，那当然 Nathan 也跟非常多的巨星也合作过，像是 Whitney Houston 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个流行乐界上面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巨星级的这些歌手都是他合作的对象。那除此之外，他们自己还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乐团叫做 Fourplay。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听 Fourplay 的几个音乐。其实我自己在我的闲暇的时间的时候，我很喜欢听他们的音乐，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可以让我有一点思考的感觉，有一点思考的空间，所以你听音乐让音乐让你有一些心里面好像有一些悸动，我觉得这是 Fourplay 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可以说在他们的早期我非常非常爱的一首乐曲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爱上他们的第一首曲子哈。我后来听了这首曲子，我觉得哎，这曲子怎么这么好听，而且这么有层次哈。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内在做很多的音乐都不太一样，我们在国内做的很多音乐，当然流行音乐居多，它的很多的情感的表现是很

直接的，所以他的东西都比较 动能比较强。但是我喜欢 4Play 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多的音乐的铺陈，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layer， 很多层次，所以你会听到音乐 的如果我们要把音乐的音情变成一个曲线的话，这个曲线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其实非常的好听。如果朋友们你喜欢在你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听一点音乐，让他跟你自己有点对话，不管是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想事情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帮助你，现在 4Play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可以跟你相处的一个音乐。当然他也是睡前很好的一个音乐，听了他的音乐不容易很烦躁。有时候如果朋友们你当自己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你要听一点音乐，打开现在的 radio， 其实有很多的你要好好听音乐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后来大家都很就是比较多都是自己放音乐这样子，原因因为你要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很安定的音乐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它不管是 hiphop 或者是电音都是当道，所以这些音乐都不太让人容易有安定的感觉，但是 4Play 的音乐非常适合。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做 Bali Run， 这个可能是跟巴厘岛有关系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看四位优秀的乐手怎么样来诠释这个主题 Bali Run， 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鱼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国际间知名的一个爵士乐团哦。其实我们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爵士音乐的并不多哈、哦。其实爵士音乐它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层次哈，它有很多不同的样貌，所以其实拿爵士音乐四个字来完全的形容这个音乐的风格或是它的音乐呈现，我觉得有点约简。但是爵士音乐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哈。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这个乐团，他们是属于在这个爵士音乐里面的 smooth jazz， 我们又有人把它翻译成时尚爵士或者是轻爵士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里面哈。所以它的爵士的感觉还是让人觉得很丰富，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很艰涩。好，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而且它有稳定的节奏，也让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年轻一辈的一些朋友，我不知道是受到这个现在的音乐的环境的一个怎么样子的熏陶，所以他们没有节奏的音乐会让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安定感。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音乐，我想跟这个也是有点原因。好，到底在爵士乐团当中能不能加上人声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人声当然在爵士音乐当中也有它很特殊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爵士四人行 4Play 当中呢，也有几首歌曲是跟这个人声有关系的，他请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歌手来跟他们合作。那其实这也是音乐的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跟不同的人合作，会有完全不同的火花出现哦。好，来分享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 4Play 跟一位 vocal， 好，他的名字就是 Eldeberg 那个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After the Dance， 在舞蹈之后。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After the Dance。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爵士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4Play 爵士四人行，由四位很优秀的这个音乐人，一位是他们的钢琴手 Bob James， 然后他们的贝斯手 Nathan East， 鼓手 Harvey Mason， 以及第一代的这个吉他手 Lee， 那后来还有Larry Carton 跟 Chuck， 两位的这个轮替，成为有三个吉他手跟他们合作。好，今天呢很快哦，时间在这边就过去了，听音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又很短暂哦，咻一下就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其实爵士音乐我自己非常的喜爱哦，但不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觉得这爵士音乐好像听爵士音乐好像有点私密哦，觉得好像是个人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对话。当然我还是很快乐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音乐当中我的一些感受哦，也希望好朋友们听完这些音乐之后，这些音乐也能够带给你一些感受。其实听音乐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哦，我自己很喜欢跟音乐对话的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觉得那个音乐跟你之间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魔力哈，你也不认识这些乐手，但是你听他们的音乐，你觉得跟他们好靠近哈，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感受。我觉得音乐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语言的隔阂，但是它却可以让人跟人之间非常的近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明天我们会同一时间跟继续来分享。这个 4Play 的一些好音乐，因为他们的作品其实很多，那我们就拿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来跟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的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大小事，然后我们是透过台语闽南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今天呢要来请大家

0: 大家伤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对，脑筋来动一下，
0: 动一下，哎，转一下，不是，不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啦，但是哎，搞不好你需要动一下脑筋，
1: 对，所以这个单元就是药未猜，
0: 药未猜，猜猜谜，
1: 对，
0: 猜谜，对，就猜谜，
1: 对。
0: 好，
1: 好，咱来听看卖嘞哦。身躯红记记，腹肚白里丝，见着火，身材哪来哪矮？
0: 身躯红记记，腹肚白里丝，就是说身体红记记就红彤彤的，腹肚白里丝，背我知道啊。啊，里丝是
1: 这个里丝只是形容词啦，哈，形容白，所以白里丝，咱冇讲白苍苍。
0: 哦，所以就很白的意思。
1: 对，就是
0: OK， 白的。然后见着火，现在
1: 哪来哪矮？
0: 这大概可以想得到啦，因为有火嘛。然后越来越矮，还有红彤彤的，中间白色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想得到吧？
1: 对，
0: 大概
1: 是，真简单又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呢，以前停电的时候都要用，现在都直接拿手电筒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蜡烛啦。
1: 对，好，所以这个人有说蜡烛，
0: 蜡烛，
1: 也有人说蜡条，
0: 蜡条，
1: 那是长长一条，
0: 蜡烛，蜡条，
1: 所以人有说一支蜡烛，一条蜡烛，也有人说一条蜡条，一条蜡烛，都有这样说。
0: 对，蜡烛的单位词有一支，一条，一条。
1: 对，
0: 一支，
1: 对，
0: 然后现在也不止红色了，
1: 对，所以这身躯红记记吼，即马就无一定吼，即马有足侪变化吼，有彩色的吼，有白色的，有红色的，
0: 然后有字的，
1: 对，对，吼，有橄榄色的，有橘啊色的，足侪，
0: 对，什么颜色都有。
1: 对，
0: 然后什么形状都有。
1: 对，现在形嘛拢无同款，不一定是一支长长，不一定哈。对，现在有嘛足侪变化。对啊，所以咱讲这个蜡条、蜡烛，有影咱过去哈，你若有停电，失电的时阵，你就需要蜡烛。
0: 对，所以台风天之前那个电视广告都会提醒防台措施，
1: 蜡烛，
0: 对，
1: 准备手电啦，
0: 手电啦，手电筒，蜡烛，
1: 对，当然你若用蜡烛还是较危险啦，吼，那是出流细汉囡仔较危险，
0: 对，
1: 你要用手电啦，是较方便，
0: 对，
1: 咱即嘛是拢用手机呀。所以时代的进步，这个蜡烛，可能永远要退出舞台啊。
0: 原来还是有它的需要性。
1: 当然，现在有哪有也好，特别是在祭祀的时候，还是有的较传统的教会，他们在特别的节日，有哪会点蜡烛。
0: 对对对，之前那个，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啦，圣诞节之前他就有待降节，等待降临，待降节，然后第一主日、第二主日、第三主日、第四主日，到第四主日就是圣诞节，所以要算好。
1: 对，每一个节日那个蜡烛的色不一样，
0: 对，有不同颜色来代表，紫色、红色、白色，好多颜色，绿色。
1: 所以伊每一种色彩有代表伊的意义。
0: 然后这个寺庙里也是嘛，就是有很大的，比人还大的蜡烛。
1: 对，
0: 很高。

0: 都很大。那传统的结婚也是啊，哈、
1: 欸，对，嘛是有人点蜡烛。
0: 对，那如果家里有那种神明厅的，哈、哦，也会需要。
1: 嘿、嗯，

0: 是干那照光啦，定啊，咱有真侪所在哈，亲像咱的热骨。
1: 嗯，喔、拉链，
0: 哈、喔，你的拉链若无解顺的是，你会当用辣条，哈、喔，嘿，甲撸撸来，撸撸来，哈、喔，对，当
1: 润滑，
0: 对，哈、喔，也是有人讲啊，你拄拄新买回来鞋啊，啊，你咧穿的是啊，脚会疼，哈、哦喔你若是甲辣条去甲后道遐去甲撸撸的，哎、哦，嘿、欸，穿起来特别安尼。哎，卡都袂疼。
1: 嗯，这是生活小常识。所以，哎，蜡烛它不一定是照亮哦，它也有一些小功用哦。哦，可能是这个你的拉链加骨它哎不顺哈、哦，你用这个蜡烛给它滑一滑，它就可以润滑，就它就那个拉链就顺了。或者是这个鞋子哈、哦、会咬脚，哦，一样也是给它磨一磨，磨一磨。就比较好穿了。嗯，对。然后那种蜡烛过短哦，拿新的蜡烛再来接
0: 哦，
1: 继续用
0: 哦。安内有安内有这性的，
1: 因为有时候它烧得太短，那个可能心已经烧完了啊，但是还有一点蜡啦。
0: 嘿，对。
1: 然后就是反正把它收集起来、哦、所以蜡烛它除了照光就是点亮它让它有光度之外，哎，都还是有其他的小功用的，所以应该不至于不见、哦、还是有你、嗯、会有它的存在的需要。
0: 对对，
1: 所以是红身躯不一定红叽叽啦，
0: 对，今晚不一定啊。
1: 现在很多颜色了，
0: 对。
1: 但是它的中，哎、欸，它的心好像一定都是白色的吼。啊，那个棉线中间那个棉线，
0: 因为那个棉的线哈，那个上基本色就是白色嘛，嘿。啊，咱因为在那个在心内底哈。嗯哎，在迄、那个唱在迄个蜡烛的内底，嗯，所以普通咱可能对迄个心吼，咱都无搁去加安尼搁特别加装它吼，好偌水吼。
1: 对，反正它就是要烧掉了啦。
0: 哎、嗯，对。
1: 好，然后呢，贝里西，巴豆贝里西就是很白白色的，嗯，然后见点会，见到火，嗯，就越来越矮。
0: 心在哪来的哪会
1: 对，因为它越烧越没有了。
0: 对，
1: 好，这个是蜡烛，
0: 蜡烛，
1: 蜡条，嗯，都可以，就是蜡烛。
0: 是，
1: 嗯，下一个，
0: 好，来，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1: 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那这就是金属的啦，
0: 对，
1: 哦，铜身配铜头，
0: 对，
1: 都是铜做的，
0: 对，
1: 然后转起来就是转一下，嗯，然后把腮擦擦牢，他就开始哭了，嗯、
0: 对，
1: 嗯，金属的东西然后会哭，金属的东西，嗯、金属很多呢，
0: 嗯，
1: 生活中很多。金属的，
0: 对，
1: 锅碗瓢盆啊，
0: 嘿，唔过你那是诶，目屎流目屎滴诶，哈，这都无解者呀。
1: 也是，跟水有关的，
0: 对，
1: 嗯，
0: 哦，是呀，
1: 啊，那大概就只有水龙头了吧，因为有水，然后又要转，又是金属做的，嗯，水龙头。
0: 就是水的头
1: 啊、哦，水的头，
0: 对，哈、哦，对，当然咱华语是水龙头啦，哈、哦，对啊，不然
1: 水龙头、
0: 啊、就是讲水的头，
1: 水的头，有我们小时候讲过那个水的水嘛，哈、
0: 哦，对，哈、哦，
1: 自来水是
0: 自来水，就是水的水，
1: 对，
0: 哎、
1: 啊，它有一条水道、嗯，让它来的水。所以是水的
0: 水，
1: 那要有水的水，就要有水龙头，
0: 对，就要有那个头，哦，嘿，这个头，这个给转一下，啊，你 这个就是开啊，嗯，哦，那个水倒水才会流下来。
1: 没错。

0: 不是只有那个头就有水哦，是因为已经有了水的，然后你再配一个水的头，
1: 对，
0: 才会水有流出来，
1: 对，过去吼，真正迄个水蛇头吼，拢用铜，还是足早以前拢用铜，当然即马有白铁啊啦，对，总是金属类，对，拢嘿，迄个水蛇头敢那无塑胶
0: 的，不行。因为它要可以转嘛，
1: 也要当转，你
0: 那咬合
1: 对，你那是那个咬合哈，无盖硬，那时阵那水都拢潮潮的，
0: 对，
1: 对，所以啊，一挂这个物件哈，相关的物件拢是金属的，拢是金属的，对，
0: 早期真的是。铜的，
1: 对，所以咱较早哈，有人就是讲啊，迄、那个水的水，不是家家户户拢有，
0: 对，
1: 迄当阵啊，较古早的是，咱大部分拢是有井，古井，所以咱就是爱去古井遐啊抢水，对，后来时代较进步的是，都有水的水，水的水。都开始的是不是家家户户拢有？
0: 没有，
1: 所以就是啊，有的是讲啊，有几户诶厝边头尾，才有一支水稻水。所以迄个水稻头拢是放伫室外。因为你水嘛爱节约啊，你袂使让水乌白流啊。所以迄个头吼，拢是爱用锁匙。爱用锁匙开啊，还。水才会来，
0: 对，
1: 对，啊，所以若是要关起来了后，哈，就是你甲关起来，迄、那个锁匙你着拔断个链
0: 带，
1: 好，所以着一家一户吼，着拢一支水道的锁匙，
0: 对，
1: 对，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因为规个整体咱的社会诶，迄个经济拢无好，所以因为迄个真济水道头拢伫室外，所以着有贼啦，专门偷摕水的头
0: 哦，因为它是金属的，
1: 对，迄铜诶，你去购物商卖有钱，所以就是有人会去偷摕。
0: 啊，他一拿走，不就水就一直漏出来了？
1: 对，有可能，有可能，对，好，所以就是
0: 有听友在讲的那个。需要钥匙的水龙头，我知道。
1: 时代你怎样？
0: 对，我们小时候也有用过，而且现在也还是有
1: 哦。
0: 嘿，
1: 今嘛我看到的哈，伫室外哈，伊敢那有一个头，迄个头哈会当凹落来，甲一个钳啊，钳子会哎，你用一个细粒，
0: 这是一种
1: 细粒，
0: 这是现在的小锁头，
1: 对对，把它锁起来，锁起来，对，
0: 这是现代的。啊，你说的那个现在也还是有
1: 哦，水稻头诶，锁匙，
0: 对，当然渐渐少了啦，但城乡差距也是有。嘿，那Pio在讲的那个也有，对，那因为真的以前就是都是金属。纯铜做的啦，或是铜合金，那因为也比较贵，金银铜嘛，你看它排第三个，所以就导致那个常常就是失窃率比较高。
1: 对，
0: 所以后来变成水龙头都在自家里，
1: 对，
0: 就比较不会被偷了。
1: 对，啊，今嘛当然咱啊，对着时代进步，咱今嘛足侪公共场所吼，拢有一世界拢真方便的水道头，所以今嘛拍算较无人在淘汰啊。
0: 对，而且也不容易了啦，以前可能一拔就走了。
1: 对，因为以前的水管吼，可能拢塑胶，所以你较简单拔起来，啊，今嘛水管吼。对，有那么是金属的，
0: 对，它那种施工的要领就不一样了。
1: 对，啊，真侪水管拢是藏伫迄个壁的内底，所以你无简单摕。
0: 对，
1: 对，啊，当然对着时代的进步，即马不一定做专一个，即马有足侪就是你家砌一个
0: 啊，对，
1: 有诶是甚至连砌拢唔免砌，你就是。

0: 不用接触，
1: 对，
2: 挖掘，
1: 它挖刻金之类，
0: 对，
1: 都最老
0: 感应式的。哦，还有一种是脚踩的。
1: 啊、
0: 哦，尤其医院里面
1: 哦，
0: 哎，他们那种手术房嘛，
1: 对、嗯，
0: 之前要做一些清洁，
1: 洗
0: 的手完全不能碰其他东西，
1: 没塞没塞，哎、哦，
0: 对，你就是脚踩，
1: 哦，对，
0: 水就出来。
1: 讲到这个用脚踏的哈，嘿，咱起码有的是那是一个所在啊，要临时有什么聚会，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伫附近就有种一挂塑胶的流动便所，
0: 嗯 嗯, 嗯，流动厕所，哦，他那个也是用脚踩的，
1: 流动便所嘿嘛是用脚踏，
0: 对，
1: 好，对，
0: 啊，所以嗯，这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技术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追得逃，
1: 嗯。
0: 不用偷了啦因为规格不一定相符但是你拿去卖也对啊也不一定卖得了称重可能可以啦但是因为就是材质很多种
1: 了对、啊、所以可能现在如果偷拿可能偷不到钢筋对、
0: 欸、早期也有听过这种电线电缆在外面、欸、然后就被捡走了，
1: 是
0: 剪刀捡走了，
1: 对，
0: 蛮厉害的。好，所以今天这两个哎，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哦。
1: 是，
0: 嗯，是我们再讲一次他们的哎谜面哦，谜题。
1: 好，嗯，来，身躯红叽叽，腹肚白里丝，见着火，身材哪来哪矮？
0: 身躯红叽叽。巴肚白里丝，见着火，身材哪来哪矮，就身体红彤彤的，啊，肚子白白的，白苍苍，白里丝。那见着火就见到火，身材就越来越矮。那这个就是
1: 蜡烛，
0: 蜡烛，蜡烛，也有人说
1: 蜡条，
0: 蜡条也是蜡烛。好，哪一个？
1: 来，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0: 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1: 嗯，
0: 哦，就是铜身配铜头，就是金银铜的铜啦，哈，这个金属铜。嗯，然后转一个就转一下，目屎擦擦流，就一转他就一直哭，嗯，就是水一直流啦。
1: 对，
0: 那这个就是。
1: 追得逃，
0: 追得逃，就是那个水龙头。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对金童玉女，我说金童玉女就是他们年轻的，然后一起从学校研究所毕业，还成大建筑系，我觉得是台湾蛮高的一个建筑的殿堂哈。那这个他们两个从这个成大建筑研究所毕业以后，就携手共创了这个思维设计的那个公司，要把他们的学校所学的理念啊，然后能够融合，然后能够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不放过他们，叫他们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探索哈。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种学问，就是你学会怎样去管理你的房子。你的空间怎么样让一个人活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可以很放心的成长。
1: 嗯，
0: 这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对不对？不是这个萎靡颓废的空间。不过很开心啊，两位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因为我觉得以他们的专业来讲，他们应该。

0: 会走在我们的前面，至少他替我们想很多，也替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欢迎这个翔腾跟文芝，翔腾那个是飞翔的翔，然后腾是奔腾的腾。我们哎，你名字很厉害耶！
1: 没错，要字笔画很多，从小要写很久的。
0: 哎，可是你那个意思很高哎，又可以飞翔，然后又可以奔腾，
2: 跑很快，
1: 阿公取的，
0: 阿公取的。
1: 对对对，我们家小朋友名字都阿公取。
0: 哇，那你阿公真的是对你们期望很大，他里面有一个美丽的蓝图，又可以飞，又可以那个奔跑啊。那文芝呢？文芝就是文章的文，然后呢，芝就是那个芝山的站的，就是那个什么芝兰芝士的那个芝了哈。那反正一定要你们两个继续再来挖宝，我们一起把这样的一个在家庭里面可以享受创造的空间，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有一个很好的沃土。对不对？这应该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对不对？全世界的人。
2: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文化底蕴的累积啦。
0: 对对，
2: 我们其实每年也都会就是去国外看很多设计
0: 哦，
2: 对啊，像我们去年有去意大利看米兰的家具展
0: 哦，哇，那很大哎、欸，
2: 对，他那个其实那个展，而且他们整个设计周啊，是一整个米兰的城市，它不仅展馆里面，包括它里面的历史建筑，它都会拿出来，然后。然后让一些厂商，那我们可以进去看说，哎，可能家具啊，或甚至卫浴设备啊，它怎么去运用？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城市，然后去举办的展览。
0: 哇，
1: 它不只是在展览馆内的那个会内展，它会外展是等于遍布在整个城市里面的建筑物里面。
0: 那你去谁家、啊？
1: 就到处走。
2: 对他们就会开放，他可能平常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他是一个 villa 的别墅、
0: 哦，
2: 那他就为了这设计周，然后就只开放几天，那你就可以进去看说，哎、
0: 哦
2: 欸，这里面人家是怎么样运用，或他会有一些厂商会把他的家具放进去，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放到你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用。
0: 对，
2: 對啊、
1: 甚至一些像 LV 的家具、爱马仕的家具，他们都直接。包下一个博物馆或者什么做他们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些展示、
0: 哇那我下次也要跟
1: 对那个非常值得去看的
0: 对耶但是他不是好像你要是一般人不能去吧
2: 可以
1: 可以
0: 也可以啊、
1: 也都可以
0: 哇你们下次要组团啊我觉得很丰富耶而且他设想也是很细腻哈，对，就是你不只是买家具，你要知道，哎，很多人买家具很贵，都不知道放哪里耶，
2: 对，
0: 而且不对位置的时候，简直
1: 就不对，
0: 糟蹋了，
1: 太可惜了，这样
0: 真的、欸，那个有画龙点睛的，
2: 对啊，
0: 哦，奇妙的功效，哎，哇，这确实是大开眼界哈，对，因为你知道，我上次听我朋友他是家具店的嘛，他们说。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仿冒，所以有很多人只是想去那个
1: 哦，对，买那个妇科，
0: 不对对对，然后去了马上拍，然后就马上传回去，工厂就马上做了，所以他们有限制，不让那些人去。但我觉得要能够享受，要能够非常的深入去思考，然后又可以感受哈。哦，那种就会变成你的养分了，对不
2: 对？
0: 对，
2: 所以我们其实很常的去看展啊，或者去旅行，其实就透过去接触不一样的元素，跟看更多的东西，我们去怎么把它融合，然后再带进我们的设计里面。
0: 哇，对啊，对啊，哇，那真的是。哇，真是天马行空，又可以，你可以跟飞得上，也可以跑得到。哇，所以去意大利，那是通常是几月会？
2: 每年的四月，就是会固定有米兰家具展。
0: 对
2: 对,
0: 對哦，对 对, 對，那这样听众朋友要记住。台湾的家具展就没这样哈。
2: 概念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家具展其实是。渊源比较久啦，所以他有很多的品牌，那他们就会做比较多不一样的。除了展示之外，他其实已经有点变成像秀的感觉了。
0: 对,
2: 對, 對, 對啊，
0: 没错，哇，这真的是很满足哈。看完以后就觉得好像层次又提高了吧？
1: 对啊，可以了解一些比较、新的色彩运用、新的材质运用啊。对啊，對，其实就可以了解说，今年或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子。

所以我想《易经》里面真的没有虚假的一句话，它《易经》里面就苟日新，日日新，这个真的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往前创。

0: 家具工厂啊，了解他们怎么去测试、嗯、怎么去生产这样子。
1: 哇，我几乎这个现在整个市场北欧风哦，
2: 嗯，
1: 不管从已经在台湾很
0: 家具家电什么的都、嗯、
1: 对对对，北欧风哎、欸，可是我很喜欢呢、啊，因为他们的森林起码就是真的是尤其芬兰了哈。嗯北欧其实森林都非常的丰富、哦嗯、所以他们会使用木材的、
2: 嗯
1: 那种让你的触感、啊
2: 嗯、
1: 好像还活着、嗯、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应用木材的这个部分做家具、嗯、做地板啊做什么、哦嗯、的确是让人更贴近大自然、哦嗯、
0: 自然跟天然的元素那个触感还是不太一样更有温度的
1: 对对对对好像你就住在森林里所以我也很喜欢北欧、欸、对我们有一年去参加那个他的永续建筑的那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啊，我、哦、就觉得他们很先进的、欸、他们还引海水来取暖、啊、我想说、啊、海水还可以取
0: 暖
1: 对地暖啊他就把它用海水引到他的地板、哦、我那时候心想说海水不是很冷吗
0: 对啊
1: 哎哎，可是我才知道说他们运用大自然的能力很强。
2: 嗯嗯，
1: 对，那时候他说海水大概15度，
2: 嗯嗯，
1: 他们室外都要0度以下，那果然是
0: 相对一下是非湿暖的这样子。
1: 对啊对啊，不然很难想象啊。
2: 没错。
1: 对，所以你们每年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新的思维。
2: 对啊，
1: 嗯，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设计上啊，我们除了就是自己本土，我们还是会去多看看世界不一样，然后把它带进来。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永续环保，就像您讲到再来，因为你看明年2025就是减碳开始元年，然后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建材也都会是绿建材，其实这都蛮重要。我觉得对于整个环境的关注，我觉得我们纵使是做设计、做装修，我们也希望对这个环境是友善的。
1: 没错，
2: 我们希望不要是去只是去做一些装饰性或破坏性的东西，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健康也是好。就像我们也会用健康的建材，怎么样是比较低甲醛的？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1: 没错，我其实我。那时候我不是到挪威他们那个绿永续建筑，以前都叫绿建筑嘛，后来他就改名叫做永续哈，它比绿建筑更深入。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些废弃的那个以前那个，譬如说那个农庄的那个砖块啊，你知道我们台湾如果像这种房子摧毁掉以后，拆掉以后，那个砖块就变成废土去倒掉。欸、他们都用那个砖块来重新回收再来盖、所以那个我就心里想说哇你看古人所讲的那种习俗都不是乱讲的齁那我觉得不是只有华人在讲习俗其实他们反而更具体那台湾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废弃的砖块啊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 reuse 以外可能我觉得商人就是这样他认为钢筋它贵就不要了
2: 其实台湾现在也在做像我们今年设计展我们跟冠军建材合作他们现在已经有把这些拆下来的瓷砖废料去回收然后重新再制作成他的瓷砖其实
1: 真的
2: 大家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些怎么样让它更永续更环保的事情
0: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其实厂商们建材也都在进步不管是回收的木屑啊或是组织或者是各种建材大家其实玻璃或是塑胶的东西其实他们都是会利用那些回收的材料然后再去做更新的材料这样子
1: 哇这样听起来就很安心了
2: 对啊甚至像你看连我们用的那个热水器它如何用到就是说以前它可能运用率只有70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配合的厂商东荣他们可以用到90几%你
1: 让热水器可以用到
2: 对
1: 瓦斯，
2: 对对，你的能源不要浪费
0: 的
2: 时候，它转换率更好。其实这都是环保，
0: 你反而更相对的环保这样。
1: 哇，这个都需要你们。你看我们都不知道哎，我们傻傻，你看家里用的，没有人知道他用的那个多少。
0: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接收这些新的东西，不管是材料、工法，或是设备，或是一些厂。

0: 商就电器工也会有慢慢进化，以前是它有那个功能就好，
1: 对，
0: 它现在慢慢的它要更多更全面的机能，然后它也会更重视它的外观，然后对更重视它的机能，更重视它的节能，然后省电，然后环保，甚至智慧型你手机也可以远端控制什么的，其实都一直在进化，我们也都是要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更新这些知识这样子。
1: 所以看起来虽然做室内设计，其实你已经涵盖天罗地网，环保什么
2: 的很多，
0: 只要你跟生活有关的我们通通都要知道这样子。
1: 真的哇，那我觉得我们家庭研究跟家庭生活教育就要紧密的跟在你们后面。
0: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演化成 interior 也是这样子，对，其实就是跟生活都有关系。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要不断的进化的目的就是让它更永续。
2: 嗯，
1: 你知道有一阵子我觉得台湾人很浪费，
2: 嗯哼，
1: 什么东西不用了就丢了嘛，
0: 对
1: 对，很多啊，你看我们现在你说好像如果这个开关坏了，你不会，你也不会修，不会修，然后那个公司也会跟你说，但
0: 换一个新的就好。对
1: 对，他意思就是说你修的钱来。
0: 对。
1: 所以我心里就觉得，哎，他这样丢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就破坏环境啊什么之类的哈？对啊，所以我觉得能够多有具备这样的一个知能，
2: 嗯，
1: 你有这样的知识，先有这样的资讯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方面传递这个资讯，一方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建立这样的知识，
2: 嗯，
1: 你的越完整呢，你可能就比较有能力去处理，
2: 嗯
1: 啊，然后因为我觉得，尤其以前我小时候我都觉得阿嬷那一辈啊都很惜福，
2: 嗯，
1: 感觉啦，
2: 嗯，
1: 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阿嬷都很浪费的话也不行，所以年轻人就更需要了，对不对？因为年轻人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 handy 的一个社会啊，就是说取得很容易，丢的也很容易，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在每天的居家生活里面，包括大概你的设计里面也有这种，
2: 嗯。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
1: 啊，对对对，
2: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鼓励他浪费或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都会去帮他把关，哎，什么是你最需要的，
1: 嗯，
2: 然后或什么样东西是哎最好的，那我们就直接用最适合你的，然后或最节能最好用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多余的东西，对啊，
1: 对啊，或者是让它再幻化出为一个新的生命，
2: 嗯，
1: 对，我以前很喜欢看日本那个全能
0: 改造，
2: 改造，
1: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也，嗯，
0: 对，
1: 也
0: 我们从小就一定要看，
1: 真的
0: 变魔术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就是譬如说阿公那时候喜欢用的东西，他居然还可以把它融入他的新的那个设计里面，
2: 嗯。
1: 哦，我
0: 不是只是把它丢掉，所以要把它融入新旧。
1: 对，我阿公，我阿公啊，还有一个那个年代的收音机，
2: 嗯，
1: 有没有？
0: 哦，老式的那，
1: 非常老式的，你知道没有人要啊？
2: 嗯，
1: 那我就想说，我要拿到我家，我不知道放哪里。像这个应该也有，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每一家回家仔细看看，有很多可以。不是 recycle 吧，
2: 嗯，
1: 啊，就是你如果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嗯，
2: 对啊，其实都可以，像之前我们自己家有那个过去可能不知道哪个年代留下来的那种老藤椅，
1: 哦，对啊，
2: 然后我就觉得丢掉很可惜，
1: 对啊，
2: 我就把它重新请师傅喷漆，然后我做了一个新的坐垫之后，它就变成客厅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单椅，
1: 哎，
2: 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去想怎么去利用，当然我们会看看说，哪些是适合或哪些我们不要浪费，它还有功能性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延续这样
1: 啊，你说到我的痛心处，我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一个就是很粗的那个藤做的，就是一对嘛。然后现在搬到有电梯的房子啊，那个藤椅就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后来就让我妹妹他们先拿去用，就后来他又把它丢了，
0: 最后还是丢了。
1: 对，我因为我想说，那个藤这么粗，
2: 嗯，
1: 其实现在也
2: 现在找不到，
1: 找不到啦。你看，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也实在是很痛心，
2: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设计师来帮你动动脑。
1: 对啊。

哎呀，这有早就早知道就好，真的天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今天这一对金童玉女特别的来宾呢，就是施祥腾还有徐文芝啊，他们的思维设计这个应该是公司

0: 的确啊，确实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不到的他都做得到，哦，我们想不通的他都可以开通，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上最需要的就是不要阻塞，停在那里，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然后有时候是该丢还是不要丢，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再生的能力，是不是？所以这个文字应该很有经验哈，就居然这个很多都可以新生。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丢掉，并不一定不好，
1: 没错，
0: 而是你不知道如何
1: 发挥它。设计师就是要发挥创意，把一些东西怎么样重新的运用。
0: 不是说给你买一大堆新的哈，对，所以我想你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说整个产业都有这个概念，对，因为要是只有设计师有这个概念，其他的产业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刚讲的说啊，钢筋都较贵啊，不得干蛋蛋的厚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会不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进步啦，我们大家都不像过去说啊，立久做总统哎，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教设计？
0: 对，
1: 其实
0: 而且要有思维的设计。
1: 对，啊，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会一直进修，或一直去接触新的资讯，或接触新的材料、新的厂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愿意进步的，也都会是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我们都希望大家是为这个产业或为生活、为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好的。
0: 对，
1: 对啊，
0: 对，所以传递出去的，大家同在这个坡里面的人哈，越多的话，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台湾或是地球，就应该更有盼望。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尽一份我们自己可以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比较安心，也是会心安了、啊，
2: 是，
0: 还有交代的，所以我想这个在听众朋友听了他们两个在分享这些概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居家的一般的那种生活里面的物品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譬如说你如何去？譬如说你知道有很多人的厨房，假设厨房最容易看出年代嘛，那像这种比较老旧的，你以前那种瓷砖嘛，对不对？像这种你们就是如何让他去鉴定那个，这就是可以救还是不可救，还是说哎拆掉算了怎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居家的生活有很多会碰到这样，是不是你在你的案子里面也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1: 其实刚讲到这，我觉得有时候是管线的问题
0: 啊。
1: 对，那因为很多老房子在我们重新翻修的时候，当然管线如果用个三四十年以后，它其实比较容易还是会出问题。我们第一个老房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管线要不要更新。我们现在新的更新，我们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因为它会不会漏水，或你以后好不好维修？所以像我们现在用的，其实都会用，例如说不锈钢，以前可能只是用铜管，或者是以前你看你到洗水管，因为它里面会有铜锈，那我们现在一定是用不锈钢压接管，那它的使用年限会拉长，那你就以后可能不太需要再去更换它。而且像我们现在都会走上面配法管，以前的管线你都埋在墙里面或埋在地上，一漏水你只能去挖地板，或楼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做，我们会走在天花板上，你们天花板有个维修孔，我们就可以去维修。所以我觉得工法很重要，所以这会关系到你的工法怎么去做，所以这其实都是新式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怎么样让你的房子的状态变得更好，跟对啊，跟更不会造成你以后的一些困扰。
2: 现在很多新大楼也都是做单层排水，它就是自己排水会在自己那一层内的意思，它就不会管线会跑到楼下那一层。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是自己的排水或自己漏水问题都可以自己在单层解决就可以了。
0: 是哦，
2: 对对 对, 對，
0: 哇，这真的革命性的。
2: 对，没错，就是
1: 就像以前你会什么闻到楼下抽烟，就是以前共用管道

0: 间，
1: 而且还有粪水的味道。
0: 对，那现在新的其他都甚至还单层排气，所以其实你买房子，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可以注意的、喔。所以我们不只是装修，我们很多客户甚至买房子，他都会请我们去帮他看，我们会给他一些专业建议，说哎、欸，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优缺点，其实这些都是蛮需要注意的。
1: 真的，这比看风水还要实际、而且影响很大。
0: 没错，
1: 对
0: 对啊，
1: 以前都不知道说你所有的房子到底什么要拆、要换、要改。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像你讲的管线。
0: 对，
1: 我终于明白了，管线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血管。你如果血管阻塞啊，我朋友说他的心脏已经做了三支支架，就是他的管线太淤塞啊什么哈。对你说的，所以我想一个回到这个，虽然讲室内设计，他是在讲房子，其实房子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不是？一个房子的空间，就像你说，我们刚讲室内空间的规划，其实也是离不开你的五脏六腑的那个结构啊，哈。
2: 所以从内部做起比较重要。
1: 对对，所以那个他们都讲什么？这个任督二脉要打通了，然后气要流通了哈。其实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住宅，其实是一贯的吧。
2: 没错。
1: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上到的这个课、还不只是在讲，就是说你是建筑，而且它跟大环境也是息息相关。就像你讲的，你一定考虑到环保、永续嘛。所以我们其实以前都分得很细，你说这一样那就是顾这一样就好了。其实如果它没有一个整体的那种概念的时候，你拨破房，你拨这里也得给我破去哦。所以这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综合性的思考哈，就是说专业意思就是能够让你更完整的掌握、掌控我们在这个居家生活里面的永续生活。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跟提升啊。
0: 对啊，其实看到不是只有表面，大家都觉得哦，室内设计你就是做做柜子、做做天花板，其实没有，
1: 对，
0: 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对啊，其实都非常重要。
1: 所以公司有这美美嘎嘎哦，那也是美嘎的问题了哈。对啊，因为我其实我们在听很多朋友讲，常常房子一大堆的麻烦，他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对不对？像这个是不是事实上，因为我们也看不见嘛，就像你刚才讲的，管线的问题，对，那一般人绝对看不到管线啊。而且也不会去想到那是管线的，
0: 对，
1: 除非你说找了人来看了以后才知道它是管线，那你就要挖，那个很麻烦，而且我你哥哥刚才这样讲，我就想到说那个 SARS 的时候，他讲为什么那个会传，他是从管线传下来的，
0: 对，
1: 哦，我真的不敢想哎，
2: 哦，那个通风空调的问题，
1: 对。哇，是冤枉哎哈！
2: 所以那个之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很重视这个正压、负压的问题，这样空调啊、排气啊，然后包含它过滤啊，这样子其实都很重视。
1: 所以现在可以做到过滤。
2: 对对对，其实都。
0: 所以现在很多新房子它会做全热交换，或者是其实这种换气的系统啊，其实也都蛮重要，所以。真的是你看从空气管线，其实家里面所有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其实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是都在室内设计的范畴里，所以你看我管的真的很多。
1: 你真的是那个什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2: 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跟我们有关，
1: 哇，所以你要全方位的训练思考哈。对啊，所以那个那我请问我想到全热式的那种空气交换啊，因为我说我那时候在北欧也看过哈，但是像台湾就是如果你那个你的通风很好的话，需要全热式的交换吗？
0: 其实
1: 因为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全热式的交换。
0: 其实我们通常要不要装，我都会第一个问客户说啊，你会常开窗户？ 如果会就不用
1: 哦。

0: 它就是帮你换气通风、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可能说、欸、他觉得外面空气不好，他不喜欢开窗户的人，
2: 是马路边有噪音，
0: 马路边会有噪音，
2: 他都喜欢，那只好关窗
0: 户。对，这种人他就会很适合要装全热交换、啊、那台湾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需要是厨师。
1: 哦，对对对，
0: 那像我们现在蛮多我们会做全室厨师或隐藏式，因为厨师机你每天要自己倒水、哦、
1: 对啊，
0: 那我现在做隐藏式或他是吊挂在天花板上，它跟你的冷气排水一起，你就不用每天倒水，而且它湿度到了它自己开启、
1: 哦、
0: 你不用等东西已经塞沟了你才去开除湿机。
1: 哎呦，真的，
0: 对啊，
1: 哇，这么前卫耶。
0: 嗯， 嗯，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的品质的东西、嗯、
1: 对啊、嗯，因为湿度在台湾是比较明显，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在台湾会比较需要的。
1: 对对，因为湿度会导致身体有时候过敏啊、痒、嗯、啊什么之类的哈、嗯。对，但是我不知道说那个有全房子的厨师，
0: 有，嗯，
1: 那他是怎么是怎么？我只要觉得这个房间他家里放一个厨师机、嗯，那你全热全房间的话是怎么样？
0: 也是一样，我们装在天花板上，它一样有风管，它一样去吸取你的空气。那你可以例如说我固定想要40度的湿度或多少，它侦测不到的时候，它就会帮你主动除湿。
1: 嗯，那
0: 一样都有 sensor。
1: 真的、哦？
0: 嗯。
1: 那因为他们说冷气就有除湿的功用、
0: 嗯、冷气有除湿，可是就你要主动去开，它不会侦测说哎、欸、我湿度超过、
1: 哦、
0: 它就主动帮你开。那除湿机就是它有一个 sensor， 那主动到就像你平常放在地上、
1: 嗯、
0: 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台北市房子那么贵，一平一两百万，除湿机放地上占你三分之一平就30万的空间了，
1: 没错，
2: 就把它藏在里面。
0: 对，
2: 對、
1: 往上放，
2: 没错，
1: 所以它是往上放
2: 一
1: 个机器，
0: 就像装冷气的概念一样。
1: 哦，
2: 那它才有风管，然后去用干燥空气换你潮湿的空气，这样子。
1: 那它干燥空气哪里来？
0: 就是透过
2: 它
0: 一样是除湿机帮你
2: 那台机器去
0: 除湿，
2: 对，它放出来的空气是干燥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不是室内设计师，我们去市场你看不到，就是我们去电器行，你根本就看不到，
0: 对，
1: 哦。所以有些事情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光看外表就知道的，不能够考虑到厨师这个很实际的需求、
2: 嗯、
0: 对啊，也是比较贴近台湾的气候。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像夏天黏糊糊的，
0: 嗯，
1: 对，现在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 只能够开着冷气。
2: 嗯，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冷气开太久，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不是只有电费的问题了哈、
0: 嗯、
1: 就是说冷气开太久是不是会毛细孔的 sensor 坏掉所以搞不好室内设计还要考虑到医学的问题，
2: 对， 对，
1: 对， 对不对？
0: 对，
1: 嗯，不，这个比较少人会去发展的吧，对不对、
0: 嗯，不过这个其实有时候是看说，就是其实他们机器啊那些冷气他们也都有在进步，就像他们现在冷气它都有一些过滤啊，或者是像一些杀菌的效果，甚至现在连其实很多它都有进步，连厨房的那种台面它都有抗菌的效果，甚至地板也有哦。
1: 对，我觉得
0: 对啊，
1: 好像广告词语而已，
2: 不管甚至油漆什么，其实就是你接触到了它都有杀菌抗菌这样子。
0: 对，其实他们都有在进步。那什么样用到最新然后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在进步这样。
1: 确实，
0: 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保姆空间，那因为小朋友都会在地上爬，
1: 对呀，
0: 甚至有那种木地板它是可以抗菌抗那些就是黄金球菌，就是因为避免有一些大肠杆菌啊什么，所以其实有一些你想象不到，原来它现在都可以有这些功能在里面。
1: 哇，这真的是如入天堂之意。还有这么细腻的哈？
0: 对，
1: 我以为那个是譬如说产品的广告。
0: 没有没有，它是真的都有，而且都有一定都有那个数据的，就是检测报告，
2: 请他提供那个证明，
0: 对、啊、
2: 是这样子。
1: 确、
0: 嗯、
1: 实是可以做得到。
0: 对
2: 对对。
1: 哇，天哪！所以这个确实是进步神速、
0: 嗯
1: 哦、你看这也不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对不对？
2: 进步的很快。
1: 对，所以一不小心我们就真的错过，然后我们就真的就自然而然变成 LKK，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讯息，你永远不会去碰触、
2: 嗯、
0: 对啊，像其实最一般的是我们很多客户都问我鞋柜里面鞋子很臭怎么办。
1: 对，
0: 我跟你讲，现在还有那种它可以主动分解里面的臭味，只要装一个

0: 很简单的小的就是分解器就可以了、
1: 嗯、真的哦。
2: 对啊，它也耗电很低，然后也没有什么耗材这样子，它就一直在里面帮你过滤交换这样子。
1: 哇，好神奇哦。
2: 对对对，
1: 哦，好棒哎！可是真的很实际啊。
2: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其实就这种小小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怎么运用以后，其实还会很方便。
1: 哦，那你们两个真的是活宝啊！可以有这么什么什么都包。怎么都做的，
0: 其实什么疑难杂症，或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设计，如果客户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去找出解决方法。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遇到，那我们就慢慢找到说，哎，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这样
1: 你应该另外开一家商店
2: 。我们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1: 设计师不告诉你的秘密
2: 太多了
1: 太多了不过这个真的是如果累积起来的话，确实是一个真的叫做学问大。不过我倒觉得那个什么鞋柜那个，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奇很需要，因为好像每一家都有啊。
2: 对
0: 啊，以前只能做个透气孔，但那透气还是透到你们家的客厅啊。
1: 对啊，我现在只好把鞋柜拿到那个什么露台嘞，
0: 对，
1: 然后还要再把它盖一个防潮的。可是我之前都不知道，有的我都要买那个厨师的那个什么厨师袋呀、啊，可是它一下子就
0: 对啊，要一直换很不方便，
1: 对，真的。所以它那个你说那个它那个会分解的那个，它那个是要插电吗？
0: 对，要插电。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先预留电
1: 源。哦，真的，哎呀，早知道要请你来帮我们。不过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想不到的疑难杂症，哎，可以找文芝跟翔腾。
0: 真的，
1: 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0: 我们在台北的士林，不过其实我们全省的案件都可以接。
1: 啊，那你们有譬如说那个网站哦，什么之类
2: 的，
1: 那如果
0: 上网查我们的思维设计就可以，思是思考的思，行为的为，
1: 对对，
0: 思考行为，
1: 对对对，
0: 的。
1: 对，室内设计也是
2: 有官网，有 IG， 有脸书，这样都有。
1: 哦，所以有疑难杂症也可以在那里，
0: 可以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1: 哇，真的太有救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居家环境有这么多的
0: 小细节，超级多，
1: 真的。对，哇，太棒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很开心那个祥腾跟文芝啊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这个家庭学问大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的空间使用的学问大哈。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找这个室内设计的时候啊，都不知道找哪个设计师嘛哈，然后人家就讲说，哎，叫那木工的装潢的来定定做做的好啊哈，这个是专业室内设计师，干嘛刚刚伊拢干嘛讲啊，免遐薄遐薄才钢，而且他说不用钱的，是不是木工就不用收设计费嘛，对不对？
1: 对，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室内设计啊，就像我们今天提到，有很多美美嘎嘎，有非常多的小细节，非常多的专业。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室内设计师，或你为什么要找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来帮你设计？我们要花3个月的时间来帮你做设计哦，你可能想象不到
0: 3个月。
1: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公司的案子啊，其实业主拿他房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先等我们3个月跟你沟通。你有很多小细节，你的生活习惯，那透过这过程我们做出的设计才会真的是你要的，而且这样子我们还会透过我们 3D 图可以有更多的细节让你了解说，哎，做完是什么样，才不会做完才说啊，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没错，
1: 这不是我要的。其实过去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误会，或这样子最后啊，做完还要拆掉，其实更劳民伤财
0: 哦，那个翻脸了
1: 哈。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很建议业主说，哎，你去找一个专业设计师，然后花了这样设计的时间，我们把很多的细节需求讲得更清楚。
0: 没错，
1: 其实你的房子做20-30年，那你多花了这3个月，然后多花了一点点的费用付设计费，那跟我们好好的沟通了解，其实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后你真的想要的。
0: 没错，不然你知道我发现打错一个洞，灾难区，灾难的那种，你
1: 就
0: 每天都要面对那个打错的洞，然后哇，天天这样怎么得了啊？对不对哈？那真的会生病。所以我觉得这个找室内设计师这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啊，哦，就好像如果你看光一个厨房的细节就很多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像抽屉，如果你没做对的话，我看你真的是每天在用厨房的时候就会骂人。
1: 是啊，高度不对，你东西可能都放不进去。
0: 对对，而且就是至少就是说，你每天在享用它的时候，你可以很放松的。那如果有一点做错的话，你看你，
2: 哎，你每天都会想说，哎，怎么那时候没有这样子，没有讲清楚，或没有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对
2: 对，
0: 然后心里就在暗骂了。
2: 对，真的。
0: 可以用玫瑰细狼啊。
2: 对，会一直念这样。
0: 对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专业的设计师是什么。包含什么样的意义跟功能哈，就让你每一个细节，包括你说你用的这个高度啦、方便性啦哈，然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跟麻烦。
1: 嗯，对啊，其实我们真的包山包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你看连呼吸的空气、你的湿度，所有其实你的生活里面你接触到的都含在里面。
0: 没错，
1: 对啊，
0: 对，还包括你刚讲那个。你知道很多人，你进到那个大楼的那个什么那个梯厅那边啊，哎，每家皮鞋鞋子都会乱摆乱放那种，然后还可以除臭，鞋柜还可以除湿除臭哈，哇，这真的是包山包海哎，但是呢，保证你真的就是天上人间，享受你的居家生活。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到一个空间，你就完全可以放。

0: 放松，而且就真的是不会有任何让你碍眼刺眼的，那你就觉得这真的是很享受，就每天都要感谢赞美那个设计师。
1: 对啊，所以包括像光线的舒适度什么，其实也都很重要。
0: 啊，对对对对啊，对，光线真的，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白天还要开灯？你有没有碰过很多的人在家里面啊？明明是大白天，而且窗户你可以打开的，他们为什么都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 有时候是使用的习惯，像有的人他如果阅读比较喜欢在家里看书的，我们光线就会调比较强，而且包括像光的色温也会有关系。以前可能都黄光，那就会比较昏暗。
0: 对，
1: 那可是白光又太冰冷，像我们现在都会建议用在中间的暖白光。
0: 哦，还有叫暖白光的，
1: 都有学问的。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灯具还可以做调光，例如说你要阅读的时候我调亮一点，那我看电影或看电视的时候调暗一点，其实都有很多可以调整的，
2: 调亮度、调色温什么，因不同的需求可以做调整。
1: 小朋友念书的时候，你把它开成比较亮、比较白光，那当你吃饭的时候，这张桌子它就调成黄光、暖一点的，其实都可以做调整。
0: 哇，光是光的这个学问就很大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我都不知道我们。自然的，譬如说太阳光，看东西，像你对视觉的感觉啊，是要这个灯光比较好，还是太阳自然的太阳光？
1: 可是其实要看它用在哪里，就像我们有的客户，例如说他要化妆。
0: 啊、哦，对，
1: 那也要看你今天是白天要出门还是晚上要出门。
0: 哦、有有有，对啊，哇，
1: 啊、所以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情境，所以我们都会问他问到很详细，你什么时候要用这个东西，它的设定其实都会不一样。
0: 哦、对对对，哇，好细腻哦，我的妈呀，真的是细，你看这样对于男人、女人、老人家、小孩子，
1: 对。
2: 对
0: 对呀，面面俱到，
1: 不一样
0: 啊，宠物
2: 啊，狗这样。
0: 哇，我的妈呀，那你们真的是神啊，都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奇迹耶、哦！
1: 所以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要沟通。
0: 是，所以一个房子可不可以享受？家庭的关系可不可以和谐？好像都跟这个都在你们的手里哦。
1: 有没有做到位，其实很重要啦。
0: 对，没错，可以完全放松，就是一个居家生活最重要的嘛。你知道有很多人连这个怎么样让过家庭生活哈、就好像你现在说一个鞋柜好了，放学回来鞋子就知道怎样摆。你有这个机制，它就自然放进去了。
1: 没错。
0: 不用在那边骂啊、念啊，然后丢啊。我以前就听我的那个什么，他就讲说，啊、哦，她老公回来进门脱一件，进到哪里一下袜子一下
2: 丢一个洗衣服，一路丢进去，这样。
0: 对呀、啊、对呀、啊，像这个室内设计师就会帮你全部都给他。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促进家庭和谐。如果他一进来，我们就会设计好他的公事包就放那，甚至连小小朋友，我们之前有客户，他就希望他要学会自己挂外套，
0: 對，
1: 我们就设计一个很低的，小朋友自己回来他都会把东西归位。
0: 对，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念了半天，一辈子都还在被念哦。
2: 可以提早规划好，他之后住进去就可以很舒服的使用它，这样子。
0: 对，而且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机制，你不必叫，他就自动入那个哈，进到入位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设计师是这么伟大的以为只有装潢啊、隔间啊，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帮你的生活去找出它的秩序跟你的需求。
0: 对对对对，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怎样有秩序的过日子，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也没教啊，
2: 但那个年代都不会想这么多，可以住就好。
0: 对，
2: 然后施工也想说，三个月就可以施工完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柜子做一做就好。
0: 对，
2: 现在不一样了。对，我们不需要把柜子做的、全部都到处都是柜子，我们可以隐藏，把柜子隐藏起来，让你不会觉得说被那些收纳包围，但是其实还是有收纳的空间。
0: 这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说啊，这里有门，
2: 对对对，
0: 可是可以一推就去了，
2: 其实里面都藏着，
0: 好神奇哦。对，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干净利落，

0: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啦，我们也很多资讯呢其实是很片段的，但是呢今天借着你们两个，我们就会知道他怎么样从一个大的那个 micro level 的那种概念思维，想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上接天文下接地理，真的跟大自然跟环境其实是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这个设计师都可以先给你处理了哦，我们就不用，你看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去做到这么好的环保规划，对不对？细致到我们内心里面哪些就最卡卡的地方，也可以让它很自然，然后亲子关系也可以借着这个机制让小孩子自动的学习，其实这个就很自然的习惯了，啊，就是长大以后就哎，我们家以前就是没有那么乱呐，那就不会乱丢。
1: 对，
0: 有很多这种乱丢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习惯啊，而且没有这个空间呐。
2: 对
0: 对对，反正你记得以前那种碰朋友家那个拖鞋，就是进到还没进到门之前就看到这鞋子，
2: 一堆鞋子丢着。
0: 对，然后有的躺，有的丢，就是很乱的。
2: 嗯，
0: 现在就没有了哈。
1: 对，我们都会在一开始就帮他考虑好要放在哪里。
0: 对，所以从你进门到你进到最里面，到你这个卫浴，哇，那就是整个人从门面到你的五脏六腑，都照顾到了。
2: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在好几年后去他家参观，他还是维持跟我们当初装潢好。
0: 哇，这好难哦。
2: 我还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就我们帮他规划得很好，他就会很遵照着那个方式走，然后保持得很好，
0: 对，
2: 干净，收得很干净。
0: 真的，这个就 behave 了。
2: 真的
0: 这个就思考行为就出来了，思维就一直黏在那里了，是你们思维设计的标签就黏在那个家里了。希望每一家都有这么好的哈，
1: 是啊，
0: 对，所以如就说需要你们扩大你们的影响力，
1: 我也是希望推广这些概念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可以来当你们的志工，
2: 谢谢
0: 哇，你看时间好快哦，才这么短时间我们就收获很多了哈，我们已经看透了这个整个思维概念里面包含的这个最高到最低，最细到最一般的那种哈，我想听众朋友大概耳朵就真的是太丰富了，要消化跟吸收一下。那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你觉得想不通的，就上他们的思维设计，
1: 对，可以在网页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我们的 FBIG 都可以。
0: 对啊，你们真的可以回答那么多吗？如果真的一大堆问题，你们真的有办法处理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教科书，政府应该基本要做的，对不对？搞不好营建署应该拨一点经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popular 的，任何人就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室内设计跟我们的家庭生活品质的关系。哇，太丰富了，我们好像比写论文还要厉害非常谢谢这个祥腾跟文芝，
1: 谢谢李医师。
0: 对啊，我们今天我相信大家耳朵都很有福气，
1: 希望大家有一些小收获
0: 哦，不止啊，我想心情在家放松的这种生活就是一辈子的福气啦，对不对？好，对，非常谢谢你们哦，听众朋友也很开心，希望呢我们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来，因为你们有很多新的资讯。
1: 对，这其实永远讲不完。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两集好像太少了。对啊，下次要做一个专辑，一个一系列的专辑。因为我们刚讲的学问大，不只是空间厕所吗，马桶还有连灯光还有空气还有水，哎呦。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应该有一些系列的，所以专业就是这样，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0: 一定一定要再请你们来，
1: 谢谢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尼斯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几次啊，我们介绍到这个胎儿的一些循环系统啦然后他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过程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等。今天啊，我们要谈谈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在出生前跟出生后这个中间有哪一些奇妙的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也就是胎儿在母体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胎儿的生长啊，他的营养啊，他的这个氧气啦，他的水分等等等等的获得是靠胎盘。那胎盘呢，其实意思就是从母体之中取得。但是呢，胎儿出生之后，他的各项维生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获得，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氧

气啦、水分啦、就完全跟母体隔离了，就要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了。那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他是如何在出生之后也能够很顺利的从在胎儿的母体之中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而正常的被使用跟运作呢？根据资料啦哈，胎儿呢在通过这个脐带啊连到他这个胎盘，从母体的身体里面获得了一些氨基酸跟一些糖类等等等的一些营养素，当然包括一些氧气、水分啊等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维生的物质。那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胎儿呢就必须要以他的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一切所有以前从母体上面胎盘而获得的这些东西了。好，我们说是养分。那胎儿究竟如何在这个消化的系统之中去消化及吸收食物呢？以前从来没有嘛，他刚刚就说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消化系统，就成长后一个新的这个消化系统，因为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他如何使用这个新的消化系统呢？未曾进食的这个胎儿的，本来呢，他的消化系统呢，就算完全的不运作，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但或许是，或许啦，我们在猜想，他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我们这个天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或许他就是在预见哈，这个胎儿未来是会出生之后，所以要靠自己生存的，他的这个系统也必须要靠自己来运作。因此，虽然他在母体之中，他完全不需要用到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新长成的这些消化系统，但是事实上，在母体里面，就是他还是胎儿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是有在做某种低度的一种运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研究跟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胎儿在母体的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它是会吞饮这个羊水的。然后呢，这个羊水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好之后，这个消化系统也是会蠕动的。然后呢，这个水分，羊水的这个水分，经过了一样，就是经过了这个食道、胃，然后会送到大肠。那也就是说，好，其实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尤其越到后期的时候，它会借由吞饮这个羊水的这个行为，让它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有过低度的运作。我们可以说，它这种运作像是在为了正式的使用之前的一种预习，或者说叫做一种演习。所以胎儿在母体的里面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停摆的，虽然它完全不需要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它完全不需要它自身的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直在做一种低度的消化的一种演习，或者是一种预习，以便呢将来这个要出生的时候，它可以很顺利的直接让它的消化系统上线，让它正常的运作。好，那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研究之后了解了之后，其实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因为已经有胎盘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这样的设计，所以胎儿可以毫升以下的生长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可以完全不运作的。但是事实上，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有做某种低度的运作，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者、天地的造物者、设计者似乎是在为了这个胎儿出生之后，这个重要的维生的消化系统能够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就

像是演习啊、预习啊这样子的一种模拟的这种运作，以便出生之后呢，能够无误的接轨，让他能够完全正常的。

水啊，在胎儿饮用吞饮这个羊水的之后，这个羊水因为羊水本身是内部里面其实含有大量促进细胞成长的一些蛋白质，好，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因子。那在因为它吞饮了这样子喝下羊水的关系啊，胎儿也可以让生长因子进入肠道，然后促进这个细胞的发育，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好，让这个消化系统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发育的情形，让消化系统在未来出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全功能的运作。那出生之后啊这个新生儿最先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其实就是所谓的母乳啦，当然除非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分泌不够多的时候，那可能会用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牛奶，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流质的东西。否则一般来说，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乳。而母乳之中呢含有糖类，它这个糖是酒字边的糖啊，哈，糖类就是在母乳中所含的糖类大约有 95% 是乳糖，这个乳糖的糖是米字部的糖。那为了消化及吸收乳糖啊，这必须要有一种协助分解跟消化乳糖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乳糖酶。那在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腹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奇特的是说，他大约在出生前一个月，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胎儿的身体啊，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呢，在肠子里面呢，就开始储备了大量的乳糖酶。那目的呢，我们可以想当相当难得的，就是他在出生前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开始大量的储存这样子的一个乳糖消化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出生之后可以立即的在饮用母奶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消化母奶，然后成为营养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所以这个非常的令人觉得神奇，而且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胎儿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生，但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的是，他会在出生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他肠子里面就会储存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乳糖酶，以因应他出生的时候可以立即的来消化母乳，然后生存下去。而且在出生前一个月之前是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那个时候在母体里面靠着母亲所提供的养分，它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叹为观止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胎儿啊，在面对他未来将要到来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后要承担的这个消化及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母亲的肚子里母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准备的工作了，至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展开这样子的工作了那个此外呢，在母乳育儿的阶段结束之后，要开始进食不是母乳的食物的时候，是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左右。那婴儿呢肠内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他储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乳糖酶的量就会开始减少，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用来分解就是他这个叫离乳食啊，其实意思就是不是母乳的食物啦就是在分解一般的这些食物呢所含的淀粉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淀粉酶。也就是说
婴儿出生

六个月以后，他身体原本储存的这个乳糖酶就会开始减少，然后身体里面就会开始大量的产生所谓的淀粉酶，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要适应未来以后吃母乳以外其他的食物了，因为这个淀粉酶就会消化母乳以外其他的一些不是母乳的这些食物，它可能也是流质的东西或是什么样，但是就是它需要分解的这些酶就不再是乳糖酶了，而是淀粉酶，而这个淀粉酶就会由它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所以非常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胎儿它会因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而这个变化却跟着它的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阶段完全的吻合、完全的配合啊。然后婴儿也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变化他消化及吸收的一些能力所以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神奇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哎，各位听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度回到天地为师。很高兴啊，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云端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相处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婴儿非常神奇的，啊，他从在母腹中要就是要出生，好，要分娩前一个月，他的消化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消化食物的一些消化酶，然后在出生后大概六个月之前跟六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他身体所储藏的或是分解的这些消化酶都会根据他所食用的这些食物而有所改变。那也就是说，他的消化酶是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而改变，那可以让他所吃进去的食物得到一个完全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营养素，然后这个营养素就有助于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他的消化系统。但是除了消化系统之外，它还有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免疫系统。那胎儿是不是也有免疫系统呢？那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胎儿生长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小小的好可爱，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它非常的柔弱哈，它非常的感觉它好像非常的很容易就会死掉，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它。那我们人可以在外在的一些做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跟作为去保护这个胎儿，但是胎儿它的身体的内部呢，我指的就是说，比如说细菌啊，比如说病毒啦，比如说传染病啊，因为他离开了母腹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触这一些对身体充满敌意有害的这些物质。那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的呢？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然后继续的成长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成人啊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它。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部有细菌或者是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好，我们的自动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针对这些外来的侵入的这些物质开始进行攻击，为的就是要消灭他们之后让身体恢复正常。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去达到这一些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细胞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它会去记忆，就是说曾经有进入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像病毒或者一些细菌，那把它记忆下来，然后呢在未来以后的日子里面啊，这些记忆细胞就会把这些记忆下来的这些资料然后转换成这个抵抗这一些曾经被记忆下来的这些病毒或者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物质，

也就是说当下次这些物质这些细胞或者是这些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再次侵入我们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让身体产生抵挡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物质，让身体受到这些外来侵入的这些敌人的攻击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可能快速的再恢复到这个正常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其中的一个物质有一个就叫做抗体，好，或者一些攻击力很强的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是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他的免疫系统好的一个自动的一种模式啊，哈，自动的一种等于是一种保护身体的一种模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叫做记忆细胞。这个细胞可以记录一些曾经外来侵入过的人身体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让接下来以后这些如果还有再度侵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把这些细胞让它杀死，就是细菌杀死或者是病毒让它变成无毒，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帮助。但是胎儿他刚刚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曾经有过侵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那他的免疫系统岂不如白纸一张嘛？那这个时候的胎儿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这个时候的胎儿在面对这个世界，他岂不是像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种情形呢？我们会担心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从成人的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创造万自然大自然的这个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其实已经帮这个胎儿想好这件事情了。他不会让胎儿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暴露在这些细菌跟病毒的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然后还没长成就被这些病毒啊细菌啊给攻击然后死亡。所以胎儿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的。诶，这个很神奇哈，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它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它的这些记忆细胞里面所记忆到的这些曾经应该有的这些的这些资料病毒细菌的这些资料呢，事实上就是直接从母体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里面直接 copy 这些记忆细胞到它的身体里面。因此事实上胎儿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跟母亲一模一样的抵抗能力的。因此不用担心说胎儿从来没有在母体里面，因为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哦，它是一个无菌室哦。那虽然它在无菌室里面从来没有被细菌跟病毒侵入跟伤害过，但是他却可以直接从母体的这个身体就是胎盘里面取得母体的免疫细胞的里面的记忆细胞的资料，直接拷贝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免疫系统跟他的母亲的免疫系统的那一份清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出生之后在面临到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跟母亲是一样的这种抵挡的能力的，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这种记忆细胞的作战任务跟作战敌人的这些资料他全部都有。所以当然除非他所被侵入的细胞细菌跟他的这个侵入的这个病毒是以前从未侵入过母体的这种病毒跟细菌，那他就等于是就跟成人

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细菌的病或者是病毒的病，那也就会像成人一样容易感染然后生病。好，然后免疫系统必须要战胜好这些细菌跟这些病毒之后，那它又记忆到的这些新侵入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资料，那下一次这些的病毒跟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让身体产生生病的情形。所以胎儿的免疫系统，胎儿的免疫系统其实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他出生的时候是白纸一张，也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说他好像很柔弱很小的那样一份弱不禁风，很柔弱很衰弱的这种情形，其实不是的。他的免疫系统呢跟成人是一样的，这个成人就是跟他母亲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胎儿啊在出生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尤其在刚开始的这段六个月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他成长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成长的很健康，他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正确正常，好，其实跟母亲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体越健康，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至少在这个免疫系统这一块，好，至少在免疫系统这一块他也是非常强悍的，他也就是会可以拥有跟母体一样的成人的免疫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母亲身体的健康或者我们说女性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哈，因为你们孕育的这些生命下一代，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够健康哦，其实就是看母亲是不是够健康哦，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够强悍，就是看母亲的免疫系统够不够强悍嘛。所以各位母亲的朋友们，尤其是要怀孕的这些母亲朋友们，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你们的身体的健康，注意你们的免疫力，那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胎儿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育，它在胎儿是不是有强悍的免疫系统可以让它的身体能够正常而健康的成长茁壮。OK，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回来。

嘿、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你又回来了。好、哦，我们在聆听了一段悠扬的乐曲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会听到有一些广告在讲说，当如果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消化不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广告或者一些医生，他会建议你说啊，你可以吃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啊，哈。当然，根据研究，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呢、啊，我们的肠道之中啊，它有非常多的细菌会寄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有些细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内，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分解。然后它会营造对身体比较有利的环境，我们称这种细菌，我们叫它益菌。当然有一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它对于所谓的协助我们分解食物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它甚至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些就是坏菌。好，那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有利的帮助，也没有什么太有害的影响，那这种这细菌也有很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身体里面细菌它的比例，好的益菌的比例大于坏菌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通常就会比较舒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因此而比较健康哈。那当然反之，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不舒服啊，肠胃会觉得不健康，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出现。那胎儿呢？我意思就是说，当胎儿出生之后，胎儿在母体里

在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它的这个肠道不需要这些细菌，也没有什么在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可是一旦它出生之后，那在没有这些细菌住栖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新生儿 的消化系统，在出生之后这些细菌会如何的产生在它的细菌里面呢？根据研究了哈，我们一般成人就是大人的这个肠道中，它的这个细菌呢，可以高达它的数量种类可以高达数百万种的肠道细菌啊，那它的总数刚刚说数百万种，那是种类，那它的总数可以达到100兆众多个。目前啊，已知道这个细菌的这个组成比例呢，它会左右我们的肠内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的。那胎儿啊，在母腹之中，它是一个无菌状态嘛，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它的这些细菌是如何进入它的肠道里面，然后栖息在肠道里面呢？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经过研究了哈，胎儿在通过产道的时候，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定居在母亲产道出口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会被吞入腹中，也就是说胎儿的腹中，那这样子就成了新生儿他的肠道细菌。也就是换句话说，新生儿他出生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的肠道细菌的来源是来自于母亲的。再来呢，就是说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呢，不只是肠道细菌。有研究发现啊，认为透过母亲的受乳，就是婴儿在吃母奶的过程之中，是有助于新生儿肠道内的益菌的增加啊。肠道细菌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种啦，就是调整肠内环境的这种益菌，跟会产生对生物体，就是我们人类身体也是生物体，有害的毒素的坏菌，就是我刚刚讲的啦，对不对？以及两者之外的一些无害菌。好，那母乳啊，跟用人工乳，就是喝一些牛奶啊这些哈，中含有大量的乳糖，益菌啊，它会分解乳糖，会制造出乳酸、醋酸跟酪酸等等的酸。那这样之后，益菌会让肠道的环境倾向酸性。那因为大部分的坏菌都不容易在酸性的环境下繁衍，那结果呢，婴儿啊，他的肠道内的益菌就会增加。那根据研究啊，在喝母乳或者是人工乳的这个乳儿期啊，就是乳儿期，就是说婴儿还在吃母乳的这段时间里面，婴儿的肠道细菌有超过 95% 是一种益菌。那种益菌我们称啊，这个名字大家听好了，有点长还有点拗口哈，叫做双叉乳酸杆菌，好，又称叫双叉杆菌或者比非德氏菌。哎，这个大家应该在广告上就会听到了哈，叫做比非德氏菌。好，换句话说呢，婴儿的肠道健康是由母亲的肠道细菌和母乳或人工乳中所含的乳糖共同完成的。好，所以当这个所以婴儿的这个出生就是婴儿出生哈，出生儿他的益菌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啦哈，肠道里面这个益菌跟坏菌的这个比例，跟成人对于这个比例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哦。就是说婴儿的这个肠道菌，他的这个比非德氏菌跟乳酸杆菌等等等的益菌呢，它分解这个母乳中所含的这个乳糖，分泌出乳酸跟酪酸，然后让肠道变成一种酸性的，

然后让一些像是坏菌啊，像什么大肠杆菌啊，好，这坏菌很难在酸性的环境中去增殖，就是繁衍。然后因此呢，这个乳幼儿的肠道中，就是新生儿啦的肠道中，会成为这个比菲德氏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而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支持了这个新生儿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那来了，剖腹生产的婴儿，因为啊他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这个肠道细菌，因此无法形成这个益菌的优势的肠道环境，常常呢就会有肠道感染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为了要预防这一点的时候，有时也会投以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当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某种理由啊，在做生产，在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这个用自然产的方式，必须用剖腹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婴儿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婴儿的肠道的这个益菌跟坏菌的比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你如果是自然产跟人工剖腹产的婴儿，它就有差别咯。好，那当然在医学上面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刚刚说的，他会用外在的方式让婴儿直接吃入一些这个益菌啊，比菲德氏菌啊这种东西，让身体里面肠道里面的这种益菌的比例能够增加。那这样子就是对于新生儿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就非常的奇妙了，因为你看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婴儿经过产道，就是母亲的产道阴道出生，那他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细菌就会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对身体有益的细菌的比例跟坏菌的比例，会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比例状态。那如果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造物主所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婴儿出生后身体在的健康会因为肠道的比例，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过程而产生益菌的跟坏菌的比例的并没有在比例上占到比较好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会其实是会造成婴儿的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困扰。那虽然说也有一些人工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补强啊等等等，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赞叹，就是说胎儿生产，就母亲生产，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已，它中间还设计了很多对于婴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跟继续生长能够存活下去，靠自己存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然后是有帮助的一种现象。而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按照造物主所设计的这一套方式走的时候，那对于新生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比较直接负面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式做一些补强，但是对于这一套造物主为了新生儿所设计的这一套这个作为，我个人是觉得叹为观止啊。他都帮你设计好，只要按照这一套过程就可以很适合的很完整的让婴儿出生这件事

型是一个对婴儿有绝对优势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啊，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对于说这些所谓益菌跟坏菌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比例啊，或他们在婴儿的肠道里面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现况啊，大致上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那我们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啊，好，我们当然刚刚讲过这种细菌的种类可以到达百万种啊，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大概介绍几种哈。像我们说有一些益菌，就是刚刚讲到的双叉乳酸杆菌，就是比菲德氏菌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乳酸杆菌，然后呢坏菌就是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还有一些梭菌，这就是不太 有好有坏的，也有一些是不好不坏的这样子。那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啦，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第一天会有三种菌会迅速的增加。第一种，这有一种菌叫做肠球菌，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会快速的增加。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梭菌，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帮助的细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坏菌叫大肠杆菌，这几种菌会快速的增加。那还有一种葡萄球菌，这也是坏菌，它也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呢除了葡萄球菌之外，其他的刚刚提到的三种菌它都会快速的增生到将近100亿左右的数量。但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葡萄球菌啊，它的增生不会到那么强，它大概只有到要1万到1万之间。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刚刚讲的这四种菌包括葡萄球菌、肠球菌，这是益菌，大肠杆菌这是坏菌，跟比菲德氏菌益菌，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就开始下滑。然后梭菌呢是下滑的最快的，它快速的下滑，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从100亿左右下降到了10万，然后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梭菌就到差不多1万左右而已了。好，那大肠杆菌呢倒是挺厉害的，它也是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下滑，但是它缓慢下滑，一直到第五天的时候它还有10亿左右的数量，之后到第七天它就大概一直维持这个10亿的数量。然后有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跟大肠杆菌差不多，它的上升跟下降的曲线差不多，也都从到第五天的时候也会拥有差不多1亿到10亿之间的数量。好，然后刚刚讲到葡萄球菌的话，这个葡萄球菌呢它最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也不过就10万多好到50万左右，然后之后就下降，一直到第六天第七天它就是降到差不多10万。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比菲德氏菌，它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哦，它大概会从第二天开始快速增生，它第二天才开始快速的增生。然后那个乳酸杆菌也是益菌，它是从第一出生后的第一天开始快速的繁殖增生。那个比菲德氏菌呢大概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持续但是缓慢的上升，它是一个缓慢曲线上升，它一直到第七天它都维持上升的曲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可以超过100亿左右。那乳酸杆菌呢它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可以到达大概1000万的数量，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会超过1000万，大概到5000万左右，可是之后开始会下降，到第六天第七天最低它可以到达

啊，将近700万左右这样子。好，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生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告诉你新生儿在出生到第七天，就是一周之内它的肠道细菌的一种变化情况，一般来说的变化情况。那粪便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粪便中去了解到这个肠道所含的这个细菌的变化情形。而且呢，即使啊有氧气也能存活的大肠杆菌在肠道中这个繁衍，但是其之后呢，大肠杆菌它消耗了肠内的氧气嘛，当氧气没有了之后啊，有氧气就无法发育的厌氧气，像这个比菲德氏菌就开始增强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之间啊，细菌在人这个肠道里面啊，俨然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哈哈，那为了各自的生存呢，都会互有消长。那像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喜欢氧气的，但它会消耗氧气，所以第一天它是哇霸主，它就冲得很快，第一天就可以冲到100亿哦以上哦。但是呢，因为它冲了这么高的数量之后，它的这个氧气就消耗很多，所以肠道里面的氧气就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里面快速的下降，快速的下降之后却有利于这个比菲德氏菌，因为比菲德氏菌不喜欢氧气，所以当氧气快速下降之后，比菲德氏菌呢 it's my day， 就有利于它了，于是它就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快速的生长，而且之后虽然它的生长会趋缓，但是它的这个曲线一直都也是上扬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地卫士里面讲到的这个胎儿的这个出生的变化呢，就讲到了三个部分，也是很神奇，对不对？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很神奇。我告诉你还有嘞，我们这个胎儿在出生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过去到包含今天所讲的这些部分，它还有一些也是非常神奇，令人着迷，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变化。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放在下一次的天地卫士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这个太热的天，你会想要出去旅行
0: 、
1: 旅行，
0: 天热。但是旅行可以啦，就是要待在凉快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去比较
1: 高山
0: 的地方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中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我常常想说，哎呀，不要出门呐、啊。但是呢，有时候那时间怎么一约都是约中午的时间，有时候就会懊恼。
0: 中午时间你只能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坐的。
1: 对，你要出门，你还是要经过那个、啊。
0: 那但是你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1: 没有，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以前我们读那个诗哈，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然后我像正中午的时间，就像我在马路上，中午等你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可是我就在那个树荫下，哇，那个凉风一吹，简直比什么都还舒服，
0: 凉风徐徐的，是不是？
1: 就不晓得。通常哦，中午的时间很热，对不对？太阳就正中嘛。
0: 但这两天有一点风，前几天都没有风。
1: 真的、啊？你中午有在？
0: 没有，就早上我就感觉上有风了。
1: 那我以前我们家开杂货店，然后我们家外面旁边有一棵树，然后你开杂货店你就要顾店嘛。然后我就会在树旁边那里，然后每次到中午我就在等。也不是说故意要等，然后就想不时就一阵凉风吹来。就是中午的凉风就特别的凉，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中午的，尤其树荫下
0: 特别的凉，
1: 树荫下、哦。然后你像我要走路去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经过那个学校围墙边，然后它都有树荫，然后你就只要你躲在树荫下，好像奇怪那个凉风就会一点阵阵的吹来。

0: 我们都会往树荫下躲。
1: 对呀、
0: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下去很痛，晒到皮肤很痛。
1: 所以我就说那个那个水泥啊，就是铺水泥的人啊，以前就是啊，就水泥一灌浆就这样。其实那个反射出来的日光，反射出来的太阳的热气更令人对，所以有一种很多人就有一种那种反省，改革。改革
0: 就
1: 是
0: 不要用那个，
1: 对，他就用那种不知道哪一种什么样的砖。
0: 哦，用砖。
1: 对，有人在研究嘛，就是什么样的砖，然后呢，怎样让那个他不要全部都给他铺满。
0: 嗯，
1: 他就会让他中间有草啊，有那个缝隙啊，就比较不会太阳一晒，然后那个持有的水泥就把那个太阳的热气往上。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天气越来越极端，你看动不动都30-40度，还好我说我看到那个欧洲今年的那个热浪，
0: 对呀、
1: 欧洲听说已经热死了好多好多人，
0: 欧洲现在也很热
1: 哦，对，你本来想说欧洲应该比较凉快，现在大概
0: 不一定居大，你看欧洲人就你说很热的时候，像德国人他也不太装冷气啊，
1: 对，
0: 他们基本以前根本不怎么用冷气的嘛，
1: 他大概没想到，
0: 但是现在这么热，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来消暑，热浪的时候，
1: 就以前没有那么气候那么极端嘛，大概可能近百年来，越来越可怕的热浪，不过气候哈，其实这个地球在转哦，可能你的那个位置啊。以前那个他们说重庆是一个热炉，
0: 重庆是吗？
1: 重庆是很热啊，
0: 真的吗？
1: 但是
0: 我听说重庆的建设很厉害
1: 哦，高楼
0: 嗯，
1: 在大陆你去到哪大差不多几线城市都是
0: 高楼，
1: 对，而且他们的高楼随便一盖都20-30层的。
0: 对呀、我看那个重庆那个车子还从高楼里面穿过去。
1: 对对对，我
0: 我本来以为那个是 AI， 一开始很多年前我看的时候我还讲说、这是假的吧？
1: 真的，
0: 结果是真的，
1: 那已经变景点了。
0: 对
1: 对，然后到那里呢，啊，你随便到什么地方人好多好多。但我的意思是说，它本来应该是很热的，就是像热炉一样，因为它是盆地嘛，跟台北市是一样，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山，所以有时候好像很闷热这样。结果今年他们说怎么那么奇怪，重庆怎么这么凉爽？
0: 真的吗？Why？
1: 我刚好那个时候七月初嘛，所以气温有时候差不多27-28，然后有时候25度，所以还蛮凉快的，没有热到让你觉得这个奥暑，但是其他地方就确实是已经热到让人家受不了。欧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看到那个热浪真的是很
0: 你都不偏，就是客家人讲会热到会生病。
1: 哦，对。真的发烧了，发烧。
0: 我不偏哎，就是会生病。
1: 不偏了，不偏，
0: 不偏哎，
1: 不偏了。哦，那确实是。所以热的时候呢，哎呀，你能够做啥？
0: 对啊，能做什么？
1: 最新的驱暑良方。
0: 什么良方？你告诉我。
1: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啊。
0: 这也算什么驱暑量吧？
1: 那个是现在已经反应了。哎，你说现在30度算热吗？
0: 30度照理不算很热，
1: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冷气了。
0: 对，我看很多人很早就开，我是没有那么早开，
1: 而且开一整天的，
0: 一整个空间都开是吗？
1: 对，
0: 我记得我念书那个时代。热的时候我们是在浴室里面，就是浴室比较凉、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放一些水啊，
1: 对，
0: 有时候泡脚或泡哪里，就这样子看书，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热。
1: 真的、
0: 对，
1: 在浴室里面泡脚
0: 要、不然你就泡整个人泡

0: 泡在浴缸里。
1: 我们以前很热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很热的时候，39度、40度，就是浴室就跟那个浴缸都给它放水
0: ，
1: 然后让冷空，就是让那个电风扇从浴室吹出来，就等于把那个水汽这样吹出来。嗯，

0: 其实也经过大概十年的时间。
1: 以前小时候哪来的冷气、
0: 啊？对啊，电风扇啊，
1: 只有电扇，
0: 有电风扇，
1: 對啊、
0: 一整夜吹啊。
1: 只是那个大铜电扇，那个很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那個、
1: 绿色的那个
0: 一台电风扇全家吹。
1: 对啊，
0: 不是一个人一台电风扇。
1: 对啊，现在一个人还要吹一台冷气跟一台电扇，有时候两台冷气一台冷。
0: 对，
1: 可怕吧？
0: 所以你难怪能源要
1: 對、啊、
0: 要那个、嗯、但是你也对抗不了，
1: 嗯，
0: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所以人能够什么？他说不能够，你没有办法倒回去过那个日子的。
1: 嗯，
0: 你只能够
1: 对啊，你就是没有印象，你小时候有多热？好像没有。
0: 有，
1: 我记得我中暑过，我妈给我刮痧，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晒太阳、
0: 嗯，
1: 跟同学去烤肉，烤到中暑，你懂吗？小时候你不懂得说热的有什么，因为你很年轻嘛，你不懂，你就热就热啊，有没有？烤肉就烤肉，结果回家就不行了，中暑了。我记得我妈就用那个汤匙给我刮背。
0: 哦，对对对，
1: 哎，这很神奇的，刮一刮就不难受嘞。本来难受到头都抬不起来。
0: 真的、哦？
1: 对啊，我有一次我有印象很深，我就很难受，整个头就你知道头就这样垂下来。
0: 那真的像一只受热，
1: 对啊，
0: 热到
1: 就整个头抬不起来，怎么热就不舒服。就我妈就说：“来来，你都捏抖哎，就是。”
0: 所以刮痧是
1: 用汤匙啊，
0: 嗯，
1: 然后这样刮刮刮刮到这个背就红红的，
0: 嗯，
1: 就刮一刮，哎、欸，就好了，马上不会难受。
0: 对，以前常常
1: 是古法厉害了，嗯，
0: 对啊，对啊，
1: 那时候叫刮痧，好厉害。
0: 对啊，对，确实是那个古老的秘方。
1: 对啊，
0: 以前不是都要召会和什么会啊，
1: 嗯嗯，
0: 都要站很久啊。
1: 对啊。
0: 就必须要站在那里，有的人比较那个怎么讲，身体比较虚弱的就会晕倒了，
1: 对、啊，
0: 就会倒，咚 就倒下来了。
1: 我那时候都老师叫我在办公室里放唱片，所以我都不用晒太阳。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就哎，升旗典礼开始放唱片，唱国歌放唱片。
0: 哦，你是真的
1: 对
0: 放唱片的，
1: 在那边放唱片。
0: 是哦，
1: 对，然后他有一个以前是用放的，不像现在可能按，以前是唱片里面你要放第几首是唱国歌或者是国旗歌，升旗典礼就国旗歌有没有放、
0: 嗯、我知道，
1: 然后开始什么校长讲话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教务主任讲话。
0: 哦，真的，
1: 对，
0: 太好了。我们刚讲说避暑良方嘛、
1: 嗯
0: 哦、身体里面就是要常喝那个常温水，
1: 嗯，
0: 然后慎用凉感小物，就是你要，那不是以前
1: 现在还有小电扇呢、欸啊，以前我们都用青罗小扇，有没有扑流银的那种，都在手上这样扇的、嗯
0: 对啊，
1: 现在都扇不凉了，现在都手上拿那个，现在小的有，还有
0: 对对，还有两个
1: 充电的，还有的挂脖子上，
0: 对
1: 哦，好厉害，现在
0: 对、啊、对，
1: 什么都发明出来，
0: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隔热了哈，隔热像我们拿伞啊、戴帽子啦、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记得就是要把窗帘拉上，
1: 嗯，
0: 尽量把它隔
1: 把太阳晒进来，
0: 对对 对，太阳一照那就会很热嘛，
1: 嗯，
0: 哦，所以要有隔热的遮阳帘啊，
1: 嗯，
0: 不要让那个那如果就是说上电风扇对流，
1: 嗯，
0: 哦，然后散热呢要穿着透气的浅色的衣服，
1: 嗯，
0: 带着
1: 不要穿紧身的牛仔裤，
0: 对对，真的，所以能毛巾敷在颈部，
1: 嗯，
0: 好、哦、我们难怪很多人都头啊颈部挂一条毛巾放冰水、
1: 嗯、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冷冻条，你放冰箱拿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放到脖子上就很凉，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口渴才喝水，
1: 嗯，
0: 平常
1: 记得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嗯、
0: 哦，但是不要喝冰水，会导致你的肠胃，
1: 嗯
0: 嗯，所腐啊，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亲近自然，跑到山区啊，吸收芬多精，树下、啊、树荫下、嗯，
1: 对，
0: 就可以有效的避暑，
1: 对，
0: 避暑，
1: 避暑，
0: 避暑，
1: 对，反正就很多年。

0: 豆。
1: 对呀、啊，不要捏豆。
0: 有一个俚语叫“黄豆捏豆，生啊屁人一等候”，就吃我的屁。开玩笑的呀！哎呀，古时候人的幽默感就在这儿。
1: 对呀、啊，好，时间又到了，
0: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哦。
1: 俺子谁？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大家过去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跟之前听起来不太一样，是刚好我前几天有感冒了这样，然后声音还没有恢复，请大家见谅。那在上一集我们听了芳芳的故事，我们陪着她走过音乐梦想的挣扎跟觉醒，她从追逐名声还有金钱的迷失，到重新记起她自己的初心，就是要用音乐去温暖人心。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谈一个或许你们也感受过的时候，一个情绪嘛，一个状态，就是孤独、孤单。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身旁没有人，而是我们把生活压得太满，或是塞得太满了，忘了跟别人，忘了我们人类是需要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交流的群体生物。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叫做阿凯的男生。大学时期呢，阿凯和朋友们，就他的几个大学朋友们、死党，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因为从大一进去住宿舍，他们就都是一整群人一起行动，不管是在宿舍里面打电动啊，或是一起打球啊，然后一起去上课，或是一起没有去上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就是感情真的非常的好，我相信应该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跟回忆。那段日子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就在想的时候可能都还会笑，像是想到一些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我想到我自己以前大学时候的故事，因为我们那一个寝室呢，我们所有的室友呢都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嗓门都特别大，然后我们是住在一楼，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会，我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就大家在唱歌，而且是一直接一直接接下去，然后又大笑又唱歌又讲话。你知道我们是六个人一间房间，真的很大声，然后大声到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次这样子，就是有其他住宿的别间

寝室的人就太生气，跑过来很生气的敲我们的门，敲我们的门叫我们安静什么的。这可他们真的是忍很久，其实真的很辛苦他们了。但就是会想到这样子像很荒谬的事情，或是全寝室的人都一起睡过头，没有人起床，然后全部人一起没有去上课，像是发生这种事。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更多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我们回到今天阿凯这个主角，他毕业之后呢，因为毕业了，大家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或是有些人继续念书。慢慢的，慢慢的，大家的联络和交集也就变比较少。那我们今天一样呢，有几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阿凯他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就进了一间公司工作。刚出社会，刚

Yes，我现在终于长大了。我必须要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赚钱，然后养活我自己，还有为我的未来做准备。假设我要成家，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这些都需要非常大的开销。所以呢，他带着这样子的斗志，就进去一间公司，然后非常努力的上班，非常积极的想要精进自己，并且在公司表现想要争取的很突出，所以呢，他就不停的加班，然后做非常多的事情。那上司也很赏识他，也放了更多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得到的待遇却跟他的付出其实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他常常接下很多并不是他自己责任之内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老板丢给他，就是可能其他的团队临时有什么问题，或是他的同事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大家都会来找他，因为觉得，阿凯，你就是可以啦，你就是什么事情交给你就都对啦。但其实阿凯，他就只是很认命，他就只是比别人还要付出更多时间跟努力而已，也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结果他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的时候，还是得要忍受上司的挑剔。长期下来呢，他的身体健康可想而知的也是出了问题，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是发现了一些红字，他这个年纪不该出现的红字。然后呢，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健康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常常晚上其实都是睡不太好的，要不失眠，要么就浅眠，要么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超级累，没有精神，像是没睡觉一样，然后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假日的时候，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他就假日还要继续在家继续做。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忙，一直忙，工作，工作，工作。其实刚毕业的前半年啊，朋友也很常会一起约，就大学同学很常就会一起约说，哎，出来吃个饭啊，或是去打棒球啊，去打篮球啊，或者去看电影啊，做什么的。但是呢，阿凯都因为太累，或是他在加班，他就是临时又有很多工作，或是反正就是有很多事情，工作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只能拒绝，这样就说，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工作要忙工作的事情。渐渐的呢，同学们也不再问他了，也不再找他了。但是呢，平常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他还是会看到同学们的限动啊、发文啊，看着大家都在干嘛。曾经的那些好同学们，有人很迷上了露营，买了很多很多的装备，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露营，然后还交了很多新朋友。看起来就是几乎每个假日都跑出去玩，然后也有同学是爱上冲浪的，一个月可能有2个礼拜或3个礼拜都跑去宜兰那边冲浪，然后有人爱上登山的，然后有人很常出国玩的，就是看到大家这些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快乐的和幸福的生活，然后呢，大家也有些人也有伴啦，甚至要结婚啦，总是都很开心。啊，有人在职场上面，也受到表扬，就是还是。

执了。阿凯他看着这些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他很羡慕，为什么曾经我们是同一个群体好了，我们大家的好像起点都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过得这么好呢？然后过得这么快乐，然后感觉他们的人生也都就是越来越往好的发展，然后只有我还在这边做个这个是什么工作，然后感觉就没有被当人看一样，然后这么累，吃力不讨好，然后身体还坏掉，然后搞到现在都没朋友，然后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除了羡慕嫉妒还有落寞，很强烈的孤单的感觉，就觉得只有自己在这里这样这个状态。为什么那一切都好像与我无关呢？好像这些好的事情都跟我没有我的份。但是他在想这些的时候，他要回想到以前和这些同学们的交情，想到很多共同的经历，就那些酸甜苦辣，还或是那些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故事、秘密或回忆。哇，阿凯心里面其实更多的是怀念，他突然觉得我好想要跟大家见面哦，好想要像以前一样，像我们是学生的时候一样，就那么开心，就大家是那么好的朋友。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好久不见》里面的歌词，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们的距离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而是他觉得是心跟心之间的隔阂，就是我跟这些人好像越来越远了，我们的生活圈好像不再有什么交集了。就这样子又日复一日的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直到某一天阿凯因为身体真的太不适，他撑不下去，工作上的精神压力也太大，所以他提起勇气请了病假，难得的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然后难得的起床一睁开眼的时候，脑中没有开始算说哦，今天有哪些代办事项，我等一下要先做什么事，几点要干嘛，难得一个人在天气和煦的午后出门散步，没有什么目的的散步走路，看一看路边路上的人，公园里面的人在做什么，路上有什么店家，经过的车子脚踏车，有人在遛狗，这些都是他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画面和感觉，好像这些事情每天都在他的周边发生，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脑中想的都是工作有关的事情，所以身边周遭其他的事情他完全都屏蔽掉了，完全都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已。阿凯走进了一间每天匆忙的上班路上都会经过，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小小间的温馨的咖啡厅。他进去以后就找了一个面对窗外的位置坐下，然后在那边放空，看着外面的行人，外面的车子，心里面问自己，我都在做什么啊？

我这么努力的在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有一个超级大的重心，然后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但是是为什么呢？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很不好？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子，要一直工作，然后很累，才可以吗？才对吗？就没有错，就是我们需要工作赚钱，才可以过好的日子，或者才可以有基本的生活嘛。但是，难道就这样吗？就是这是全部吗？所以我没有办法有其他娱乐吗？我健康吗？那我还需要，我还要找另外一半，还想要成家，但是我现在这样子，我有办法吗？他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疑惑之中在想。这时候店里的背景音乐刚好播着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呢？阿凯在咖啡厅里面边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被这个很舒服的感觉吸引，就好像他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然后他闻到的咖啡店，他身处在的这个环境，把他带到一个很宁静的、很慢步调的一个氛围里面，让他听着这首歌，跟着里面的歌词，他发现，哇，这首歌词里面在唱。在说到的这些都是平凡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好久没有去仔细的看或是仔细的观察，不管是用看的、用听的、用闻的，用心去感受这些小小的事情，像是晒好的衣服的味道，或是每一个路口的花，那个转角路上的小野花，或是迎面走来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他对我笑，这些都是平凡的一天，这些很微小，但是却会让人觉得可以很放心，或是可以很轻松很踏实的感觉，不追不赶，可以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有牵挂。这些很平凡很平凡的东西，歌词里面他唱到，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当阿凯听到这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我很想念。对，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现在的我却完全，我的脑中想的，我眼睛看的，完全都是只有工作的事情，或是一些很目标导向的事情。我好久好久没有放慢脚步，或是就是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或是什么效率的考量的去放松或是去感受很多的事情了。这首歌还有歌词里面唱的这些就一直在阿凯的心里面，在他的头脑里面回荡，他开始去想，停下来去想，为什么我做这些的原因，然后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平凡，我不想要平凡，我想要成功。那什么又是成功？那成功需要有什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他

需要哪一些要素？我真的是在做我真的是在，我做的这些努力是在帮助我达到我想要的吗？那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吗？平凡的一天就这样，感觉很好，很舒服。平凡不好吗？他就一直在想，什么才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啊？是去竞争吗？去拿到那个第一名吗？去赢吗？赚很多钱吗？还是我需要的其实不是那一些呢？他也意识到说，他现在的孤独感不只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而是因为过去的自己用太多其他的事情来把自己都塞满了，所以他一直在拒绝跟别人的连接，把别人往外推，所以才跟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阿凯意识到，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不想要再继续过这样子的人生，只是暗暗的羡慕或嫉妒别人，猜想别人是怎么看他，或是自己就觉得啊，朋友应该也不想找我啦什么的，就是这样子想。而是他决定，他想要主动的去跨出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要主动的开始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的重心，想要调整，所以他开始上网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啊，或是影片啊，或是 podcast，帮助他自己可以怎么样比较健康的设立一些工作生活。或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界限啊，平衡，身心的平衡，其实是很重要的。不再是每天加班到很晚，然后工作第一，什么都不管，就工作最重要。周末呢，他也会刻意的空下休息，还有娱乐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Coldplay 的 Fix You。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Coldplay 的 Fix You。 在他开始决定要改变，做出改变的时候，他经常听这首歌，这首歌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动力，像是特别是要跨出去，就是主动去找朋友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他的心里一直非常的挣扎，因为在他的脑中他想了好多好多个版本，他觉得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是怎么想他，可能都觉得哦，就他有自己的那个阿凯，他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就不理我们了嘛，反正就是整天想赚钱啊，什么不管兄弟啊什么，就是他觉得他脑中有很多个觉得大学同学们会怎么想他的这些想法，所以他一直拉不下那个脸，但是这一首歌还是给他了勇气，这样，所以他就主动传讯息给他很久不见的大学同学，问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要不要出来聚一聚啊？”就一开始真的很尴尬，但是朋友们其实超惊喜，然后就是他大学的同学给他的反应，让他觉得很讶异。就大学的同学跟他说：“哎，我们以为你不想理我们了，哎，走啊，就啊，这礼拜日有没有空？”就是同学其实是超级欢迎他，而且超级想要再跟他叙旧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约上了，然后在他们毕业之后第一次这样子，好几个大学时期的死党好朋友就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聊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还有从毕业之后到现在的各种事情，就很像是没有什么隔阂一样，好像他们就还是像以前那么好一样。阿凯才因为这样才知道的，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太多了。但是这个朋友们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所以他又觉得哇，好感动，自己可以回到就是这个跟这一些朋友的这个友情的这个

群体里面。后来他们就约定好要常常保持联系，而且每年都要至少安排一次固定的出游，就是不能就算再忙再忙再忙都要提前安排，这样把时间排出来一起出去玩。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阿凯对于生活工作上面的各种调整调试之后，还要反思之后，他就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工作这件事情，也不是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或是成就，而是健康跟快乐，还有幸福的家庭跟很友好的朋友的关系感情关系。工作只是赚钱的工具，但是它不是那个主体，它不是人生的主体。就像是 Fix You 里面唱的 Light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这个 Light 对阿凯来说就是对于生活跟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友情啊、健康啊、梦想、理想啊，或是追寻美好的事物，以及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今天晚上我们陪着阿凯从出社会的奋斗，但是奋斗很变成社畜，到整个生活都失衡，到很孤单，一直到他意识到并且想要改变，然后找回了友情，然后工作跟生活上面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阿凯他的故事里面有孤独感，有对于一些生命或是生活意义的疑问和追寻。那我想要说，就是孤单，关于孤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不是身边没有人哦，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有人，但是我们自己很常把生活中心放错了位置，或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会像是防卫机制吗，或者什么会跟别人都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很孤单，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们，或没有人想要跟我有比较深入的关系。但是其实有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OK， 这是关于孤单的部分，突然有感而发。那我们现在也很常听到说适度的休息跟人与人的关系的连结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基础，对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认同这句话。还有关于休息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有周休二日？就是我们劳基法规定啊，不可以你每天都在上班的吧？但当然有些例外，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你是用排班的，你可能不是固定的周休。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阳历好了是星期一到星期天，然后所以星期天大家都是休息嘛，在西方的话就是星期天是安息日，就是不工作要休息的日子。所以呢这道理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人还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工作，有工作的时间，但是也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是一定要休息，不可以工作，这样人才可以维持一个很比较健康的规律。而且呢，人不只是有拼命工作，还要在爱跟陪伴。

伴中，然后学会去看见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用感谢、快乐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愿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迷茫的时候，也能适时的停下脚步，问一问自己，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是为什么呢？我还在当初那个通往我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同一条路上吗？我快乐吗？我健康吗？我感觉踏实吗？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祝各位接下来的这一周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平安。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想跟他请教，在最近很多不论是活动，不论是碰到的状况啊，这个在消防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局长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我们921
1: 在深一点。921大概是对 ,921 大概8公里。哦、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哦啊。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了、
0: 啊。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啊。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的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它余震就有6点多、
1: 欸。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的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0: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1: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0: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
0: 对，
1: 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0: 对，
1: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呢、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0: 是，
1: 大概就有200多位。所以

0: 你两百多位，
1: 就两百多人。
0: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73个死亡，14个失踪。
1: 哦，
0: 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因为那个大楼大概一楼到七楼不见了，我在现场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
1: 哦，
0: 所以那个里长跟邻长就提供资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
1: 哦，
0: 大概是200个左右，
1: 所以他有这个资料在，
0: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后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那这一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1: 对，它震央要在海上，
0: 对，深度要够深，
1: 是。
0: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比较接近道路了，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大概包括福岛事件，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
1: 对，
0: 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1: 好像它解除了，
0: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1: 对，
0: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阿伟刚刚把这个卷信跟市长报告。目前我们准备好了，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犬，因为我现在有十只搜救犬，
1: 对，你们的搜救犬阵容蛮大的，
0: 对，四只是 B 级，高级认证通过，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
1: 嗯，
0: 那今年在五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1: 你们都可以出动，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震央在双溪有一个、
0: 啊、
1: 有一个四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四级、三级、
0: 一般来讲，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8点多。
1: 对，
0: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那警报开始响。
1: 对，
0: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四级。
1: 嗯，
0: 哦，所以你如果三级还不会，那我们的地震哦，其实我们现在从三一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0到7，
1: 那它强弱对不对？
0: 五强五弱，六强六弱哈，所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四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6.1嘛哈，那深度有90几。
1: 是，就深，它比较深，
0: 深度深，
1: 对。
0: 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个很特别。
0: 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我说市长还在摇啊，不过我的 SOP 啦，我的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那一般来讲，警报响是四级嘛。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四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勤务中心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然后我就问他，按你的那个119。因为我们的地震仪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
0: 所以我们的萤幕就会跳出四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来，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这119，显示四级，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
0: 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震央是在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署会给一张图，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三级。
1: 三级。
0: 所以这个来讲，那三级对我们来讲，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音乐季。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六大队。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摇的没有那么大啊，第二个没有停电。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通讯根本就会开始。
1: 哦，
0: 这个是
1: 连带
0: 的问题
1: 了。了解。
0: 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就是说，当震度达到3或4，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或是早期的台北县，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50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所以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10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了解说原来在。

0: 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
1: 嗯，
0: 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
1: 对
0: 对对，哦，啊，那个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对不对？对，这个深度是
0: 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啊。如果你在低楼层，你可能也不会那么摇动。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啊，这个
1: 是我们在五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 6.1。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
1: 嗯，
0: 所以它一下

0: 在熊本，
1: 嗯，
0: 它的规模可以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
1: 哦，
0: 像我们的921大地震，
1: 嗯，
0: 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
1: 哦，
0: 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所以规模7点多，它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7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6点多，震度就是6级。
1: 嗯 嗯， 嗯、
0: 哦。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正央的上方，它给到6级，但其他就被4级、5级。
1: 对，就是地震
0: 了3级。所以这是。
1: 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哎，所以又
1: 台南又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4，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有4级的。
0: 哎，这可能它的深度。深度上
1: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0: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1: 对，
0: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7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也有一些联动关系，嗯，
1: 这个很奇怪哈，哦。
0: 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四五尤其六规模以上的地震，你像规模7的地震，
1: 嗯，
0: 它大概6会有余震，
1: 是，
0: 但是你6的时候余震会5点多，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6，
1: 嗯，
0: 我大概一年大概有3到5个，
1: 嗯嗯，
0: 那规模6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
1: 嗯，
0: 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1: 是
0: 它反正是个能量释放。
1: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0: 反正这种
1: 反倒比较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先以人命，所以一直在。早上四点多，应该想下午三点多，快四点多。
1: 嗯。
0: 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1: 今天是四点多，4:27吧。
0: 因为我们三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因为议会提早审。那
1: 是。
0: 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0亿9800多万。
1: 是。
0: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所以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
1: 真的是
0: 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是让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
1: 嗯，
0: 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设，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
1: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
0: 勤务中心。
1: OK。
0: 那因为从101年，
1: 嗯，
0: 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
1: 嗯，
0: 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1: 可是你们勤务中心是蛮新的
0: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 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还有我们，你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1: 哦 ，OK，
0: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19250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1: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0: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1: 对，
0: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
1: 嗯，
0: 但是我在
1: 卸任的
0: 时候不要多于上次的负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1: 对，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0: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呢，啊，
1: 对，
0: 所以他也同意嘛。
1: 哎，你们在那个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消防局没有要签过去。
0: 哦，没有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啊，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
1: 啊，
0: 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1: 是，那就7000多万，
0: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因为我当时建制119，
1: 嗯，
0: 大概花了1亿。
1: 嗯，
0: 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啊，
1: 是，
0: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1: 对，
0: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
1: 嗯，
0: 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
1: 嗯，
0: 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1: 当时花了1亿台币，
0: 就是，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1: 嗯，光那个东西就
0: 对，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
1: 嗯，
0: 大概当时花了6亿，
1: 嗯，
0: 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
1: 嗯，
0: 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1: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0: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说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
1: 嗯，
0: 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1: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啊，
0: 在软体的部分，
1: 嗯，
0: 那4000万我没有，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1: 了解。

0: 我们现在安心 4.0、
1: 嗯、
0: 我已经从一个席位到五个席位，
1: 对，
0: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1: 是、
0: 哦、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将近平均那九趟到十趟的欧卡个案，
1: 是是，
0: 哦，那欧卡个案就是生命迹象没有嘛，
1: 对，
0: 你必须要透过 AED 跟 CPR，
1: 要把人压回来了。
0: 另外一个大概每天有25趟的火警，
1: 嗯哼，
0: 所以每天毕竟会有3到4趟，
1: 嗯，
0: 会有看到燃烧需要人命救助，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5套安心 4.0，、嗯、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1: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0: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
1: 嗯，
0: 那我们1.0 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问我说、嗯、哎阿林、啊、到底出动了呗、
1: 嗯、
0: 哦，那现在我们安心 1.0 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嗯、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
1: 嗯，
0: 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1: 就主动的，
0: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1: 是，
0: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
1: 嗯，
0: 数位、
1: 哦 okay ，
0: 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1: 是，
0: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
1: 嗯，
0: 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
1: 嗯，
0: 让你知道我的，我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
1: 嗯。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0: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西斯艾的系统，
1: 嗯，
0: 然后在4年前左右，
1: 嗯，
0: 其实我们大概有一年中央的机器部，
1: 嗯，
0: 大概拨给8000万，
1: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0: 了，啊，都已经完成了，大概是、okay、不是台湾唯一有，
1: 嗯，
0: 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
1: 嗯，
0: 无人值班，华生门，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就可以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
1: 嗯，
0: 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1: 你等于多75个人。
0: 我每天多75个人。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
1: 嗯，
0: 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嗯，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
1: 哦，
0: 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1: 对对对。
0: 哦，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救灾一个工作。
1: 嗯，是。
0: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1: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0: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
1: 对。
0: 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
1: 嗯，
0: 啊，该换了。
1: 对，
0: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
1: 嗯，
0: 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
1: 嗯，
0: 啊，再加5个督导席，12个备用席，
1: 对，
0: 所以有47个席位。
1: 是，
0: 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
1: 嗯，
0: 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
1: 哦，
0: 那第二个，它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
1: 是是，
0: 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
1: 嗯，
0: 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1: 是是。
0: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例，包括04、03的地震，
1: 嗯，
0: 包括急降雨，还有苏迪勒台风，
1: 是，
0: 我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
1: 嗯，
0: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1: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0: 另外提到 EOC 啦，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九楼，嗯，
1: 对，
0: 那未来在3重先社工站，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1: 对，
0: 哦，那2324是我们 EOC 的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啊，对新北。
0: 市长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
1: 啊，
0: 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
1: 嗯，
0: 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急促10套系统，
1: 嗯，
0: 就所有的啊，比如说现在有枪战。哦，比如说127，哦，
1: 连这种都在里面。
0: 张文事件，
1: 是是是，
0: 那警察局未来会搬到行政大楼，
1: 嗯，
0: 那是一个26层的建筑物，
1: 嗯，
0: 那警察局会7楼到14楼，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它的110就在10楼，
1: 嗯，
0: 所以它的系统会拉到我的 EOC。
1: 了解。
0: 那目前我的现在的 EOC 跟110没有连线，
1: 对，
0: 它是跟我的119有连线，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这个连上了。那，
1: 嗯
0: 哦，另外一个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啊，
1: 嗯，
0: 就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
1: 嗯，
0: 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1: 哦，所以也连上
0: 就会进来。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嗯。
1: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害防救法的修法。
1: 嗯，
0: 我们有38个，我们有30个急促了。
1: 嗯，
0: 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
1: 嗯，
0: 那未来就采9个功能编组。
1: 所以你的军方啊，什么都
0: 进
1: 都在这个里面。
0: 哎，台电啊，中华电。

0: 性。
1: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朝向于包括欧美啦、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四系的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
1: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研议，然后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1: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1: 对，
0: 那那边大概今年十月份，哦，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因为反声音现象，
1: 对，
0: 那这几天
1: 对，就又一个
0: 台风，
1: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1: 所以它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往日本走，
1: 对，
0: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保护着、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1: 哦，已经一半了。
0: 哎，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啊。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1: 对对，
0: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
1: 嗯哼，
0: 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1: 了解。
0: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就是以县市，
1: 对，
0: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1: 是区隔开的。
0: 现在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哦，就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韧性城市的建制，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1: 是
0: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1: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0: 归他们
1: 也是归他们管。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关。
1: 这个管山管海的，他就是。
0: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
1: 对，
0: 那他有 PWS， 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
1: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你们，把你们的队员给。
0: 我们通常其实都劝勉了、但是对方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所以我同仁又跌倒，所以跌倒又就受伤嘛，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1: 是，
0: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1: 对
0: 、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是他家人都在旁边，
1: 对，
0: 那旁边还有朋友，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正常。
1: 对。
0: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 ,PWS, 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1: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
0: 吗？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即降雨的时候，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1: 是，
0: 它就会告诉你，
1: 所以你的山洪要下来之前就给防范，
0: 所以你不要去玩水。
1: 了解了解。
0: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客制溶洞的长浪。我们叫风狗浪，
1: 是是。
0: 所以当我们的风狗浪可能会形成，它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像这两天，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但它的长浪会进来，
1: 对，它的海上会受影响，
0: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1: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地方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0: 哦，对了，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1: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啊，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它绑在一起。
0: 对，
1: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啦、交通局啦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他已经在美国来讲，他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0: 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10月10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1: 很快了，
0: 8、9嘛，
1: 对、
0: 大概剩下2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包括公庙，
1: 对，
0: 公庙常常会有冲突，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1217，
1: 是，
0: 就是所谓的无预警的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火灾。
1: 对，
0: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 ，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119可以看到画面。
1: 而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了。
0: 另外一个就是急降雨，急降雨会有淹水，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的灾例，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在

0: 当发生的时候，市长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航的，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不是往我们的方向移动。然后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里面受伤有没有新北市民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个案就会说，哎，这个案件如果往板桥方向，
1: 是那就
0: 那我们的板桥里面包括警察，还有我们的捷运警察准备好没有？
1: 对，
0: 那就是说开始要注意。那第二个沿路要去调 CCTV，
1: 是
0: 就看说我们现在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我们路口的 CCTV， 我们现在都可以。哦，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水利局，
1: 哦，水利局
0: 午后起降雨，那这个地方淹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污染，我们就调缆圣桥
1: 啊，
0: 那缆圣桥的水
1: 位，哎，
0: 就已经知道说它也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新北市的这个在防救灾的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
1: 是
0: 就是由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不得
0: 了，就是受训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
1: Uh-huh、
0: 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
1: 啊、uh-huh、
0: 那这20个考
1: 到医生执照，这已经是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 ,22 个专救队至少有两部到三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
1: 嗯，
0: 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两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对
0: 我会多三个人，或者再出两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P Plus
1: 啊，
0: 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七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 20%、
1: 啊。嗯。
0: 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
1: 嗯。
0: 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这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 3.1,
1: 嗯。
0: 到去年的 12.13, 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
1: 哦、
0: 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欸、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
1: 嗯，
0: 从99年的 3.1、
1: 嗯、
0: 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嗯、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两年特别预算、
1: 嗯、
0: 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P、
1: 嗯、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嘛，
0: 亚东医院是让从邱冠明主任啊，是让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
1: 哦，
0: 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啊，主要他本身、嗯、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冠超部长、嗯、哦，那刚刚讲那个经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好像
0: 他也是我们的
1: 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七月一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哦，
0: 早上的十点到晚上八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
1: 嗯，
0: 或是特殊的像这个，嗯、在现场需要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就是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octor Car，、
1: 啊、
0: 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持有公签证，
1: 嗯 嗯。
0: 那未来这一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
1: 哇，
0: 那再包括。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协助他的生命。
1: 嗯，
0: 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13家嘛，最近联马接进来，
1: 是，
0: 所以已经变14家医院。嗯、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嗯，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
1: 嗯、
0: 知道有叶克膜需要、
1: 嗯哼，
0: 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这
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少一半以上，
0: 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嗯、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这都是医院准备、嗯、

0: 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已经可以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应该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啊，它是属于慈济，那就送到慈济，双和就到双和。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两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然后告诉给消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1: 对，你可以
0: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1: 对
0: 。那当然你的 TP 要有这样的水平
1: 了。对 啊
0: 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舒咬阿丽奈高光爱中鼻。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 OCA 存活率像 Dr. Carr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我们就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1: 是
0: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1: 对
0: 那个经脉它还在现场可以做输血，所以经脉阻断让它减少痛苦，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1: 对，
0: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 OCA 存活率可以到50%，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0: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1: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0: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会听到以后，才登录完毕才派遣。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住址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1: 了解。
0: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1: 这个是跟等于是跟医院之间，
0: 不管是平板
1: 的互动，
0: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
1: 了解
0: 119也可以收得到，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因为我们要做品管。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哎，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1: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0: 这些护理师其实都在急诊室。
1: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0: 哎，对，专属护理师，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1: OK。
0: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1: 对，
0: 或是在救护科。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8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1: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0: 哎，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啊，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500-600次，一年23万件
1: 啊。对啊，你
0: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范的规范。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0: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1: 对，
0: 要送到医院。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1: 对，
0: 而且一些独老，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1: 因为太需要了。
0: 所以以目前我2天前我在跟胡斯商理的总裁，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1: 你说 Volkswagen 的，
0: 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哦，我目前线上是101部，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1: 对，
0: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将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包括只要是贵在你们设备，
1: 这就1亿台币了。
0: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1: 啊，电动
0: 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1: 那有职灾的，
0: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大概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科员以上。
1: 对，
0: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那第二个是做救护，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1: 是，
0: 但是
1: 你总是要保护她们，
0: 很胖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臂机就是100万。
1: 哦，好。
0: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1: 是
0: 的操作大概是50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3年4年才等得到。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你可以买6个电动担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二次职业伤害。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担架，大概有8部， 嗯，那另外有两部是有启动的、嗯、就是说有两部是100万的，嗯，那另外六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里地区顾问又每届一个协会要捐三部，哦，就是200万。

0: 哦，那很棒。
1: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二十二个队的那一种
0: 单价
1: 出勤比例比较高的高
0: 就对对对，
1: 让它有单价，
0: 都可以单价，
1: 电动单价来处理。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趟服勤能够更安全。
0: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灾变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站的。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二十几趟，然后
1: 大概平均一个小时一趟。
0: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1: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两分半一趟，
0: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哈。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他就是依照规定，依照他的规模，依照他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嘛。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系统这样，他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是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啊，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之于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哈。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对。
1: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哈，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0: 是，
1: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0: 对，
1: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0: 对对，
1: 哦，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0: 那就更不要讲，
1: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0: 是，
1: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哦，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啦，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0: 是，
1: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汉，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0: 是，
1: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
0: 哦，
1: 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
1: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温欧卡3000人，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0: 所以代码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吧。
1: 代码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医院是在中山，
0: 北马，对，
1: 在中山北路。
0: 对，
1: 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八仙城堡，
0: 是，
1: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做。
0: 对对，
1: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这是从万华医院过来。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

0: 早期在做叶克膜、嗯、包括我们这次欧卡三千的、嗯、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1: 对、
0: 嗯、所以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副局长去。
1: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这个
0: 没有错，
1: 你看你
0: 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呐、啊，就那附近的医院呐、
1: 啊，对，
0: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1: 对，
0: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个主导，
1: 可以主导，对，
0: 所以你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嗯，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嗯，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1: 对，
0: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哦、那。其实大巨蛋要五万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嗯、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式的大巨蛋拿出来、哦、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1: 是、okay、
0: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1: 回去，他可以收回去
0: 巨蛋里面，对对对对对，那地方五万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嗯、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嗯哦、就是说
1: 你们有去看过了、嗯、
0: 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嗯嗯哦、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啊、10万个人、哦、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莫妮卡过来、嗯哦、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1: 他在 Houston 他在
0: 在休斯顿在哎、欸、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的他那个美式足球场
1: 是
0: 就在美国农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嗯、哼那他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1: 哇这很可怕、欸、
0: 他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嗯，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万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散哇
1: 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大家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
0: okay,
1: 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他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所以你看那个体育场有多大、
0: 啊、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了、嗯、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我们升格为准直辖市嘛、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1: 是
0: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1: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个特别、
0: 啊、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嗯，帮我们训练10次，嗯，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1: 哦，真的。
0: 啊、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1: 是，
0: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1: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的蛮年轻的、哎，
0: 首尔那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哦，所以他是一个两线市吧，
1: 是是。
0: 那日本这一次来的是一个3线3，嗯，消防时间。
1: 对，
0: 那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洋文总监过来。哦。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是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1: OK。
0: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的时候。
1: 等于是防灾办的，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0: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1: 对。
0: 那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哦、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嗯那么 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嗯要看起来很年轻哦
1: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
0: 他42岁、哦、所以他市场已经工作20年了哦所以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1: 是
0: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嗯明年是他第14年嗯，那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到过日月潭呢。
1: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其实是有关系的吧？
0: 主要的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嗯，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嗯，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嗯，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嗯、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
1: 对。
0: 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把防救灾工作
1: 是个小台湾的，
0: 大概你难得遇到那么支持的市长，嗯，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1: 对，
0: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嗯，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难道有比新加坡更好不？我们有比日本好吗？嗯，哦，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

0: 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1: 没有
0: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它差，
1: 真的没有比它差。
0: 所以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哦，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
1: 是，
0: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1: 对，
0: 啊，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所以市长这次还特别讲，哇，你难得把那个韩国、日本还有新加坡所有的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
1: 过来，对，都抓来，就这个不容易，
0: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常年来的友谊。
1: 对对，
0: 那明年。九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1: 唯一的两个。
0: 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1: 哦，明年是新北主办。
0: 哇，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那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
1: 哦。
0: 所以明年我们预计九月份会有，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
1: ，OK，
0: 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1: 是是，
0: 就台北是新北两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啊，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哎，消防也无国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防灾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1: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了李宏源老师说。他到2011年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吧。
0: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啦。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适。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
1: 啊，
0: 那这次外拼图啊，
1: 对 对, 对，
0: 那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那我们在下个大概九月份，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前
1: 那个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0: 在英歌陶博馆二期，
1: 对对对，
0: 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三个训场，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1: 对对对，
0: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一个备援仓库1.2亿，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1: 这个环境部
0: 环境部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
1: 们，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用，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0: 不，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物，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1: 不容易，
0: 也不容易招，
1: 对，
0: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啊，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1: 对，
0: 那我到117年是3116，
1: 对，
0: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1: 对，
0: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
1: 嗯嗯，
0: 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
1: 啊，
0: 市长说好啊，5亿啊，给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100个，
1: 嗯，
0: 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1: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嘛？
0: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他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6折，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
1: 对，
0: 他打6折，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180个，
1: 对对，可能刚刚好。
0: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的速度相对会增快，
1: 是。
0: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
1: 嗯，
0: 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1: 是是。
0: 按，啊，你现在一到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啊，局长我们做事很多啊，东伯狼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友军拉进来，
1: 是
0: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
1: 嗯，
0: 然后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
1: 嗯哼，
0: 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
1: 嗯，
0: 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跳出来要听我，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四五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1: 对对，
0: 啊，所以市长每一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
1: 是
0: 啊是啊，是啊，是，你讲比较有效，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重要，
0: 大家一起努力，
1: 对对，一样，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义将成名万古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

0: 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这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自己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
1: 这个我没有省，这个我没有省。
0: 对啊，
1: 这个
0: 他都不省，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真的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的啊。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责任啊。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1: 全民防灾的概念呢、
0: 啊？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哈。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和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

0: 您，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他是一位长期呢在关心听障者的一位专家哈。我们说专家是真的是专家哦，因为呢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职能治疗师。那他长期在市立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担任职能治疗师，来帮助这些听力上比较辛苦的孩子。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巡回治疗师哦，我们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他。Hello， 淑馨你好。
1: Hello， 梁慧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跟你聊一聊，就是你在职能治疗师的这个角色当中啦，哈，这么多年来你的一些算是陪伴这些孩子的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经历嘛。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哈，就是要来介绍每一位呢，就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很努力生活的好朋友。那我知道你很爱这些我们说比较特别的孩子啊，你很爱他们，而且呢，对于他们的处境啊各方面，你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那因为我知道您的角色是常住在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嘛，那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首先会问呢，职能治疗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其实职能治疗师在我们台湾啊，一开始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然后工作的对象比较是像儿童的复健科，是对有一些身心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职能治疗。那还有另外一族群对象是大人，那包含青少年啦，就是有一些是心理疾病的啊，可能会在精神科里面，我们也会有职能治疗师去服务。那还有一类是成人的，就是比如说是脊椎损伤啦，或者是他是中风病人，或者是一些手术后遗症，他们失去了一些功能。那我们职能治疗师是帮助他恢复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有生活自理的功能，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恢复他们的功能。刚刚讲生活自理，然后也有一些小孩的话就是恢复他的学业功能，那大人的话会包含上述的几项，还有工作能力
0: 哦，
1: 职业能力，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心理上面的状态，他也需要有一些功能上面的恢复。那这个部分就跟一般的心理健康所谓给的这个心理治疗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职能治疗是用活动挑选过、设计过、根据他个人做分析的活动来做治疗，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些很会玩把戏的治疗师，
0: 很会带孩子玩的。
1: 对，带小孩那游戏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他们要会玩才是孩子，那将来到了学校也要能读点书做点学校的事情，这是他应该要有的样子，然后他可能还要有一些交友功能，跟别人社交互动的功能，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层面会去摄入的，那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用药，也不是用什么治疗的手法，我们跟物理治疗师不太一样，我们其实就是分析他的活动，然后再给适合他的活动，然后再来协助他恢复功能。
0: 哦，所以你们要去设计活动，借着活动来恢复功能。
1: 是，
0: 哇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挑战性蛮高的耶，因为每个你要帮助的人，他的需求都不一样啊。
1: 对，蛮个别化的，
0: 所以他完全是 case by case 的。
1: 是，对，
0: 嗯，

0: 在医院里面比较多同质性的人啊，
1: 嗯，
0: 可能会有比较多哦，都是过动的孩子，就是或者是说哦，都是精细动作的功能不好的，
1: 嗯嗯，
0: 我们可以把他们合起来一起做团体，
1: 嗯，
0: 好，或者是现在比较大家已经都很多人知道叫感觉统合的问题的孩子，
1: 嗯嗯，
0: 我们也可以合起来一起做。但是在学校，因为我不是在医院服务，
1: 嗯，
0: 在学校的话，同质性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这个年级的这个小孩，他的状况是某一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你要找到跟他一样可以一起处理的，要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可以，
1: 嗯，
0: 有时候不行，所以大部分我们就会跟着特教系统一样，我们就是会做个别化的教育计划，
1: 嗯 ，IEP
0: 是，对，
1: 嗯，
0: 对，
1: 是。那像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哦，智能治疗原来是透过活动来恢复功能哈，哦。
0: 是。
1: 那启聪学校的学生他们因为听不见嘛，就是说，不要说听不见，就是说他们的听力有问题嘛哈，
0: 嗯，
1: 那听力有问题，有可能他是完全听不见的，那也有可能他是还是可以局部听得见的，对不对？那听不见的话，需要做什么听力治疗吗？
0: 嗯，
1: 那就是跟听力有关的这种缺陷，需要做所谓的职能治疗吗？
0: 是，就是一般来说，听力的复健啊，其实有专门的听力师，
1: 嗯，
0: 在评估他的听觉状况，
1: 嗯，
0: 有听力师做检查，然后呢，他如果后续是这个听力的这个复健，他可能有需要借由辅具，那就是也是经由耳鼻喉科医师，
1: 嗯，
0: 要详细评估是否需要哪一种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辅具啊，就是听力师在耳鼻喉科里面就会先帮他处理好，
1: 嗯，
0: 然后在医院端处理完了，他可能后续就会开始需要看他的听力的残存的状态，
1: 嗯，
0: 还有被辅具拉上来的状态是多少，
1: 嗯，
0: 如果能够做语言治疗的，大部分都是拉回来到能听到一些语音这个频率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始做语言治疗。
1: 嗯，
0: 那语言治疗，这个有语言治疗师的专业。
1: 嗯，
0: 那也有很多人会疑问说，在学校启聪学校里面的听障生为什么需要做职能治疗？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他们除了听，还有其他的功能是需要建立的，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全世界的听障生都一样，在很小的时候，他们都花很多力气去做听能复健，做语言训练，
1: 嗯，
0: 那可是他们，减少了很多其他正常发展的一些活动安排，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些粗动作、精细动作上面是渐渐就产生问题
1: 哦，
0: 对。然后在可能在接下来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啦，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正常的书写啊，上课的这个抄写也有问题。那更重要是说，有些孩子他其实只是会说话，可是他并不能理解社交互动的意义，
1: 嗯，
0: 所以在听障的孩子里面有很多族群，有很多附带的其他障碍，其实比例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都会影响他们的各样功能，
1: 嗯，
0: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大部分就是会针对他们缺失的这些功能提供评估，
1: 嗯，
0: 给他们评估完了以后呢，会建议老师在学校的课程，
1: 嗯，
0: 还有家长的这个生活上面要记得要多增加哪些孩子目前缺少的活动安排，
1: 嗯，
0: 然后多做些什么安排可以帮助他们赶快跟上，
1: 嗯，
0: 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提供的服务。
1: 嗯，您刚才谈到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们还会附带有其他的一些多元的障碍，
0: 对，
1: 所以说是不是说有一些疾病本身就会造成听障，所以他听障

0: 它本身还会有其他的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其实听障我们在就是国际的一些期刊研究上面，他们就是其实有提到大概会有40%左右的听障族群它是有合并其他的障碍，包含智能障碍。

0: 然后还有一些心理疾病，嗯，然后其他的症候群，
1: 嗯，
0: 那很多都是有一些这个基因相关的一些状态，罕见疾病，哦，嗯，都我觉得真的是不少，
1: 很多元欸，
0: 对对，
1: 嗯，是，哇。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些孩子们不够了解的话，可能就以为说他们就是听不见而已，好像就像跟一般人差不多啊，他只是听不见嘛，嗯，
0: 是，
1: 就像我觉得听障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像我们说视障者啊，或是智障者啊，甚至说什么自闭症啊，甚至不要说其他的各样的障别障碍别的话，都是社会大众总是会比较去关切他，不管是为他们办活动啦，争取关注啦，或者是请大家关怀他们呐，然后为他们去设计很多的所谓的无障碍环境，或者是打造他们的所谓这个就业的环境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听障者感觉上就比较少听到大家在关心他们，嗯，觉得听障者好像不太算是一个障碍的感觉，就他好像只是听不见。
0: 嗯，
1: 我觉得奇怪，这种迷思或这种状况我自己觉得是蛮普遍的，
0: 如果看全国的障碍人口的分布啊，嗯，其实听障人口非常多，
1: 是有多少人啊，
0: 人数应该是应该是第二高的，对，详细多少我有点忘记，但是数十万人，
1: 数十万人，
0: 然后但是它的分布的年龄啊，我刚好前阵子有自己研究了一下，刚刚发现有一些耳鼻喉科医生也有发现，有80%是那个中老年人，就是退化性听力障碍，那他们都是有语言的发展过的这个经验，
1: 对，
0: 所以他们的退化是比较是就是真的是比较听不到，但是他还是有一般的沟通能力，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18岁以下，那18岁以下又分啊，6岁以下和6岁以上的发生率，他们最近就耳鼻喉科医生就发现说，6岁以下发生率其实人数很少，几百人，然后就是12岁以下可能1000多人而已，但是他们会发现6岁以后再发生的人又有一个小小的高峰出来，
1: 那应该是后来才发现，是不是？
0: 就是有的医生认为这个可能是另外，就是跟一种跟基因有关，叫迟发性的听障，那就会他们现在就想要提倡，就是6岁以后你一定还要再做第二次的那个听障的听力的检查，刚刚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啦，对，但后来发现单侧的听障的人也很多，所以其实听障在年轻族群是几千人而已，那个所有的人口，听障的人口其实是很多人，数十万人的，但是这个听障的小孩是很少，可是他们的严重程度其实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语音的这个输入过，然后也没有这个语言的这个经验，所以叫做语言前期就失聪的人，是我们在启聪学校看到很多这样的，也没有很多，我们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就是整个学校有100多个18岁以下，从听这个幼儿到国小、国中、高中，就大概100多个，全盛时期是很多，但是少子化的影响，就是这些孩子就是还是都会一直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以及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治疗师哦，他在跟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目前在这种关心或是在治疗这些听力有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来关心这些听障者，那其实他们是蛮被忽略的，特别是照顾的人很辛苦啊，也需要被支持，社会大众也需要更多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哦。那做职能治疗，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下，就是在这些启聪学校里面哈，这些孩子呢要做职能治疗的一些理由啦哈，一些情况。那我想请问郑淑馨老师，您在启聪学校服务多久的时间呢？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工作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其实我从民国91年左右就从医院。

0: 的工作单位就换到这个启聪学校，
1: 嗯，
0: 变成直接就完完全全就在一个学校系统里面服务，
1: 嗯，
0: 就不是兼又医院又是学校。那这么多年以来，我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工作，我大的变化并没有很多，
1: 嗯。
0: 大致上我就是维持我们依照法令进来的工作内容，就是协助老师开学生的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会议，那为了这个会议，我们就是要给他协助老师做评估，给老师在设计目标之前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基准点，然后设计出来的目标短期计划、中期计划等等的，会是比较符合学生的能力，也能够让老师教的也顺利，
1: 嗯，
0: 就是比较双赢的状态，
1: 嗯。
0: 那大的方向是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每年我的这个自己给自己的设定的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变化，是自己找到的一些目标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前七八年我就中间有一个七八年的时间，我就是比较早就开始做那个动物辅助治疗，
1: 嗯，
0: 然后就是安排那个狗医师进来学校，
1: 嗯，
0: 然后这个维持很久，大概到前年我们的校长要换到别的学校的时候，就是好像整个台北市这个风气很盛，然后后来就拿到了一个奖，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部分的协助，就我觉得好像尝试的差不多，我就想要再换另外一个方式，再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帮助，那这个方向我目前可能还在寻找，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摆在那个心理健康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上面的变化，还有一些就是说因应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家长，可能在跟他们沟通协调的挑战上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每一个学期我怎么都觉得每一次都会有新生进来，然后新生的进来的带来的挑战，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变化，但是这个小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精进，那我也觉得这个变化也让我觉得每一次都不一样，蛮刺激的，
1: 是。那想请问一下，您平常服务的学生是大概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
0: 好，大部分啊，就是一定在我们学校，就是如果他肢体有明显的比别人的表现差，那走得不好啦，或者是他有一些我们说张力上的问题，他有脑性麻痹的这种很显著的问题的，那我通常就是一定会去给他评估，然后看看他在学校的行动功能怎么样，然后他可能手脚看起来还好，没有张力的问题，可是他就是特别的协调不好，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是不敢下楼梯的，不敢玩这个荡秋千的，那这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感觉统合发展就有很大的落差的，那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训练本质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论，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也是会协助老师就是评估，然后也直接就告诉老师可以怎么做，当然还有一些注意力不是很好的啦，然后这个情绪比较暴起暴落的，容易怒爱哭，没办法很专心的，不能好好的吃，不能好好的睡午觉，不能好好的专心的，就是说这些基本的工作啊，这我们就是都会去协助老师分析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状态应该怎么样看待，然后要怎么样处理，这样。
1: 了解。

0: 了解。那您平常上课和学生是怎么沟通的？你们是用口语还是用手语呢？还是用辅具啊？
1: 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能模仿手势，能看得懂手势，我们通常第一个一定会先给他一些手势和姿势动作。
0: 嗯，
1: 那很多孩子其实听障孩子有很多来的时候是没什么反应，
0: 没反应。
1: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看着你。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比叫他做什么，往那边去或者做什么的，你给他手势，他就只能做单一一个想法的回应这样。那他必须要经过很多次实际的状况，他才知道哦，你下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会比一个很像 OK 的动作，可是那个 O 的地方是开开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上厕所的 WC
0: 哦。
1: 那他要很多次连接，就是每一次带去上厕所就要告诉他现在要做这个动作咯，是上厕所。然后经过几次连接，我们可能跟他沟通才有办法带入手语。不然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孩子很少在家里就学会手语。
0: 嗯，
1: 他们大概就是有一个跟妈妈的共识性的姿势。
0: 嗯，
1: 然后可能那些姿势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姿势，所以他可以懂姿势性的语言，但是手语还需要一段时间沉浸才有办法。
0: 嗯，
1: 那我们在跟这个很小的年龄的，现在两岁就可以来上幼儿园嘛，所以很多有的时候两岁来的孩子，我们可能有很多都是透过一些示范。
0: 嗯，
1: 然后还有我请大一点的孩子是这个演练给他看，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图片照片，那沟通辅具这一类的东西呢，他们也要比较久才用得到。
0: 嗯，
1: 一开始都是刚开始的都是透过图片，那图片其实算最初级的这个辅具。那图片有一些两张三张连结的概念之后，他可能才有办法进到沟通的辅具。
0: 嗯，
1: 对，那我们大部分就是要靠我们演给他们看。对，就是手语要很多演，然后很多的表情。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在学校就是变成要很会演这样，小孩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真可爱，真可爱。那我们会不会有些家长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归主流嘛？那就会希望孩子不要学手语啊，要学口语。
1: 嗯，
0: 换口型，学口语就好了。怕孩子学了手语的话就不讲话了。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哦，很多，非常多。这个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这边的幼儿园人数还算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少子化。
0: 嗯，
1: 然后听障生就是有很比较多是那种具有口语潜能的。
0: 嗯，
1: 那他们就是比较流行一种概念，就是说讲话的时候，学练习讲话的时候，手都不要动，都不要有其他的提示，就让他听跟说。甚至有一派的方法叫做听觉口语法，它是叫遮口，连看嘴型都不行，你就是只能听跟说和
0: 他就听不见啦。
1: 对，就是要经过一段蛮艰辛的过程。那但是在我们学校是会教手语的，这个情况是就同班可能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学那么好的口语，他听没有那么好。如果你又遮口，你又手都不动，那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就会空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很伤脑筋，就是对我们当时我们要去跟这些老师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老师教得好呢？那第一就是你要克服家长的一些迷思。
0: 嗯，
1: 就家长很多迷思就是说，哦，我虽然是来启聪学校，可是我不要，你不要，就手语不要太多，我的孩子只要学口语就好。那有些孩子可以成功，但是有些大部分的孩子在来启聪学校的时候，如果他一个音都听不好的情况下，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听懂词。一个音他都没办法

0: 仿正确，那表示他听的能力其实是还很这个初阶，他的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到太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的姿势或者是动作的辅助，他的学习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慢慢让家长知道，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姿势、有些手语，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比较能够促进他记住词语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同时都会提供，可能先打一遍手语，然后再讲一遍口语，这样的方式。

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郑淑馨，我们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还跟我们分享在启聪学校里面孩子们的一些学习的状况，以及他们参与到这些服务这些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啦。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淑馨，就是说我知道启聪学校的学生的年龄

0: 程哈，是从幼年一直到高中高职阶段嘛。那在这些不同阶段的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学习的重点有什么差异呢？或是说他的职能治疗的重点是有什么差异呢？
1: 其实我们的每个阶段啊，就是学校的教育方向啊，就是教育部有定一个课纲，听障也有听障的课纲
0: 哦，
1: 对，其实全年龄的那个教育部都有定课纲，那一般来说，智能障碍者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也有一个自己的课纲，那听障的课纲其实他希望就是能够跟一般的正常的这个同年龄的课纲，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幼儿有幼儿的，就是跟正常的是一样，因为他们相信有智力正常的听障生，在听力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下，他是可以跟正常的人学的，
0: 是
1: 学的东西都一样。所以我们学校的这个幼儿园有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外，他还是要 follow 正常的课纲。小学更是课本都要用差不多一样的课本，但是对他们来说是需要调整的。虽然他们有很多回归主流，但是说实在话，他们的这个学习受到听力影响真的非常大。如果他们在小学在幼儿园阶段没有把语言发展到很流利，我们说所谓的第一语言要很流利，也就是说他们的口语要跟我们正常要能够通，要能对话自如，他才能够去学一般的这个小学的课本。那很多孩子不行的时候，就是在幼儿阶段是大量的在加强他的这个听跟说的能力，然后大量的去促进他们的这个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要跟上这个他的这个同年龄的这个所谓发展阶段、发展里程碑。所以我们在幼儿园教学跟职能治疗老师、职能治疗和老师合作的目标，最大的就是说，赶快促进他们能够跟上老师的课程教学。那包含这个词汇量，一定要够。那我们的孩子不管用手语还是用口语啦，在幼儿园阶段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累积足够的尝试、生活尝试和搭配的这个，比如说颜色啊，这叫什么颜色啊，口语叫做蓝色，可是你手语就要，如果用手语的人就是要学会手语的姿势，然后杯子要怎么说，怎么用手语。所以其实一般的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能够听懂很多，然后他虽然没有办法说出很清楚的口语，事实上他能够听理解是先发展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那个时候的听理解都还在学单音，比如说啵你也要啵，你要呜你也要能够听区辨这些，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很小的阶段就落差很大，那要在入幼儿园两岁以后入幼儿园就要赶快跟上的能力啊，是要花很多很多力气，那孩子可能白天在我们这边上课，然后很多时候下午就要抽出去外面上排医疗的语言治疗、职能治疗，赶快把动作啦什么通通都要跟上。所以到了小学以后呢，能够跟上课纲，就是说所谓开始上课本里面的内容的，就已经很棒了。那开始能够开始学写字，开始能够学数学，那他们其实在数的概念其实也很多，就是有很多抽象的这个想法，他们其实学起来也很累，是因为很多是靠小时候的生活尝试经验就要累积。我的比你多啊，你的比我少啊，像这样子的概念他们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就是说学一个问句他们也要很长的时间，问一个谁可能他花很久，可能要好几个月半年他才知道谁要回答的是称谓，是要指的是哪个人，
0: 哦，
1: 是花

0: 久时间的，
1: 所以他们要发展一些词汇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太抽象了，
0: 对，
1: 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听不见，
0: 对，
1: 他只能够用看的，那看的东西又是很具象的，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具象的东西，
0: 是
1: 抽象的东西他们比较不懂，
0: 对对，没错，
1: 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语言去解释，
0: 对对对对，比如我们会说，哦，这个好深哦，这个杯子好深，是，但是他们可能只懂长，因为这个长是长短他们比较看得懂，可是我说这个杯子是深口的他就不懂了，那或者说这个具象的形状他是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立体的他有可能又要再花一段时间转换，对，所以我觉得对各个阶段其实我们常常跟老师说发现啊，就是老师光是在解释这一课的专有名词，就要比一般的学生花更长的时间，可能透过手语或者是透过影片，照片还有演示，他们可能才知道。所以我们常看到每一
1: 演示是什么？
0: 演示可能就是要老师可能要演一段给他们看，他才了解说哦，比如说我们常说巧克力。或者是爆米花这一类的东西，他可能不了解那个制作过程。那我们可能看字就可能哦，爆米花可能是一种蹦的东西出来的米做出来像花的东西，这个是代表这个吃到的爆米花，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看那个字跟那个背后的知识量是不太够，所以就要还要再先介绍，用影片介绍，然后可能实际做给他看，这个叫爆米花，他才会学出来这个哦这个词的意思，
1: 很不容易啊。因为我想到像小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我们边讲故事，我们的手就会指着图指着字，
0: 对，
1: 孩子自然就会认字了，
0: 是，
1: 自然就会认图了，可是他这些孩子，他如果听不见的话。你要怎么样让他去连接这些知识？
0: 对，
1: 知识他没有办法连接，所以没有想到教这种听力障碍的孩子这么不容易啊。
0: 对啊，像如果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国字是他第二语言，所以他要透过手语来解释这个国字叫什么意思，然后他才能进去这个哦，这个国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我觉得是很吃力的一个学习。
1: 但手语有那么多词汇吗？
0: 对，其实手语的词汇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变化性的，它是一个很组合性的语言。真正的词汇没有很，其实是量是不没有很多，可是它透过一些组合，它是可以去补足一些文字上面的新的词，所以。手语的表现性很靠这个打手语那个人他的那个变化跟智慧，就是他能够创意发想出什么相关的这个搭配。有时候手语是一个很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更多对手语的了解，就会发现它有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是简化的，但是它是有它自己的系统的。
1: 听起来好有趣哦。对，你说它可以组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老师自己发挥创造力去组合。
0: 有时候是要的。
1: 像
0: 我们说墨镜，
1: 那
0: 它就要打黑镜，黑的眼镜。那这就是一个创意嘛。那如果你这个墨镜是别的颜色，你就自己就要换别的颜色，或者隐形眼镜是别的颜色，你就是用颜色来加上这个原本的这个
1: 哦，
0: 有它的动作，大部分就可以让人家了解。
1: 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说不同阶段的孩子，特别在幼儿阶段学习的不容易哈。那到了小学、国高中的这些孩子呢，他们的学习的。一些重点会在哪里？大一点的孩子啊，
0: 就是如果大一点孩子，他们的这个语文要加深加难了，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第一语言，你再去学习这些文字是很重要的，因为到国高中。

0: 以后，你这个文字的难度就更多。那老师们在课程上面就要强调这个语言的深度啊，这个是在学习上面他们要一直去追上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协助，大概就是也是协助老师在注意力上面，还有在书写上面的一个一般来说啦，听障的孩子比较不会有书写太大问题，因为他们如果说视觉功能正常，他是可以仿写出正常的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也比较多，就是有一些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就是写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把字又再 output 出来。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要协助老师去找到他其他学习的管道。
1: 哦，那这样他本身又是听障，又是学障，那这样子很辛苦哎。
0: 对呀，就是我们这样的孩子，现在碰到的也有好几个，所以就会要有的孩子他很感谢，就是说还好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注音的功能，他可能还能用注音去把这个字组出来。那我们也让资讯科的老师就学习到，就是说，哎，他们不能再用注音打字法，他可能要去学习字形的拆解。
1: 仓颉啦，
0: 当
1: 大
0: 然，
1: 意
0: 或无
1: 呀、
0: 虾
1: 啊，五
0: 米，
1: 虾米啊。
0: 对，那我们就让老师就慢慢学，知道这个重点，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会一种输入法。那我们的老师就把无虾米啊，跟音有关的，他又把它改成更加的句型，所以就是市面上大家在用的方式呢，他还需要调整。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最近也听到有一个孩子高中了，他终于学会无虾米，然后而且1分钟可以打16个字。我们就说，哎，大家就在问说，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会告诉老师说，告诉其他不太了解这个孩子的老师，就是他其实已经很棒了，因为他以前写字可能没有办法写出几个字。然后我们国中的时候是让他用手机打字、打注音，教他的生活日记。国中整个3年就是在练习注音，那可是没有办法打到很多种字，因为很多字他不会念，他不认得那么多的字。后来到高中就请老师，就是我们所有的高医生，不管他是哪一种职业类科，我们有四个职业类科。他们通通全部都要来学无虾米输入法，所以好不容易这个孩子就是把无虾米输入到可以看着字拆字，能够打出来1分钟16个，还要看正确率、错误率。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孩子的进步，就是错误率比较高，到错误率降低，然后速度可能差不多，可是正确率提高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学习用一个固定的，就是所谓文字，他要把文字这个阶段要能够拉到跟大家一起。
1: 郑淑馨老师在分享这些孩子的学习过程的时候，我真觉得你讲的好实际哦。而且这些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晓得，不晓得说原来听障者他们学习这么辛苦哈、那你觉得社会大众可以怎么样子的来面对这些听障者？
0: 我觉得，要先就是说，在学阶段啊，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有很多是被孤立的。这个被孤立的情况，在普通学校其实是非常常见。然后也有很多是父母觉得他们应该到一般学校去融合。那我们看到是很多在国中、高中的孩子，他们后来转学回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都是带着很像受伤的小羊的那种样子来的时候是，很坐不住，然后也没有什么信心，都很多都不敢，很多事情是害怕的。那因为他们在外面的生存的那个生存之道，可能就是让他们变成是一个，要委屈一点，或者是要很

0: 缩小一点的那种样子。
1: 嗯，
0: 那来我们学校之后呢，他可能就有比较多的空间跟时间，把自己的原本的样子展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外界在一般的学习的这个阶段里面啊，我觉得家长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家长希望他们跟别人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状态是要被融合，没有那么容易。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当他们来到了一个群体是跟大家差不多，然后我们提供很多的教育机会是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的。
1: 嗯，
0: 像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有一个圣诞的走秀活动，同乐表演的活动，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台表演。
1: 嗯，
0: 然后可以有个人组也有班级组。
1: 嗯，
0: 那我们还有这个打击乐的表演。
1: 嗯，
0: 所以很难想象孩子在这里是都有上台的机会，然后都被看见，那没有什么被霸凌啦，或者是说冷落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在一般的学校其实有很多孩子很渴望，他的家长也很渴望孩子有这样的表演和走秀的这个机会。嗯，但是一般的教育阶段就比较困难。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学习阶段就有蛮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一般的普通学校也比较难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或是做出来的动作可能是别人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啊，就不会让他们上台表演。但是他们其实仍然有这样的需要被看见，
1: 嗯，
0: 然后展现自我的这个，他也想跟人家跳一样的舞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很感动是说有一个孩子高一才转来我们学校，他当时是一个女孩子哦。
1: 嗯，
0: 我们说他好像肌少症哦，是一个很弱的孩子，但是他那时候连讲一句话我们都没办法听懂，因为他只有第一个字有声音，
1: 嗯，
0: 后面就剩下气音了。那我很开心的是说我们跟老师的合作，从高一开始我们说他该做些什么运动，然后每天早上老师都照表抄课的去训练他，到今天他可以上台唱 Let It Go。
1: 嗯，
0: 然后可以从头唱到尾，拿麦克风声音是很清楚的。
1: 嗯，
0: 那这当中我们也有看到他是先慢慢的练习跳舞啦，慢慢练习做一些中文歌词的训练的，但他其实认知能力是蛮好的。
1: 嗯，
0: 所以到最后老师在那边翻字幕翻那个大字报，然后后面配着这个 Let It Go 的这个 MV， 然后他是可以从头唱到完，气都没有断。
1: 那他们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吗？
0: 可以啊，对，他这样子的孩子是有残存听力是不错的，他被修正回来是在我们这个说话都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对，
1: 科技也帮了很多忙，对不对？
0: 应该说他对，就是说他的这个
1: 功能
0: 修复回来的听力是 OK 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让孩子越小的时候哈，越开始早期做治疗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适合他的方式去复健。嗯，所以他到高中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太好啊。
1: 嗯
0: 嗯，而且注意力也没有到很好。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在经过我们学校在做一些修剪啊，把他的这个状态再促进到更好。
1: 嗯，
0: 我觉得哇，是很
1: 差很多，欸，
0: 差很多，差很多。
1: 那你们真的是很专业哦，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老师哦，郑职能治疗师，他今天在分享他怎么用爱过生活的，怎么样治疗这些小孩子，然后观察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哦，我个人也觉得蛮感动的啦。就是可能我们社会大众有更多的需要了解这些听障者他们的需求，那他们其实很需要被支持。

0: 的，他们很需要被帮助的，不是我们所以为所了解的，他们只是听不见而已。其实听不见背后太多原因了，那听不见要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格外的辛苦啊，所以让我们社会大众一起来重视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谢谢您。
1: 谢谢梁慧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你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周爱方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首非常非常棒的乐曲。好，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做《东京街头》，这是来自于我们国内非常非常的知名而且很卓越的一个爵士乐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无限融合乐团。在过去的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好几次的来访问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优秀的一些乐手，线上的乐手。那他们除了他们自己有平常的音乐

的工作之余呢，他们就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乐团哦。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音乐的风格的乐团其实并不多哦，其实整个的华人世界都不太多，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叫做无限融合哦。其实音乐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它有全新的面貌出来。其实甚至不只是音乐，很多的东西在不同的融合之后，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结果。其实谈到融合这两个字，台湾可以说是，谈这个融合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标杆性地位的一个地方。因为曾几何时，我们的台湾就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小缩影。怎么说呢？在民国38年的这个国民政府拨迁来台之后呢，其实随着国民政府有非常非常多来自于各个地方的这些人们就一起过来，因为跟着政府过来，他们都是可能是从整个大陆各地而来的一些这个精英们，他们就共同来到这个小岛。其实当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眷村，不管它是军眷的眷村、公眷或者是教眷的眷村，他们都有这个很多很多融合的事情发生。其实在眷村里面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因为这么多这么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要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甚至不同的口音，甚至连讲的话都不一样，甚至有不同的饮食的习惯。但是随着这么几十年的时间，它就不断的融合融合融合，它就有新的东西产生。而这些新的东西产生就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亮眼，所以在台湾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融合之后的结果。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在音乐的风格当中的跟这个融合之后的这个结果。其实谈到无限融合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其实他们是爵士音乐没有错，但是这个爵士音乐跟一开始产生的爵士音乐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融合之后的一个结果。在音乐的风格里面有一个音乐风格叫做 fusion， 好 fusion 这个字呢，其实它就是融合。那这个 fusion 呢，其实就是在这个 rock and roll 跟这个 jazz 的 music 之间，它取得了一个不同的 mix 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情况。那随着这个 fusion 的音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转变之后，有另外一个跟它有一点相近，但是从它演化而来的一个音乐的风格就此产生了。那这现在的这个音乐风格也为许许多多的人所接受，这个名称叫做 smooth jazz， 有人叫做这个时尚爵士，也有人把它将称之为轻爵士，都有。这个 smooth jazz 呢，这个音乐风格其实为后来很多很多的人所喜欢，因为 smooth jazz 它没有原先的这个jazz 的音乐这么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么艰涩。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爵士音乐听到很深处的时候，其实它不是那么轻松，好，不是那么可以好像很舒服，其实它是蛮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它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音乐当中去表现他自己，而且它有时候它的节拍是非常非常的纷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听的人不见得能够很安定听。那之后出了这个 smooth jazz， 因为中间有这个 fusion 的这个过程， smooth jazz 它就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定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形态，让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它同时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节奏 的感受，因此它可以欣赏这个当中不管是和弦的组成或者是旋律的走向，甚至里面当然也有他们这个爵士音乐标杆性的这个 solo 的一个阶段。好，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乐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那这个乐团呢，它的音乐就是很这个经典的 smooth jazz。那在爵士音乐的乐团里面，这种小乐团的编制当中呢，通常大概都是五个人，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无限融合，它是鼓、贝斯，然后吉他、keyboard 跟一个 saxophone。而这个乐团非常特别，因为它并没有铜管的部分，它并没有萨克斯风，它只有四个人组成。而四个人其实你不要看好像只是四个人和五个人的差别，其实在这么繁复的音乐的风格当中少一个人差很多，因为这个萨克斯风堂是主奏的部分，那没有了主奏的

人其他的意思是伴奏的性质，那要怎么样能够形成还是很丰富的音乐的风格呢？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爵士，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爵士乐团厉害的地方了。好，它的名字呢叫做 Four Play， Four 是四位，好 ，Play 就是就是 player 嘛，好，这个乐手。那我们中文有把它翻译作为爵士。

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好，先让他们用音乐介绍自己吧。 4Play 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Max Old Man， 一起来听。

哇，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4Play 的音乐，我觉得 4Play 的音乐给我很多思考的空间，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很不 aggressive， 就是很没有压力，就是不是那种给你侵略性很强。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爵士音乐，你会觉得它其实给你的那种有一点压力，因为他们的那个表现性非常的强嘛，所以你就听到这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讯息，非常的浓厚。但是 4Play 的音乐它给我的是一种很从容，然后又很内敛的这样子的音乐的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因为他们并没有萨克斯风手有关系，我想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因为铜管的声音都比较尖嘛，比较尖锐，所以当它比较多的时候，它 的就会在音乐上面比较有压迫感，当然它也比较有动感。说实在这是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看你怎么表现。但是 4Play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东西非常的丰富而且内敛，所以你仔细去听它的很多里面音乐的内涵的时候，它的细节其实非常的多。你想想看，只有四个乐手能够做出来这么丰富的音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去网络上看他们的一些现场的表演，因为我第一次听 CD 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他们的音乐这么多，是不是因为他们后面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录音室里面你可以一轨加一轨，一轨加一轨嘛，所以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加进去。所以我在想说，现场的风格，因为你现场不可能没有人加嘛，除非你有其他的乐手，但是没有，他们就四位，真的能够表现这么丰富的音乐吗？哎，真的是可以哈。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这几位乐手，当然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乐手哈，不管是在爵士的领域或者在流行的领域，都是非常顶尖的一流的乐手。好，我在这边呢，我们先跟大家再来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可以说是他们的名曲，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曲子。那曲子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4Play 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成立的这个过程，跟他的几位团员跟大家聊一聊。好，这首歌曲叫做101 Eastbound。 好，这首这个音乐呢，其实是由他当中的贝斯手所写的。那所以他的贝斯的这个我们叫做 riff， 就是怎么讲呢？它的乐句哈，就是在它的爵士演奏里面哈，尤其 bass， 它常常会演奏一个句子，一个 sentence。那这个句子会持续的重复，那它不是只很单调的几个音，所以这个丰富的这个乐句就会带给这个乐曲演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哈。那这首曲子在这个的表现上面就是非常的突出，而它是由它的 bass 手所写的这个曲子哈。来，我们听听看这个曲子叫做101 Eastbound， 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x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爵士乐团哈，他们的名字叫做 Fourplay 爵士四人行。那他们的这个作品非常的丰富，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作品都听完，但是我会尽量找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几个作品哈。其实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优质，就是都是品质很高，所以真的我觉得很耐听了，可以这么说。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Fourplay 哈。Fourplay 是顾名思义哈，爵士四

人心，所以它是四位成员所组成的哈。那他们的keyboard 手是 Bob James， 然后他们的吉他手是他们的 bass 手是我自己最欣赏的一位bass 演奏家叫做 Nathan East， 然后他们的鼓手叫做 Harvey Mason。那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吉他手呢有从历经了大概有三位的吉他手，或第一任的吉他手叫做Lee Ritenour， 应该是这样念的哈 ，Ritenour。OK， Ritenour 应该是这样念 ，Lee Ritenour。然后第二位呢是这个Larry Carton， 好，第三位是 Chuck Loeb， 好，这三位的吉他手分别是不同的时代所这个跟他们配合的这个吉他手哈。那当然在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不同时代的吉他手他的 style 蛮不太一样的哈，他们擅长跟喜欢使用的吉他的技法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喜欢使用的句子也都不一样哈。这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哈。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到这几首都是他们的可以说是很早期很早期的作品哈，都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品，所以都是由Lee所这个演奏的哈。那我们之后当然会听到另外两位不同的，那现在 Chuck 跟他们是此刻目前的搭档哈。其实这个爵士音乐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听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曲子的样子跟现场演奏又是不同的这个面貌哈。那这个 Fourplay 呢，在他们的成立呢是在1990年的时候在美国成立的哦，所以你看90年成立到现在，哇，也真的好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的时间你就知道哈。那当中除了吉他手以外，另外三位鼓手贝斯手以及键盘手都没有换哈，所以可以也说是老班底的这样子的一个乐队。那这个乐团呢，当然他的情况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无限融合有点像，就是他们平常都是职业的乐手，在各个不同的团体演奏，像Nathan 他自己在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录音室以及这个大型的演出里面都会看到他的声音，还记得之前是 Eric Clapton 吧，这个白人蓝调吉他之神，他的每一场演出他的固定班底都是 Nathan East。 好，那当然 Nathan 也跟非常多的巨星也合作过，像是 Whitney Houston 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个流行乐界上面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巨星级的这些歌手都是他合作的对象。那除此之外他们自己还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乐团叫做 Fourplay。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听 Fourplay 的几个音乐。其实我自己在我的闲暇的时间的时候，我很喜欢听他们的音乐，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可以让我有一点思考的感觉，有一点思考的空间，所以你听音乐让音乐让你有一些心里面好像有一些悸动，我觉得这是 Fourplay 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可以说在他们的早期我非常非常爱的一首乐曲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爱上他们的第一首曲子哈。我后来听了这首曲子，我觉得哎，这曲子怎么这么好听，而且这么有层次哈。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内在做很多的音乐都不太一样，我们在国内做的很多音乐当然流行音乐居多，它的很多的情感的表现是很直接的哈，所以他的东西都比较动能比较强。但是我喜欢 Fourplay 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多的音乐的铺陈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layer， 很多层次，所以你会听到音乐的如果我们要把音乐的音情变成一个曲线的话，这个曲线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其实非常的好听。如果朋友们你喜欢在你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听一点音乐，让他跟你自己有点对话，不管是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想事情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帮助你，现在 Fourplay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可以跟你相处的一个音乐。当然他也是睡前很好的一个音乐，听了他的音乐不容易很烦躁。有时候如果朋友们你当自己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你要听一点音乐，打开现在的 radio， 其实有很多的要你要好好听音乐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后来大家都很就是比较多都是自己

放音乐这样子。原因因为你要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很安定的音乐，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哈。当然，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它不管是 hip hop 或者是电音，都是当道，所以这些音乐都不太让人容易有安定的感觉。但是 4Play 的音乐非常适合哈。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做 Bali Run 哈，这个可能是跟巴厘岛有关系的感觉哈。好，我们来听听看四位优秀的乐手怎么样来诠释这个主题 Bali Run， 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国际间知名的一个爵士乐团哦。其实我们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爵士音乐的并不多哈、哦。其实爵士音乐它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层次哈、哦，它有很多不同的样貌，所以其实。拿爵士音乐四个字来完全的形容这个音乐的风格或是它的音乐呈现，我觉得有点约简，但是爵士音乐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这个乐团，他们是属于在这个爵士音乐里面的 smooth jazz， 我们又有人把它翻译成时尚爵士或者是轻爵士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里面。好，所以它的爵士的感觉还是让人觉得很丰富，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很艰涩。好，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而且它有稳定的节奏，也让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年轻一辈的一些朋友，我不知道是受到这个现在的音乐的环境的一个怎么样子的熏陶，所以他们没有节奏的音乐会让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安定感。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音乐，我想跟这个也是有点原因。好，到底在爵士乐团当中能不能加上人声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人声当然在爵士音乐当中也有它很特殊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爵士四人行 4Play 当中呢，也有几首歌曲是跟这个人声有关系的，他请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歌手来跟他们合作。那其实这也是音乐的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跟不同的人合作，会有完全不同的火花出现哦。好，来分享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 4Play 跟一位 vocal， 好，他的名字叫做 Eldeberg那个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After the Dance， 在舞蹈之后。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After the Dance。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爵士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4Play 爵士四人行，由四位很优秀的这个音乐人，一位是他们的钢琴手 Bob James， 然后他们的贝斯手 Nathan East， 鼓手 Harvey Mason， 以及第一代的这个吉他手 Lee， 那后来还有Larry Carton 跟 Chuck， 两位的这个轮替，成为有三个吉他手跟他们合作。好，今天呢很快哦，时间在这边就过去了，听音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又很短暂哦，咻一下就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其实爵士音乐我自己非常的喜爱哦，但不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觉得爵士音乐好像听爵士音乐好像有点私密哈，觉得这好像是个人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对话。当然，我还是很快乐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音乐当中我的一些感受哈。也希望好朋友们听完这些音乐之后，这些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些感受。其实听音乐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哦，我自己很喜欢跟音乐对话的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觉得那个音乐跟你之间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魔力，你也不认识这些乐手，但是你听他们的音乐，你觉得跟他们好靠近，所以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感受。我觉得音乐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语言的隔阂，但是它却可以让人跟人之间非常的近。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明天我们会同一时间跟继续来分享这个 4Play 的一些好音乐，因为他们的作品其实很多，那我们就拿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是念伟，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大小事，然后我们是透过台语闽南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嗯、那今天呢要来请大家伤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对，脑筋来动一下，
0: 动一下，哎，转一下，不是、不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啦，但是哎，搞不好你需要动一下脑筋，
1: 对，所以这个单元就是药未猜，
0: 药未猜，猜、猜谜，
1: 对，
0: 猜谜，对，就猜谜，
1: 对，
0: 好，
1: 好，咱来听看卖嘞哦，身躯红叽叽，腹肚白里丝，见着火，身材哪来哪矮，
0: 身躯红叽叽，腹肚白里丝，就是说身体红叽叽就红彤彤的，那到北离西，背我知道啊，阿离西是。

0: 这个李氏子是形容词啦，哈，形容白，嗯、所以白李氏，咱嘛讲白苍苍。
1: 哦哦哦哦哦，哦，所以就很白的意思。
0: 对，就是
1: OK， 嗯，白的，嗯，然后见到火，心在
0: 哪来哪会？
1: 哎，这大概可以想得到啦，因为有火嘛，嗯、然后越来越矮。还有红彤彤的，
0: 嗯，
1: 中间白色的，哎、嗯欸，听众朋友应该也想得到吧？
0: 对，
1: 大概
0: 行是，哎，真简单又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哎、嗯欸，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呢。以前停电的时候都要用，
0: 对，
1: 现在都直接拿手电筒了，
0: 对，
1: 啊、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蜡烛啦。
0: 对，好，所以这个人有讲蜡烛，
1: 蜡烛，
0: 毛人讲蜡条，
1: 嗯，蜡条，
0: 那是长长一条，嗯，哦，
1: 蜡烛，蜡条，
0: 对，哈，所以人有讲一支蜡烛，
1: 嗯，
0: 啊，一条蜡烛，毛人讲哈，一条蜡条，一条蜡烛，嗯，我安尼讲，
1: 对，蜡烛的单位词有一支、一条，
0: 嗯，
1: 一条，
0: 对，
1: 嗯，一支。然后现在也不止红色了，
0: 对，所以这身躯红记记吼，即马就不一定吼，即马有足侪变化哈、嗯，有彩色的哈，有白色的，有红色的，
1: 嗯、然后有字的，
0: 对，哦，对，哈，有干嘛色的，有橘啊色的，哦，足侪，
1: 对，什么颜色都有，
0: 对，
1: 然后什么形状都有，
0: 对，即马形嘛拢无同款，不一定是。啊，一支长长，哈，无、哦、一定，哈、哦，对，即马有嘛，足侪变化，
1: 嗯，
0: 对，啊，所以咱讲，哎，这个蜡条、蜡烛，
1: 嗯，
0: 有影咱过去哈、哦，你若有停电，哈、嗯，嘿、哦，失电的时阵，你就需要蜡烛，
1: 对，
0: 哈、哦，嘿，
1: 所以台风天之前，那个电视广告都会提醒。
0: 对，
1: 防台措施，
0: 蜡烛，
1: 对，
0: 啊，准备手电呐，
1: 手电呐，手电筒，蜡烛，
0: 嘿，
1: 嗯，
0: 对，啊，当然，你若用蜡烛，还是较危险啦，吼、嗯，那是出流细汉囡仔较危险，
1: 对，
0: 哦，嘿，你要用手电呐，啊，是较方便，
1: 对，
0: 啊，咱今嘛是拢用手机呀、啊。
1: 对、
0: 哦，所以时代的进步，哈、哦，这个蜡烛，哈、哦，可能用用要退出舞台啊。
1: 原来还是有它的需要性、啊。
0: 当然，今嘛有那有也很好，特别是伫祭祀的时阵，哈、嗯哦，是有诶较传统的教会，
1: 嗯，
0: 哦，啊，因伫特别的节日，有那会点蜡烛、
1: 嗯。哦，对对对，之前那个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啦，哈、嗯，圣诞节之前他就有待降节，哦，等待降临，待降节，然后。第一主日、第二主日、第三主日、第四主日，到第四主日就是圣诞节，所以要算好。
0: 对，好，嘿，啊个啊，每一个节日啊，迄个蜡烛的色不同款，
1: 对，有不同颜色来代表，
0: 对，
1: 紫色、红色、白色，好多颜色，绿色。
0: 啊、哦，所以伊每一种色彩有代表伊的意义。
1: 嗯嗯嗯，然后这个寺庙里也是嘛，哈、嗯，就是有很大的，比人还大的蜡烛。
0: 哦，对，
1: 很高很大。那传统的结婚也是啊，哈，
0: 对，嘛是有人点蜡烛。
1: 对，那如果家里有那种神明厅的，哈、哦，也会需要。
0: 嘿。唔过，新明厅即马拢是用红色的灯火。
1: 啊，对。光明灯。对，就是让它一直亮。
0: 对。啊，所以讲到这个蜡烛，伊的用途无独独是干那照光那点啊，咱有真侪所在哈，亲像咱的热骨。
1: 嗯，拉链，拉链，
0: 你的拉链若无解顺的是，你会当用蜡条哈，嘿，甲撸撸来，撸撸来，哈，对，当
1: 润滑，
0: 对，哈，还是有人讲啊，你拄拄新买回来鞋啊，啊，你咧穿的是啊，脚会疼，
1: 嗯嗯，
0: 你若是甲蜡条去甲。 后到遐去甲录录诶，

0: 哎、欸，穿起来都袂安尼，哎，脚都袂疼。
1: 嗯，这是生活小常识。所以，哎、欸，蜡烛它不一定是照亮哦，它也有一些小功用哦。哦，可能是这个你的拉链加骨它哎、欸、不顺哈、哦，你用这个蜡烛给它滑一滑，哦、它就可以润滑，就它就那个拉链就顺了。或者是这个鞋子哈、哦、会咬脚，哦，一样也是给它磨一磨，磨一磨。就比较好穿了。嗯，对。然后那种蜡烛过短哦，拿新的蜡烛再来接
0: 哦，
1: 继续用
0: 哦，安内五五安内五五折性的，
1: 因为有时候它烧得太短，那个可能心已经烧完了啊，但是还有一点蜡啦，
0: 嘿哎对。
1: 然后就是反正把它收集起来、哦、所以蜡烛它除了照光就是点亮它让它有光度之外、欸、都还是有其他的小功用的，所以应该不至于不见、哦、还是有、嗯、会有它的存在的需要。
0: 对对，
1: 所以是红身躯不一定红叽叽啦，
0: 对，今晚不一定啊。
1: 现在很多颜色了，
0: 对。
1: 但是它的中，哎、欸，它的心好像一定都是白色的吼。
0: 啊，
1: 那个棉线中间那个棉线，
0: 因为那个棉的线哈，那个上基本色就是白色嘛。啊，咱因为在那个在心内底哈。嗯哎，在迄、那个唱在迄个蜡烛诶内底，
1: 嗯，
0: 所以普通咱可能对迄、那个对迄个心吼，咱就无搁去加安尼个特别加装它吼，好偌水吼。
1: 对，反正它就是要烧掉了啦。
0: 哎、
1: 嗯，对。好，然后呢，北离西，八斗北离西就是很白白色的，
0: 嗯，
1: 然后见点火，
0: 见点火，
1: 见到火，
0: 嗯，
1: 就越来越矮。
0: 对，心在哪来的哪诶？
1: 对，因为它越烧越没有了。
0: 对，
1: 哦，这个是蜡烛，
0: 蜡烛，
1: 蜡条，
0: 嗯，
1: 都可以，就是蜡烛。
0: 是，
1: 嗯，下一个，
0: 好，来，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1: 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那这就是金属的啦，
0: 对，
1: 哦，铜身配铜头，
0: 对，
1: 都是铜做的，
0: 对，
1: 然后转起来就是转一下，
0: 嗯，
1: 然后把塞插插牢，他就开始哭了，
0: 嗯、对，嗯，
1: 金属的东西，然后会哭，金属的东西，
0: 嗯、
1: 金属很多呢，
0: 嗯，
1: 生活中很多。金属的，
0: 对，
1: 锅碗瓢盆啊，
0: 嘿，唔过你那是诶，目屎流目屎滴诶，吼，这都无解者呀。
1: 也是，
0: 嗯，
1: 跟水有关的，
0: 对，
1: 嗯，
0: 哦，是呀、啊，啊，
1: 那大概就只有水龙头了吧，因为有水，然后又要转，它、嗯、又是金属做的，
0: 嗯
1: 嗯，水龙头。
0: 对，就是水的头
1: 哦，水的头，
0: 对，哦，对，当然咱华语是水龙头啦，哈，对啊，不然
1: 水龙头
0: 就是讲水的头，
1: 水的头，有我们小时候讲过那个水的水嘛，哈，
0: 对，哈，
1: 自来水是
0: 自来水，就是水的水，
1: 对，
0: 哎，
1: 它有一条水道，让它来的水。所以是水的水，
0: 水
1: 的水，那要有水的水，就要有水龙头，
0: 对，都还有迄个头，嗯、哦，嘿，这个头，这个甲转一个，
1: 嗯，
0: 啊、哦，你这个都是开啊，
1: 嗯，
0: 哦，迄、那个水的水才会流了啊，
1: 没错，
0: 哦，
1: 不是只有那个头就有水哦，
0: 嗯、
1: 是因为已经有了水的，
0: 嗯，
1: 然后你再配一个水的头，
0: 对，
1: 才会水。流出来，
0: 对，
1: 嗯，
0: 过去哈，真正迄个水蛇头吼，拢用铜，
1: 嗯，
0: 哦，还是足早以前拢用铜，
1: 嗯，
0: 当然即马有白铁啊啦，哈，嘿，对，

0: 总是拢是金属类，对，迄个水道头敢那无塑胶的，
1: 不行，因为它要可以转，

0: 金属的，拢是金属的，
1: 对，早期真的是铜的，
0: 对，嗯，好，所以咱较早哈，有人就是讲啊，迄个水稻水，
1: 嗯。
0: 不是家家户户拢有，迄当阵啊，较古早是，咱大部分拢是有井，古井，所以咱就是爱去古井遐啊抢水，对。后来时代较进步的是，都有水稻水，水稻水都开始的是，不是家家户户拢有，
1: 没有，
0: 所以就是啊，有的是讲啊，有几户诶厝边头尾，才有一支水稻水，所以迄个水稻头。拢是放伫室外，因为你水嘛爱节约啊，吼，你袂使让水乌白流啊，所以迄个头吼，拢是爱用锁匙，吼，爱用锁匙开啊，迄水才会来，
1: 对，
0: 啊，所以若是要关起来了后，吼，就是你甲关起来，迄个锁匙你就绑登个链带，吼，所以就一家一户吼，就拢一支水稻的锁匙，
1: 对。
0: 对，所以伫迄个时阵，因为规个整体咱的社会诶，迄个经济拢无好，所以因为迄个真侪水稻头拢伫室外，所以都有贼啦，专门偷摕水稻头
1: 哦，因为它是金属的，
0: 对，迄重诶，你去购物商卖有钱，所以就是有人会去偷摕。
1: 啊，他一拿走，不就水就一直漏出来了？
0: 对，有可能，有可能，对，好，所以就是
1: 有朋友在讲的那个需要钥匙的水龙头，我知道，
0: 你怎样？
1: 对，我们小时候也有用过，而且现在也还是有
0: 哦。
1: 嘿，
0: 今嘛我看到的哈，伫室外哈，伊敢那有一个。有一个头，迄个头吼，会当凹落来，甲一个钳啊，钳做伙，哎，你用一个细粒，
1: 这是一种
0: 细粒，
1: 这是现在的小锁头，
0: 对，把它锁起来，锁起来，对，
1: 这是现代的。啊，你说的那个现在也还是有
0: 哦，水稻头诶，锁匙，
1: 对，当然渐渐少了啦，那当然，但城乡差距也是有。嘿，那譬如在讲的那个，也有，对，那因为真的以前就是都是金属纯铜做的啦，或是铜合金，那因为也比较贵，金银铜嘛，你看它排第三个，所以就导致那个常常就是失窃率比较高，
0: 对，
1: 所以后来变成水龙头都在自家里，
0: 对，
1: 就比较不会被偷了。
0: 对，啊，今嘛当然，咱啊对着时代进步，咱今嘛足侪公共场所吼，拢有一世界拢真方便的水稻头，所以今嘛怕算较无人在淘汰啊。
1: 对，而且也不容易了啦，以前可能一拔就走。
0: 对，因为以前的水管哈，可能拢塑胶，所以你较简单拔起来，啊，今嘛水管哈。对，有那嘛是金属的，
1: 对它那种施工的要领就不一样了。
0: 对，阿哥啊，真侪水工拢是藏伫迄个壁的内底，所以你无简单摕。
1: 对，
0: 对，啊，当然对着时代的进步，即马不一定做专一个，即马有足侪就是你家砌一个
1: 啊，对，
0: 有诶是甚至连砌拢唔免砌，你就是
1: 不用接触，
0: 对，
1: 挖一个。
0: 挖刻金之类，
1: 对，
0: 都注意了。
1: 感应式的哦，还有一种是脚踩的
0: 啊，
1: 尤其医院里面
0: 哦，
1: 他们那种手术房嘛，
0: 对，
1: 之前要做一些清洁，你的手完全不能碰其他东西，
0: 没塞没塞，
1: 对，就是脚踩。
0: 哦，对，
1: 水就出来。
0: 讲到这个用脚踏的哈，嘿，咱起码有的是那是一个所在啊，要临时有什么聚会，所以就是伫附近就有种一挂塑胶的流动便所，
1: 流动厕所，哦，他那个也是用脚踩的，
0: 流动便所嘿嘛是用脚踏，
1: 对，
0: 好，对，
1: 啊，所以这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技术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追得逃，不用偷了啦，因为。

0: 规格不一定相符，
1: 不要不要，
0: 但是你拿去卖也对啊，也不一定卖得了，称重可能可以啦。但是因为就是材质很多种
1: 了，对、啊、所以可能现在如果淘汰可能淘不到钢筋。对，
0: 早期也有听过这种电线电缆在外面、欸、然后就被剪走了，
1: 是
0: 剪刀剪走了，
1: 对，
0: 蛮厉害的。好，所以今天这两个、欸、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哦。
1: 是，
0: 嗯，是我们再讲一次他们的、欸、谜面哦，谜题。
1: 好，嗯，来，身躯红记记，腹肚白里丝，记着火，身材哪来哪矮。
0: 身躯红记记，腹肚白里丝，记着火，身材哪来哪矮。就身体红彤彤的、啊、肚子白白的，白苍苍，白里丝、嗯、那见到火就见到火，身材就越来越矮。那这个就是
1: 蜡烛，
0: 蜡烛，蜡烛，也有人说
1: 蜡条，
0: 蜡条也是蜡烛。好，再一个，
1: 来，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0: 当心配当头，转一个目屎擦擦流、
1: 嗯
0: 哦、就是铜身配铜头，就是金银铜的铜啦、哦、这个金属铜、嗯、然后转一个就转一下目屎擦擦流，就一转他就一直哭、嗯、就是水一直流啦，
1: 对、
0: 哦、那这个就是
1: 水的头，
0: 水的头就是那个水龙头、嗯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这个太热的天，你会想要出去旅行？
0: 旅行
1: 。
0: 天热。但是旅行可以啦，就是要待在凉快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去比较
1: 高山
0: 的地方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中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我常常想说，哎呀，不要出门呐、啊。但是呢，有时候那时间怎么一约都是约中午的时间，有时候就会懊恼。
0: 中午时间你只能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坐的，
1: 但你要出门，你还是要经过那个、啊。
0: 那但是你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1: 没有，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以前我们读那个诗哈，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然后我像正中午的时间，就像我在马路上，中午等你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可是。我就在那个树荫下，哇，那个凉风一吹，简直比什么都还舒服。
0: 凉风徐徐的，是不是？
1: 就不晓得，通常哦，中午的时间很热，对不对？太阳就正中嘛。
0: 但这两天有一点风，前几天都没有风。
1: 真的、啊？你中午有在？
0: 没有，就早上我就感觉上有风了。
1: 那我以前我们家开杂货店，然后我们家外面旁边有一棵树，然后你开杂货店你就要顾店嘛，然后我就会在树旁边那里，然后每次到中午我就在等，也不是说故意要等，然后就想不时就一阵凉风吹来，就是中午的凉风就特别的凉，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中午的尤其树荫下
0: 特别的凉，
1: 树荫下、哦，然后你像我要走路去搭工。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经过那个学校围墙边，然后它都有树荫，然后你就只要你躲在树荫下，好像奇怪那个凉风就会一点阵阵的吹来。
0: 我们都会往树荫下躲。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下去很痛，晒到皮肤很痛。
1: 所以我就说那个水泥啊，就是铺水泥的人啊，以前就是啊，就水泥一灌浆就这样。其实那个反射出来的日光，反射出来的太阳的热气更令人对，所以有一种很多人就有一种那种反。

0: 性，改革，
1: 改革就是不要用那个，
0: 对，他就用那种不知道哪一种什么样的砖，
1: 哦，用砖，
0: 对，有人在研究嘛，就是什么样的砖，然后呢，怎样让那个他不要全部都给他铺满。它就会让它中间有草啊，有那个缝隙啊，就比较不会太阳一晒，然后那个只有的水泥就把那个太阳的热气往上。
1: 对，
0: 所以我都觉得天气越来越极端，你看动不动都30-40度。还好我说我看到那个欧洲今年的那个热浪。
1: 对啊，
0: 欧洲听说已经热死了好多好多人，
1: 欧洲现在也很热。
0: 哦，对，你本来想说欧洲应该比较凉快，现在大概
1: 不一定。居大，你看欧洲人，就你说很热的时候，像德国人，他也不太装冷气啊。
0: 对，
1: 他们基本以前根本不怎么用冷气的嘛。
0: 他大概没想到，
1: 但是现在这么热，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来消暑，热浪的时候。
0: 就以前没有那么气候那么极端嘛，大概可能近百年来，越来越可怕的热浪，不过气候哈，其实这个地球在转哈，可能你的那个位置啊，以前那个他们说重庆是一个热炉，
1: 重庆是吗？
0: 重庆是很热啊，
1: 真的吗？
0: 但是
1: 听说重庆的建设很厉害。
0: 哦，高楼，在大陆你去到哪，大差不多几线城市都是高楼，
1: 对，而且多人，
0: 他们的高楼随便一盖都20-30层的。
1: 对呀、啊，我看那个重庆那个车子还从高楼里面穿过去。
0: 对对对，我
1: 我本来以为那个是 AI， 一开始很多年前我看的时候我还讲说、这是假的吧，
0: 真的，
1: 结果是真的，
0: 那已经变景点了。
1: 对。
0: 对，然后到那里呢，啊，你随便到什么地方人好多好多，但我的意思是说，它本来应该是很热的，就是像热炉一样，因为它是盆地嘛，跟台北市是一样，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山，所以有时候好像很闷热这样。结果今年他们说怎么那么奇怪，重庆怎么这么凉爽？
1: 真的吗？Why？
0: 我刚好那个时候7月初嘛，所以气温有时候差不多27、28，然后有时候25度，所以还蛮凉快的，没有热到让你觉得这个奥暑，但是其他地方就确实是已经热到让人家受不了。欧洲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看到那个热浪真的是很
1: 热到我不平，就是客家人讲会热到会生病。
0: 哦，对，真的发烧了，发烧
1: 我不平哎，就是会生病，
0: 不平了，
1: 不平
0: 了，哦，那确实是，所以热的时候呢，哎呀，你能够做啥？
1: 对啊，能做什么？
0: 最新的驱暑良方，
1: 什么良方？你告诉我，
0: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啊，
1: 这也算什么驱暑凉房？
0: 那个是现在已经反应了。哎，你说现在30度算热吗？
1: 30度照理不算很热，
0: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冷气了。
1: 对，我看很多人很早就开，我是没有那么早开，
0: 而且开一整天的，
1: 一整个空间都开始嘛。
0: 对，
1: 我记得我念书那个时代，热的时候我们是在浴室里面，就是浴室比较凉哎。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放一些水啊。
0: 对。
1: 有时候泡脚或泡哪里，就这样子看书，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热。
0: 真的。
1: 对，
0: 在浴室里面泡脚。
1: 要不然你就泡整个人泡在浴缸里。
0: 我们以前很热的时候啊。在美国的时候很热的时候，39度、40度，就是浴室就跟那个浴缸都给它放水，然后让冷空，就是让那个电风扇从浴室吹出来，就等于把那个水汽这样吹出来，这样可以稍微消暑。
1: 记得小时候都没有冷气，我都没有感觉。

0: 没有印象有那么热，可能是后来大家都开冷气以后，整个环境都变得很热的。
1: 我们其实也经过大概10年的时间。
0: 以前小时候哪来的冷气？
1: 对啊，电风扇啊，
0: 只有电扇，
1: 有电风扇，
0: 对啊，
1: 一整夜吹啊。
0: 只是那个大铜电扇，那个很圆圆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那
0: 绿色的那个，
1: 一台电风扇全家吹。
0: 对啊，
1: 不是一个人一台电风扇。
0: 对啊，现在一个人还要吹一台冷气跟一台电扇，有时候两台冷气一台冷。
1: 对，
0: 可怕了。
1: 所以你难怪能源要。
0: 对啊，
1: 要那个但是你也对抗不了，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所以人能够什么？他说不能够，你没有办法倒回去过那个日子了，你只能够越来，
0: 对啊，你就是没有印象，你小时候有多热，好像没有。
1: 有，
0: 我记得我中暑过，我妈给我刮痧。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晒太阳，跟同学去烤肉，烤到中暑，你懂吗？小时候你不懂得说热的有什么，因为你很年轻嘛，你不懂，你热就热啊，有没有？烤肉就烤肉，结果回家就不行了，中暑了。我记得我妈就用那个汤匙给我刮背。
1: 哦，对对对，
0: 哎，就很神奇的，刮一刮就不难受嘞。本来难受到头都抬不起来，
1: 真的
0: 啊？对啊，我有一次我有印象很深，我就很难受，整个头就你知道头就这样垂下来，
1: 那真的像一只受热，
0: 对啊，
1: 热到
0: 就整个头抬不起来，怎么热就不舒服？
1: 真的，
0: 就我妈就说来来，你都捏抖哎，就是，
1: 所以刮痧是
0: 用汤匙啊，然后这样刮刮刮刮到整个背就红红的，就刮一刮哎就好了。马上不会难受，
1: 对，以前常常
0: 是这样，是不是古法厉害了？
1: 对啊，对啊，
0: 那时候叫刮痧，好厉害。
1: 对啊，对，确实是那个古老的秘方。
0: 对啊，
1: 以前不是都要招会和什么会啊？都要站很久啊。
0: 对啊，
1: 就必须要站在那里。有的人比较那个怎么讲，身体比较虚弱的就会晕倒了。
0: 对啊，
1: 就会倒，咚。就倒下来了。
0: 我那时候都老师叫我在办公室里放唱片，所以我都不用晒太阳。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就升旗典礼开始放唱片，唱国歌放唱片。
1: 哦，你是真的
0: 对
1: 放唱片的，
0: 在那边放唱片。
1: 是哦。
0: 对，然后他有一个以前是用放的，不像现在可能按。以前是唱片里面你要放第几首是唱国歌或者是国旗歌，升旗典礼就国旗歌有没有放？
1: 我知道，
0: 然后啊，开始什么校长讲话之类的，或者是教务主任讲话。
1: 哦，真的，
0: 对，
1: 太好了。我们刚讲说避暑良方嘛，身体里面就是要常喝那个常温水，然后慎用凉感小物，就是你要。那不是以前，
0: 现在还有小电扇呢。以前我们都用青罗小扇，有没有铺流萤的那种，都在手上这样扇扇扇的。现在都扇不凉了，现在都手上拿那个，现在小的有，还有
1: 对对，还有两个
0: 充电的，还有的挂脖子上。
1: 对
0: 哦，好厉害！现在
1: 对
0: 什么都发明出来。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隔热，然后隔热，像我们拿伞啊，戴帽子啦，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记得就是要把窗帘拉上，尽量把它隔
0: 把太阳不要晒进来，
1: 对对对，太阳一照那就会很热嘛，所以要有隔热的遮阳帘啊，不要让那个那如果就是说上电风扇对流，然后散热呢要穿着透气的浅色的衣服，带着
0: 不要穿紧身的牛仔裤，
1: 对对，真的，所以能毛巾敷在颈部，我们难怪很多人都头颈部挂一条毛巾，放冰水。
0: 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冷冻条，你放冰箱拿出来放在脖子上就很凉。
1: 对对对，所以不要口渴才喝水，平常
0: 记得多喝水，
1: 多喝水，但是不要喝冰水，会导致你的肠胃。所苦啊，然后还有就是亲近自然，跑到山区啊，吸收芬多精

0: 树下、树荫下、嗯，
1: 对，
0: 就可以有效的避暑，
1: 对，
0: 避暑、
1: 避暑、
0: 避暑，
1: 对，反正就寒豆捏豆。
0: 对啊，不要捏豆。
1: 有一个俚语叫"黄豆捏豆，生啊屁人一等候"，就吃我的屁。开玩笑的呀，哎，古时候人的幽默感就是在这儿。
0: 对啊，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几次啊，我们介绍到这个胎儿的一些循环系统啦然后它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过程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等。今天啊我们要谈谈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在出生前跟出生后这个中间有哪一些奇妙的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也就是胎儿在母体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胎儿的生长啊，他的营养啊，他的这个氧气啦，他的水分等等等等的获得是靠胎盘。那胎盘呢，其实意思就是从母体之中取得。但是呢，胎儿出生之后，他的各项维生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获得，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氧气啦、水分啦，就完全跟母体隔离了，就要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了。那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他是如何在出生之后也能够很顺利的从在胎儿的母体之中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而正常的被使用跟运作呢？根据资料啦胎儿呢在通过这个脐带连到它这个胎盘，从母体的身体里面获得了一些氨基酸跟一些糖类等等等的一些营养素，当然包括一些氧气、水分等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维生的物质。那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胎儿呢就必须要以它的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一切所有以前从母体上因为胎盘而获得的这些东西了。我们说是养分。那胎儿究竟如何在这个消化的系统之中去消化及吸收食物呢？以前从来没有嘛。他刚刚就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消化系统，就成长后一个新的这个消化系统，也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他如何使用这个新的消化系统呢？未曾进食的这个胎儿的本来呢，它的消化系统呢就算完全的不运作，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

那或许是，或许啦，我们在猜想，它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我们这个天地的 天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或许他就是在预见哈、哦，这个胎儿未来是会出生之后，所以要靠自己生存的，他的这个消化系统也必须要靠自己来运作。因此虽然他在母体之中他完全不需要用到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新长成的这些消化系统，但是事实上在母体里面，就是他还是胎儿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还是有在做某种低度的一种运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研究跟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胎儿在母体的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它是会吞饮这个羊水的。然后呢，这个羊水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好，之后这个消化系统也是会蠕动的。然后呢，这个水分，羊水的这个水分经过了，一样就是经过了这个食道胃，然后会送到大肠。那也就是说好，其实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尤其越到后期的时候，他会借由吞饮这个羊水的这个行为，让他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有过低度的运作。我们可以说他这种运作像是在为了正式的使用之前的一种预习，或者说叫做一种演习。所以胎儿在母体的里面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停摆的，虽然它完全不需要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它完全不需要它自身的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直在做一种低度的消化的一种演习，或者是一种预习，以便呢将来这个要出生的时候，它可以很顺利的直接让他的消化系统上线，让他正常的运作。好，那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研究之后了解了之后，其实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因为已经有胎盘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胎儿可以好整以暇的生长啊，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可以完全不运作的。但是事实上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有做某种低度的运作，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者，天地的造物者，设计者似乎是在为了这个胎儿出生之后这个重要的维生的消化系统能够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就有想像是演习啊预习啊这样子的一种模拟的这种运作，以便出生之后呢能够无误的接轨，让它能够完全正常的这个使用跟运作。好，那这样子的设计让人不禁叹为观止啊，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周到啊，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再来呢羊水啊，在胎儿饮用吞饮这个羊水的之后，这个羊水因为羊水本身是内部里面其实含有大量促进细胞成长的一些蛋白质，好，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因子。那在因为它吞饮了这样子喝下羊水的关系啊，胎儿也可以让生长因子进入肠道，然后促进这个细胞的发育，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好，让这个消化系统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发育的情形，让消化系统在未来出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全功能的运作。那出生之后这个新生儿最先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其实就是所谓的母乳了哈，当然除非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分泌不够多的时候，那可能会用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牛奶，好，或者是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流质的东西。否则一般来说，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乳。而母乳之中呢含有糖类，它这个糖是酒字边的糖啊哈，糖类就是在母乳中所含的糖类大约有 95% 是乳糖。好，这个乳糖的糖是米字部的糖。那为了消化及吸收乳糖啊，这必须要有一种协助分解跟消化乳糖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乳糖酶。那在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腹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奇特的是说，他大约在出生前一个月，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胎儿的身体啊，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呢，在肠子里面呢，就开始储备了大量的乳糖酶。那目的呢，我们可以想当相当难得的，就是他在出生前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开始大量的储存这样子的一个乳糖消化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出生之后可以立即的在饮用母奶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消化母奶，然后成为营养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好，所以这个非常的令人觉得神奇，而且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胎儿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生，但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的是，他会在出生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他肠子里面就会储存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乳糖酶，以因应他出生的时候可以立即的来消化母乳，然后生存下去。而且在出生前一个月之前是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啊，那个时候在母体里面靠着母亲所提供的养分，它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叹为观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胎儿啊，在面对他未来将要到来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后要承担的这个消化及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在母亲的肚子里母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准备的工作了，至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展开这样子的工作了哈。那个此外呢，在 母乳育儿的阶段结束之后要开始进食不是母乳的食物的时候，是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左右。那婴儿呢肠内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它储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乳糖酶的量就会开始减少，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用来分解，好，就是它这个叫离乳食啊，其实意思就是不是母乳的食物啦，就是在分解一般的这些食物呢所含的淀粉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淀粉酶。好，也就是说婴儿出生六个月以后他身体原本储存的这个乳糖酶就会开始减少，然后身体里面就会开始大量的产生所谓的淀粉酶，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要适应未来以后吃母乳以外其他的食物了，因为这个淀粉酶就会消化母乳以外其他的一些不是母乳的这些食物，它可能也是流质的东西或是什么样，但是就是它需要分解的这些酶就不再是乳糖酶了，而是淀粉酶，而这个淀粉酶就会由它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所以非常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胎儿它会因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而这个变化却跟着它 的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阶段完全的吻合完全的配合。

啊，然后婴儿也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变化他消化及吸收的一些能力啊，所以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神奇。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哎，各位听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度回到天地为师。很高兴啊，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云端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相处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婴儿非常神奇的啊，他从在母腹中要就是要出生，好，要分娩前一个月，他的消化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消化食物的一些消化酶，然后在出生后大概六个月之前跟六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他身体所储藏的或是分解的这些消化酶都会根据他所食用的这些食物而有所改变。那也就是说，他的消化酶是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而改变，那可以让他

做吃进去的食物得到一个完全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营养素，然后这个营养素就有助于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他的消化系统。但是除了消化系统之外，他还有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自动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免疫系统。那胎儿是不是也有免疫系统呢？那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胎儿生长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小小的好可爱，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它非常的柔弱哈，它非常的感觉它好像非常的很容易就会死掉，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它。那我们人可以在外在的一些做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跟作为去保护这个胎儿，但是胎儿他的身体的内部呢，我指的就是说比如说细菌啊，比如说病毒啦，比如说传染病啊，因为他离开了母腹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触这一些对身体充满敌意有害的这些物质。那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的呢？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然后继续的成长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成人啊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它。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部有细菌或者是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好，我们的自动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针对这些外来的侵入的这些物质开始进行攻击，为的就是要消灭它们之后让身体恢复正常。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去达到这一些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细胞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它会去记忆，就是说曾经有进入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像病毒或者一些细菌，好，那把它记忆下来，然后呢在未来以后的日子里面啊，这些记忆细胞就会把这些记忆下来的这些资料好，然后转换成这个抵抗这一些曾经被记忆下来的这些病毒或者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物质。也就是说当下次这些物质这些细胞或者是这些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再次侵入我们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让身体产生抵挡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物质，让身体受到这些外来侵入的这些敌人的攻击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可能快速的再恢复到这个正常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其中的一个物质有一个就叫做抗体，好，或者一些攻击力很强的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是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他的免疫系统的一个自动的一种模式啊，哈，自动的一种等于是一种保护身体的一种模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叫做记忆细胞。这个细胞可以记录一些曾经外来侵入过的身体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让接下来以后这些如果还有再度侵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把这些细胞让它杀死，就是细菌杀死或者是病毒让它变成无毒，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帮助。但是胎儿他刚刚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曾经有过侵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那他的免疫系统岂不如白纸一张吗？那这个时候的胎儿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这个时候的胎儿在面对这个世界，他岂

不是像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种情形呢？我们会担心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从成人的这个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创造万自然大自然的这个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其实已经帮这个胎儿想好这件事情了。他不会让胎儿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暴露在这些细菌跟病毒的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然后还没长成就被这些病毒啊细菌啊给攻击，然后死亡。所以胎儿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的。哎，这个很神奇哈，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它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它的这些记忆细胞里面所记忆到的这些曾经应该有的这些的这些资料病毒细菌的这些资料呢，事实上就是直接从母体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里面直接 copy 这些记忆细胞到它的身体里面。因此事实上胎儿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跟母亲一模一样的抵抗能力的。因此不用担心说胎儿从来没有在母体里面，因为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它是一个无菌室那虽然它在无菌室里面从来没有被细菌跟病毒侵入跟伤害过，但是他却可以直接从母体的这个身体，就是胎盘细胞胎盘里面取得母体的免疫细胞的里面的记忆细胞的资料，直接拷贝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免疫系统跟他的母亲的免疫系统的那一份清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出生之后，在面临到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跟母亲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抵挡的能力的，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这种记忆细胞的作战任务跟作战敌人的这些资料他全部都有。所以当然除非他所被侵入的细胞细菌跟他的这个侵入的这个病毒是以前从未侵入过母体的这种病毒跟细菌，那他就等于是就跟成人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细菌的病或者是病毒的病，那也就会像成人一样容易感染然后生病然后免疫系统必须要战胜这些细菌跟这些病毒之后，那他又记忆到这些新侵入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资料，那下一次这些的病毒跟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让身体产生生病的情形。所以胎儿的免疫系统胎儿的免疫系统其实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他出生的时候是白纸一张，也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说他好像很柔弱很小的那样一份弱不禁风很柔弱很衰弱的这种情形，其实不是的。他的免疫系统呢跟成人是一样的，这个成人就是跟他母亲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胎儿在出生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尤其在刚开始的这段六个月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他成长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成长的很健康，他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正确正常其实跟母亲的健康有息息相关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体越健康，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至少在这个免疫系统这一块至少在免疫系统这一块它也是非常强悍的，它也就是会可以拥有跟
母体一样的成人的

免疫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母亲身体的健康，或者我们说女性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哈，因为你们孕育的这些啊生命下一代，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够健康哦，其实就是看母亲是不是够健康哦，哦，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够强悍，就是看母亲的免疫系统够不够强悍了。所以各位母亲的朋友们，哈，尤其是要怀孕的哈，这些母亲朋友们，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好，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你们的身体的健康，好，注意你们的免疫力，那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胎儿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育，它在胎儿是不是有强悍的免疫系统，可以让他的身体能够正常而健康的成长茁壮。OK，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回来。

嘿、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你又回来了。好、哦，我们在聆听了一段悠扬的乐曲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会听到有一些广告在讲说，当如果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消化不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广告或者一些医生，他会建议你说啊，你可以吃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啊，哈。当然，根据研究，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呢、啊，我们的肠道之中啊，它有非常多的细菌会寄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有些细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内，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分解。然后它会营造对身体比较有利的环境，我们称这种细菌，我们叫它益菌。当然有一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它对于所谓的协助我们分解食物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它甚至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些就是坏菌。好，那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有利的帮助，也没有什么太有害的影响，那这种这细菌也有很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身体里面细菌它的比例，好的益菌的比例大于坏的坏菌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通常就会比较舒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因此而比较健康哈。那当然反之，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不舒服啊，肠胃会觉得不健康，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出现。那胎儿呢？我意思就是说，当胎儿出生之后，胎儿在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它的这个肠道不需要这些细菌也没有什么在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可是一旦它出生之后，那在没有这些细菌住栖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新生儿的消化系统，在出生之后，这些细菌会如何的产生在它的细菌里面呢？好，根据研究了哈，我们一般成人就是大人的这个肠道中，它的这个细菌呢，可以高达它的数量种类可以高达数百万种的肠道细菌啊，那它的总数刚刚说数百万种，那是种类，那它的总数可以达到100兆众多个。目前啊，已知道这个细菌的这个组成比例呢，它会左右我们的肠内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的。那胎儿啊，在母腹之中，它是一个无菌状态嘛，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它的这些细菌是如何进入他的肠道里面，然后栖息在肠道里面呢？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经过研究了哈，胎儿在通过产道的时候，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定居在母亲产道出口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会被吞入腹中，也就是说胎儿的腹中，那这样子就成了新生儿他的肠道细菌，也是换句话说。新生儿他出生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的肠道细菌的来源是来自于母亲的。再来呢，就是说母亲传递给胎儿的

那不只是肠道细菌，有研究发现啊，认为透过母亲的受乳，就是婴儿在吃母奶的过程之中，是有助于新生儿肠道内的益菌的增加啊。肠道细菌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种啊，哈，就是调整肠内环境的这种益菌，跟会产生对生物体，就是我们人类身体也是生物体，有害的毒素的坏菌，就是我刚刚讲的啦，对不对？以及两者之外的一些无害菌。好，那母乳啊，跟用人工乳，就是喝一些牛奶啊这些哈，中含有大量的乳糖，益菌啊，它会分解乳糖，会制造出乳酸、醋酸跟酪酸等等的酸。那这样之后，益菌会让肠道的环境倾向酸性。那因为大部分的坏菌都不容易在酸性的环境下繁衍，那结果呢，婴儿啊，他的肠道内的益菌就会增加。那根据研究啊，在喝母乳或者是人工乳的这个乳儿期啊，就是乳儿期，就是说婴儿还在吃母乳的这段时间里面，婴儿的肠道细菌有超过 95% 是一种益菌。那种益菌我们称啊，这个名字大家听好了，有点长还有点拗口哈，叫做双叉乳酸杆菌，好，又称叫双叉杆菌或者是比菲德氏菌。哎，这个大家应该在广告上就会听到了哈，叫做比菲德氏菌。好，换句话说呢，婴儿的肠道健康是由母亲的肠道细菌和母乳或人工乳中所含的乳糖共同完成的。好，所以当这个所以婴儿的这个出生就是婴儿出生，出生儿他的益菌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啦，肠道里面这个益菌跟坏菌的这个比例，跟成人对于这个比例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婴儿的这个肠道菌，他的这个比菲德氏菌跟乳酸杆菌等等等的益菌呢，它分解这个母乳中所含的这个乳糖，分泌出乳酸跟酪酸，然后让肠道变成一种酸性的，然后让一些像是坏菌啊，像什么大肠杆菌啊，这坏菌很难在酸性的环境中去增殖，就是繁衍。然后因此呢，这个乳幼儿的肠道中，就是新生儿啦，肠道中会成为这个比菲德氏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而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支持了这个新生儿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那剖腹生产的婴儿，因为啊他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这个肠道细菌，因此无法形成这个益菌的优势的肠道环境，常常呢就会有肠道感染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为了要预防这一点的时候，有时也会投以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当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某种理由啊，在做生产，在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这个用自然产的方式，必须用剖腹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婴儿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婴儿的肠道的这个益菌跟坏菌的比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你如果是自然产跟人工剖腹产的婴儿，它就有差别咯。好，那当然在医学上面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刚刚说的，它会

用外在的方式让婴儿直接吃入一些这个益菌啊，比菲德氏菌啊这种东西，让身体里面肠道里面的这种益菌的比例能够增加。那这样子就是对于一新生儿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就非常的奇妙了，因为你看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婴儿经过产道，就是母亲的产道阴道出生，那他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细菌就会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对身体有益的细菌的比例，跟坏菌的比例会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比例状态。那如果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遗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造物主所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婴儿出生后身体在的健康会因为肠道的比例，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过程而产生益菌的跟坏菌的比例的并没有在比例上占到比较好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会其实是会造成婴儿的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困扰。那虽然说也有一些人工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补强等等，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赞叹，就是说胎儿生产，就母亲生产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已，它中间还设计了很多对于婴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跟继续生长能够存活下去，靠自己存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然后是有帮助的一种现象。而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按照造物主所设计的这一套方式走的时候，那对于新生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比较直接负面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式做一些补强，但是对于这一套造物主为了新生儿所设计的这一套这个作为，我个人是觉得叹为观止他都帮你设计好，只要按照这一套过程就可以很适合的很完整的让婴儿出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对婴儿有绝对优势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对于说这些所谓益菌跟坏菌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比例或他们在婴儿的肠道里面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现况大致上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我们当然刚刚讲过这种细菌的种类可以到达百万种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大概介绍几种像我们说有一些益菌就是刚刚讲到的双叉乳酸杆菌，就是比菲德氏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乳酸杆菌，然后呢坏菌就是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还有一些梭菌，这就是不太 有好有坏的也有一些是不好不坏的这样子。那我们根据一些资料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第一天会有三种菌会迅速的增加。第一种这有一种菌叫做肠球菌，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会快速的增加。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梭菌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帮助的细菌。
然后呢，还有一个。

一个是坏菌，叫大肠杆菌，这几种菌会快速的增加。那还有一种葡萄球菌，这也是坏菌，它也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呢，除了葡萄球菌之外，其他的刚刚提到的三种菌，它都会快速的增生到将近100亿左右的数量。但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葡萄球菌啊，它的增生不会到那么强，它大概只有到要1万到10万之间。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刚刚讲的这四种菌，包括葡萄球菌、肠球菌，这是益菌，大肠杆菌，这是坏菌，跟比菲德氏菌益菌，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就开始下滑。然后梭菌呢是下滑的最快的，它快速的下滑，到了第 四天的时候，它就从100亿左右下降到了10万，然后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梭菌就到差不多1万左右而已了。好，那大肠杆菌呢倒是挺厉害的，它也是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下滑，但是它缓慢下滑，一直到第五天的时候它还有10亿左右的数量，之后到第七天它就大概一直维持这个10亿的数量。然后有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跟大肠杆菌差不多，它的上升跟下降的曲线差不多，也都从到第五天的时候也会拥有差不多1亿到10亿之间的数量。好，然后刚刚讲到葡萄球菌的话，这个葡萄球菌呢，它最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也不过就10万多好到50万左右，然后之后就下降，一直到第六天第七天它就是降到差不多10万。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比菲德氏菌，它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哦，它大概会从第二天开始快速增生，它第二天才开始快速的增生。然后那个乳酸杆菌也是益菌，它是从第一出生后的第一天开始快速的繁殖增生。那个比菲德氏菌呢，大概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持续但是缓慢的上升，它是一个缓慢曲线上升，它一直到第七天它都维持上升的曲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可以超过100亿左右。那乳酸杆菌呢，它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可以到达大概1000万的数量，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会超过1000万，大概到5000万左右，可是之后开始会下降，到第六天第七天最低它可以到达将近700万左右这样子。好，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生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告诉你新生儿在出生到第七天，就是一周之内它的肠道细菌的一种变化情况，一般来说的变化情况。那粪便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粪便中去了解到这个肠道所含的这个细菌的变化情形。而且呢，即使有氧气也能存活的大肠杆菌在肠道中这个繁衍，但是之后呢，大肠杆菌它消耗了肠内的氧气嘛，当氧气没有了之后有氧气就无法发运的厌氧气，像这个比菲德氏菌就开始增强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之间细菌在人这个肠道里面俨然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呵呵，那为了各自的生存呢，都会互有消长。那像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喜欢氧气的，但它会消耗氧气，所以第一天它是霸主，它就冲得很快，第一天就可以冲到100亿以上哦。但是呢，因为它冲了这么高的数量之后，它的这个氧气就消耗很多，所以肠道里面的气就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里面快速的下降，快速的下降之后却有利于这个比菲德氏菌，因为比菲德氏菌不喜欢氧气，所以当氧气快速下降之后，比菲德氏菌呢 It's my day， 就有利于它了，于是它就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快速的生长，而且之后虽然它的生长会

趋缓，但是它的这个趋势一直都也是上扬的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地卫士里面讲到的这个啊胎儿的这个出生的变化呢，好，就讲到了三个部分，也是很神奇，对不对？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很神奇。我告诉你，还有嘞。我们这个胎儿，就是胎儿在出生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过去到包含今天所讲的这些部分，它还有一些也是非常神奇，哦，令人着迷，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变化。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放在下一次的天地卫士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新生》。

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不知道大家过去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跟之前听起来不太一样，是刚好我前几天有感冒了，这样，然后声音还没有恢复，请大家见谅。那在上一集我们听了芳芳的故事，我们陪着她走过音乐梦想的挣扎跟觉醒，他从追逐名声还有金钱的迷失，到重新记起他自己的初心，就是要用音乐去温暖人心。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谈一个或许你们也感受过的时候，一个情绪嘛，一个状态，就是孤独、孤单。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身旁没有人，而是我们把生活压得太满，或是塞得太满了，忘了跟别人，忘了我们人类是需要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交流的群体生物。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叫做阿凯的男生。大学时期呢，阿凯和朋友们，就他的几个大学朋友们死党，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因为从大一进去住宿舍，他们就都是一整群人一起行动，不管是在宿舍里面打电动啊，或是一起打球啊，然后一起去上课，或是一起没有去上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就是感情真的非常的好，我相信应该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跟回忆。那段日子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就在想的时候可能都还会笑，像是想到一些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我想到我自己以前大学时候的故事，因为我们那个寝室呢，我们所有的室友呢都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嗓门都特别大。然后我们是住在一楼，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会，我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就大家就在唱歌，而且是一直接一直接接下去，然后又大笑又唱歌又讲话。你知道我们是六个人一间房间，真的很大声，然后大声到，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次这样子，就是有其他住宿的别间寝室的人就太生气，跑过来很生气的敲我们的门，叫我们安静什么的。这可他们真的是忍很久，其实真的很辛苦他们了。但就是会想到这样子像很荒谬的事情，或是全寝室的人都一起睡过头没有人起床，然后全部人一起没有去上课，像是发生这种事。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更多大家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我们回到今天阿凯这个主角，他毕业之后呢，因为毕业了大家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或是有些人继续念书，慢慢的慢慢的大家的联络和交集也就变比较少。那我们今天一样呢有几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阿凯他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就进了一间公司工作。刚出社会刚毕业的大学新鲜人觉得 Yes， 我现在终于长大了，我必须要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赚钱，然后养活我自己，还有为我的未来做准备。假设我要成家，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这些都需要非常大的开销。所以呢，他带着这样子的斗志就进去一间公司，然后非常努力的上班，非常积极的想要精进自己，并且在公司表现想要争取的很突出。

所以呢，他就不停的加班，然后做非常多的事情。那上司也很赏识他，也放了更多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得到的待遇却跟他的付出其实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他常常接下很多并不是他自己责任之内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老板丢给他，就是可能其他的团队临时有什么问题，或是他的同事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大家都会来找他，因为觉得阿凯，你就是可以啦，你就是什么事情交给你就都对啦。但其实阿凯他就只是很认命，他就只是比别人还要付出更多时间跟努力而已，也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结果他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的时候，还是得要忍受上司的挑剔，长期下来呢，他的身体健康可想而知的也是出了问题。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是发现了一些红字，这个年纪不该出现的红字。然后呢，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健康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常常晚上其实都是睡不太好的，要不失眠，要么就浅眠，要么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超级累，没有精神，像是没睡觉一样，然后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假日的时候，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他就假日还要继续在家继续做，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忙，一直忙，工作，工作，工作。其实刚毕业的前半年啊，朋友也很常会一起约，就大学同学很常就会一起约说，出来吃个饭啊，或是去打棒球啊，去打篮球啊，或者去看电影啊，做什么的。但是呢，阿凯都因为太累，或是他在加班，他就是临时又有很多工作，或是反正就是有很多事情，工作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只能拒绝，这样就说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工作要忙工作的事情。渐渐的呢，同学们也不再问他了，也不再找他了。但是呢，平常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他还是会看到同学们的限动啊，发文啊，看着大家都在干嘛。曾经的那些好同学们，有人很迷上了露营，买了很多很多的装备，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露营，然后还交了很多新朋友，看起来就是几乎每个假日都跑出去玩。然后也有同学是爱上冲浪的，一个月可能有2个礼拜或3个礼拜都跑去宜兰那边冲浪。然后有人爱上登山的，有人很常出国玩的。就是看到大家这些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快乐的和幸福的生活，然后呢，大家也有些人也有伴啦，甚至要结婚啦，总是都很开心。有人在职场上面也受到表扬，就是还升职了。阿凯在看着这些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他很羡慕，为什么曾经我们是同一个群体好了，我们大家的好像起点都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过得这么好呢？然后过得这么快乐，然后感觉他们的人生也都就是越来越往好的发展。

然后只有我还在这边做个这个是什么工作，然后感觉就没有被当人看一样，然后这么累，吃力不讨好，然后身体还坏掉，然后搞到现在都没朋友，然后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除了羡慕、嫉妒，

0: 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已。
1: 阿凯走进了一间每天匆忙的上班路上都会经过，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小小间的温馨的咖啡厅。他进去以后就找了一个面对窗外的位置坐下，然后在那边放空，看着外面的行人，外面的车子，心里面问自己，我都在做什么啊？我这么努力的在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有一个超级大的重心，然后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但是是为什么呢？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很不好？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子要一直工作然后很累才可以吗？才对吗？就没有错，就是我们需要工作赚钱才可以过好的日子，或者才可以有基本的生活嘛。但是难道就这样吗？就是这是全部吗？所以我没有办法有其他娱乐吗？我健康吗？那我还要找另外一半，还想要成家，但是我现在这样子我有办法吗？他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疑惑之中在想。这时候店里的背景音乐刚好播着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呢？阿凯在咖啡厅里面边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被这个很舒服的感觉吸引，就好像他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然后他闻到的咖啡店，他身处在的这个环境，把他带到一个很宁静的、很慢步调的一个氛围里面，然后他听着这一首歌，跟着里面的歌词，他发现，哇，这首歌词里面在唱。在说到的这些都是平凡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好久没有去仔细的看或是仔细的观察，不管是用看的、用听的、用闻的，用心去感受这些小小的事情，像是晒好的衣服的味道，或是每一个路口的花，那个转角路上的小野花，或是迎面走来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他对我笑，这些都是平凡的一天，这些很微小，但是却会让人觉得可以很放心，或是可以很轻松很踏实的感觉，不追不赶，可以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有牵挂。这些很平凡很平凡的东西，歌词里面他唱到，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当阿凯听到这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我很想念。对，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现在的我却完全，我的脑中想的，我眼睛看的，完全都是只有工作的事情，或是一些很目标导向的事情。我好久好久没有放慢脚步，或是就是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或是什么效率的考量的去放

0: 松或是去感受很多的事情了。
1: 这首歌还有歌词里面唱的这些，就一直在阿凯的心里面，在他的头脑里面回荡。他开始去想，停下来去想，为什么我做这些的原因，然后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平凡，我不想要平凡，我想要成功。那什么又是成功？那成功需要有什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它需要哪一些要素？我真的是在做我，我真的是在我做的这些努力是在帮助我达到我想要的吗？那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吗？平凡的一天就这样，感觉很好，很舒服。平凡不好吗？他就一直在想，什么才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啊？是去竞争吗？去拿到那个第一名吗？去赢吗？赚很多钱吗？还是我需要的其实不是那一些呢？他也意识到说，他现在的孤独感不只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而是因为过去的自己用太多其他的事情来把自己都塞满了，所以他一直在拒绝跟别人的连结，把别人往外推，所以才跟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阿凯意识到，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不想要再继续过这样子的人生，只是暗暗的羡慕或嫉妒别人，猜想别人是怎么看他，或是自己就觉得啊，朋友应该也不想找我啦什么的，就是这样子想。而是他决定，他想要主动的去跨出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要主动的开始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的重心，想要调整。所以他开始上网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啊，或是影片啊，或是 podcast， 帮助他自己可以怎么样比较健康的设立一些工作、生活或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界限啊，平衡身心的平衡其实是很重要的，不再是每天加班到很晚，然后工作第一，什么都不管，就工作最重要。周末呢，他也会刻意的空下休息还有娱乐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 Coldplay 的 Fix You。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Coldplay 的 Fix You。 在他开始决定要改变，做出改变的时候，他经常听这首歌，这首歌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动力，像是特别是要跨出去，就是主动去找朋友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他的心里一直非常的挣扎，因为在他的脑中他想了好多好多个版本，他觉得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是怎么想他，可能都觉得哦，就他有自己的工，那个阿凯他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就不理我们了嘛，反正就是整天想赚钱啊，什么不管兄弟啊什么，就是他觉得他脑中有很多个觉得大学同学们会怎么想他的这些想法，所以他一直拉不下那个脸。但是这一首歌还是给他了勇气，这样，所以他就主动传讯息给他很久不见的大学同学，问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要不要出来聚一聚啊？”就一开始真的很尴尬，但是朋友们其实超惊喜，然后就是他大学的同学给他的反应，让他觉得很讶异。就大学的同学跟他说：“哎，我们以为你不想理我们了，哎，走啊，揪啊，这礼拜日有没有空？”就是同学其实是超级欢迎他，而且超级想要再跟他叙旧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约上了，然后在他们毕业之后第一次这样子，好几个大学时期的死党好朋友就在一起吃饭，

喝酒聊天，聊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还有从毕业之后到现在的各种事情，就很像是没有什么隔阂一样，好像他们就还是像以前那么好一样。阿凯才因为这样才知道的，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太多了。但是这个朋友们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所以还要觉得哇，好感动，自己可以回到就是这个跟这一些朋友的这个友情的这个群体里面。后来他们就约定好要常常保持联系，而且每年都要至少安排一次固定的出游，就是不能就算再忙都要提前安排，这样把时间排出来一起出去玩。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阿凯对于生活工作上面的各种调整调试之后，还要反思之后，他就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工作这件事情，也不是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或是成就，而是健康跟快乐，还有幸福的家庭跟很友好的朋友的关系感情关系。工作只是赚钱的工具，但是它不是那个主体，它不是人生的主体。就像是 Fix You 里面唱的 Light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这个 Light 对阿凯来说就是对于生活跟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友情啊、健康啊、梦想、理想啊，或是追寻美好的事物，以及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今天晚上我们陪着阿凯从出社会的奋斗，但是奋斗很变成社畜，到整个生活都失衡，到很孤单，一直到他意识到并且想要改变，然后找回了友情，然后工作跟生活上面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阿凯他的故事里面有孤独感，有对于一些生命或生活意义的疑问和追寻。那我想要说，就是孤单，关于孤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不是身边没有人哦，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有人，但是我们自己很常把生活中心放错了位置，或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会像是防卫机制吗，或者什么会跟别人都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很孤单，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们，或没有人想要跟我有比较深入的关系。但是其实有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OK， 这是关于孤单的部分，突然有感而发。那我们现在也很常听到说适度的休息跟人与人的关系的连结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基础，对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认同这句话。还有关于休息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有周休二日，就是我们劳基法规定啊，不可以你每天都在上班的吧。但当然有些例外，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你是用排班的，你可能不是固定的周休。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阳历好了是星期一到星期天，然后所以星期天大家都是

休息嘛，在西方的话就是星期天是安息日，就是不工作要休息的日子。所以呢，这道理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人还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工作，有工作的时间，但是也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是一定要休息，不可以工作，这样人才可以维持一个很比较健康的规律。而且呢，人不只是要拼命工作，还要在爱跟陪伴中，然后学会去看见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用感谢快乐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愿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迷茫的时候，也能适时的停下脚步，问一问自己，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是为什么呢？我还在当初那个通往我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同一条路上吗？我快乐吗？我健康吗？我感觉踏实吗？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祝各位接下来的这一周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平安。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想跟他请教，在最近很多不论是活动，不论是碰到的状况啊，这个在消防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局长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中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哈，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在921，
1: 921大概是对921大概8公里，哦，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了，
0: 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所以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它余震就有6点多，
1: 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还有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

0: 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1: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0: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1: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有关系、
0: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1: 对，
0: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呢、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1: 是，
0: 大概就有200多位，所以你200多位
1: 就有200多人，
0: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73个死亡，14个失踪。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因为那个大楼大概1楼到7楼不见了，我在现场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所以那个里长跟邻长就提供资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大概是200个左右，
1: 所以他有这个资料在，
0: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实上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那这一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1: 对，它震央要在海上，
0: 对，深度要够深，
1: 是。
0: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比较接近道路了，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大概包括福岛事件、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1: 好像它要解除了、
0: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1: 对，
0: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阿伟刚刚把这个卷信跟市长报告。目前我们准备好了。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犬。因为我现在有10只搜救犬。
1: 对，你们的搜救犬阵容蛮大的。
0: 有4只是 B 级，高级认证通过。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那今年在5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1: 你们都可以出动，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震央在双溪有一个、有一个4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4级、3级、
0: 一般来讲，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8点多。
1: 对。
0: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那警报开始响。
1: 对。
0: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4级。所以你如果3级还不会，那我们的地震哦，其实我们现在从三一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0到7，
1: 但它强弱对不对？
0: 5强5弱，6强6弱、所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4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6.1嘛，那深度有90几。
1: 是，就深，它比较
0: 深。深
1: 对。
0: 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很特别。
0: 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我说市长还在摇不过我的 SOP 啦，我的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那一般来讲，警报响是4级嘛。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4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勤务中心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然后我就问他，你的那个119。因为我们的地震仪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
0: 所以我们的荧幕就会跳出4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来，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这119，显示4级，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
0: 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震央是在我们的新北，是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组会给一张图表，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3级。
1: 3级。
0: 所以这个来讲，那3级对我们来讲，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音乐季。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6大队。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摇的没有那么大啊，第二个没有停电。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

0: 通讯根本就会开始
1: 哦，
0: 这个
1: 是
0: 年代的问题
1: 了。了解。
0: 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
1: 嗯，
0: 就是说当震度达到三或四，
1: 嗯哼，
0: 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嗯、或是早期的台北县，
1: 嗯，
0: 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哎、欸、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五十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所以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嗯，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十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
1: 嗯，
0: 了解说啊，原来在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
1: 嗯，
0: 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
1: 对
0: 对对，哦，啊，那个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深度是个
0: 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啊，如果你在低楼层，你可能也不会那么摇动，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啊这个，
1: 可是我们在五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 6.1、
1: 哦、
0: 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
1: 嗯，
0: 所以它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欸，为什么上下移动？
1: 它这个 6.1 就是六弱吗？还是什么？
0: 不，一般来讲，规模代表地震的能量，
1: 所以跟级没有关系，
0: 跟没有关系。那六如果在浅层地震，好、嗯、像这一次，在熊本，
1: 嗯，
0: 它的规模给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
1: 哦，
0: 像我们的921大地震，
1: 嗯，
0: 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
1: 哦，
0: 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
1: 啊、
0: 所以规模7点多，那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7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6点多，震度就是6级。
1: 嗯 嗯， 嗯、
0: 哦。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正央的上方，它给到6级，但其他就被4级、5级。嗯、
1: 对，就是地震
0: 了3级。所以这是。
1: 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哎、欸，所以
1: 台南也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4，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有4级的。
0: 哎、欸、哎，所以可能它的深度上，
1: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0: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1: 对，
0: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七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也有一些联动关系、嗯。
1: 这个很奇怪哈、
0: 哦。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四五，尤其六规模以上的地震，你现在像规模七的地震，
1: 嗯，
0: 它大概六会有余震，
1: 是。
0: 但是你六的时候余震会5点多，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六，
1: 嗯，
0: 我大概一年大概有3到5个，
1: 嗯嗯，
0: 那规模6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
1: 嗯，
0: 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1: 是
0: 它反而是个能量释放。
1: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0: 反正这种
1: 反倒比较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先以人命，所以一直在。早上4点多，应该想下午3点多，快4点多。
1: 嗯。
0: 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1: 今天是4点多，4:27吧。
0: 啊，因为我们3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嗯，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啊、
1: 嗯，
0: 因为议会提早审。那
1: 是。
0: 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0亿9800多万。
1: 是。
0: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
1: 是是，
0: 所以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
1: 哦，真的是蛮。
0: 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事实上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
1: 嗯，
0: 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设，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
1: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
0: 勤务中心。
1: OK。
0: 那因为从101年，
1: 嗯，
0: 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
1: 嗯，
0: 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1: 可是你们勤务中心是蛮新的
0: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 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哦、还有我们，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1: 哦、，OK OK，
0: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19250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1: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0: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1: 对，
0: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
1: 嗯，
0: 但是我在
1: 卸任的时候
0: 不要多于上次的负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1: 对，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0: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了、
1: 啊、对，
0: 所以他也同意嘛。
1: 哎，你们在那。

0: 那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没有消防局，没有没有要迁过去
1: 的。哦，没有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呢？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0: 是，那就7000多万，
1: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上，因为我当时建制19，大概花了1亿。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
0: 是
1: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0: 对，
1: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0: 当时花了一台、
1: 就是、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0: 光那个东西就
1: 是。对，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大概当时花了6亿。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0: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1: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说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0: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出。
1: 在软体的部分，那4000万我没有，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0: 了解。
1: 包括我们现在安心 4.0, 我已经从1个席位到5个席位。
0: 对。
1: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0: 是。
1: 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将近平均那9趟到10趟的欧卡个案。
0: 是是。
1: 哦，那欧卡个案就是生命迹象没有嘛？
0: 对。
1: 你必须要透过 AED 跟 CPR。
0: 要把它压回来了。
1: 另外一个大概每天有25趟的火警，所以每天毕竟会有3到4趟，会有看到燃烧需要人命救助。那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5套安心 4.0，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0: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1: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那我们1.0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问我说哎阿林到底出动了呗。那现在我们安心 1.0 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0: 就主动的。
1: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0: 是。
1: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的数位、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0: 是，
1: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让你知道我的，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
0: 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1: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0: 对，
1: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西斯爱的系统，然后在4年前左右，其实我们大概有1年中央的机器部，大概拨给8000万。
0: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1: 了。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是不是台湾唯一有、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无人值班华生门，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广播，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就可以处理。
0: 了解。
1: 所以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0: 你得多75个人，
1: 我每天多75个人。对对对对对。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救灾一个工作。
0: 是。
1: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0: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1: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该换了。
0: 对。
1: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再加5个督导席，12个备用席。
0: 对。
1: 所以有47个席位。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那第二个，他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0: 是是。
1: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例，包括04、03的地震，包括急降雨，还有苏迪勒台风，我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0: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1: 另外一个提到 EOC 啊，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9楼。
0: 对。
1: 那未来在3重先社工站，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0: 对。
1: 那23、24是我们 EOC 的

0: 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在新北。
0: 市长就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集。

0: 有连线，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这个连上来。那、另外一个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啊，就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1: 哦，所以也连上
0: 就会进来。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
1: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害防救法的修法，我们有38个，我们有30个级处了，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那未来就采9个功能编组，
1: 所以你连军方啊什么都进来，都在这个里面，
0: 台电啊、中华电信
1: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朝向于。包括欧美啦、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四级的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
1: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研议，它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1: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1: 对，
0: 那边大概今年10月份，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因为环声音现象，
1: 对，
0: 那这几天
1: 这就又一个
0: 台风，
1: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1: 所以它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往日本走，
1: 对，
0: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保护着、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1: 哦，已经一半了。
0: 哎，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啊。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1: 对对，
0: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1: 了解。
0: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就是以县市，
1: 对，
0: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1: 是区隔开的。
0: 现在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哦，就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韧性城市的建制，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1: 是
0: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1: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0: 归他们
1: 也是归他们管。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关。
1: 这个管山管海的，他就
0: 是。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
1: 对，
0: 那他有 PWS， 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
1: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你们，把你们的
0: 队员给。我们通常其实做劝勉啊，但是对方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
1: 啊，
0: 所以我同仁又跌倒，所以跌倒又就受伤嘛，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1: 是，
0: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1: 对对对，
0: 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他的家人都在旁边，
1: 对，
0: 那旁边还有朋友。
1: 是
0: 啊，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正常。
1: 对，
0: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 PWS， 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1: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嘛？
0: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起降雨的时候，
1: 那
0: 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1: 是
0: 它就会告诉你，
1: 所以你的山洪要下来之前，
0: 所以你不要去玩水。
1: 了解了解。
0: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刻制溶洞的长浪。我们叫风口浪，
1: 是是。
0: 所以当我们的风口浪可能会形成，它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像这两天，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但它的长浪会进来。
1: 对，它的海上会受影响。
0: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1: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地方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0: 哦，对了，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1: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啊，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它绑在一起。
0: 对，
1: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啊、交通局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它已经在美国来讲，它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0: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

0: 十月十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1: 很快了，
0: 八九嘛，
1: 对、啊，
0: 也大概剩下两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哦，包括宫庙，
1: 对，
0: 宫庙常常会有冲突，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1217
1: 是
0: 就是所谓的无预警的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火灾，
1: 对，
0: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 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119可以看到画面。
1: 而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了。
0: 另外一个就是急降雨，急降雨会有淹水。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的灾例，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哦、喔嗯，我那天在。当发生的时候，市长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我们的，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
1: 中山北路
0: 往我们的方向移动。然后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里面受伤有没有新北市民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个案就会说，哎，这个案件如果往板桥方向，
1: 是那就
0: 那我们的板桥里面包括警察，还有我们的捷运警察准备好没有？
1: 对，
0: 那就是说开始要注意。那第二个沿路要去调 CCTV，
1: 是
0: 就看说我们现在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我们路口的 CCTV，
1: 对，
0: 我们现在都可以。我们常会用到的是水利局，
1: 哦，水利局
0: 午后急降雨，
1: 对，
0: 那这个地方也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乌来，我们就调缆圣桥
1: 啊，
0: 那缆圣桥的水
1: 位，哎，
0: 就已经知道说它也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于新北市这个在防救在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
1: 是
0: 就是由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
0: 就是受训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
1: Uh-huh、
0: 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
1: Uh-huh、
0: 那这20个考
1: 到医生执照。这已经是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 ,22 个专救队至少有2部到3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两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对
0: 我会做三个人，或者再出2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P Plus
1: 啊，
0: 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七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哎、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 20%、
1: 哦。嗯。
0: 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
1: 嗯。
0: 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对，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 3.1,
1: 嗯。
0: 到去年的 12.13, 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
1: 哦、
0: 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欸、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
1: 嗯，
0: 从99年的 3.1、
1: 嗯、
0: 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嗯、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两年，
1: 嗯，
0: 特别预算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P。
1: 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吧。
0: 亚东医院是让从邱冠明主任啊，是让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
1: 哦，
0: 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啊，主要他本身、嗯、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冠超部长、嗯、哦，那刚刚讲那个经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好像
0: 他也是我们的
1: 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七月一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哦，
0: 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
1: 嗯，
0: 或是特殊的像这个，嗯、在现场需要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就是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octor Car，、
1: 啊、
0: 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持有公签证，
1: 嗯嗯，
0: 那未来这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
1: 哇，
0: 那再包括

0: 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以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协助他的生命。嗯，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13家嘛，最近联马接进来，
1: 是，
0: 所以已经变14家医院。嗯，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嗯，知道有叶克膜需要，嗯，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这
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少一半以上，
0: 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嗯，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就同时医院准备，所以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就已经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看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啊，它是属于慈济，那就送到慈济，双和就到双和。嗯，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两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嗯，然后告诉给消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1: 对，你可以
0: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1: 对对。
0: 啊，那当然你的 TP 要有这样的水平了。
1: 对啊。
0: 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输咬，阿丽奈高光爱中鼻。嗯。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像达德卡。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嗯，我们现在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1: 是是，
0: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1: 对，
0: 啊，那个经脉它还在现场可以做输血，嗯，所以经脉阻断让它减少痛苦，嗯，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1: 对，
0: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可以到50%，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0: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1: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0: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会听到以后，才登录完毕才派遣。嗯，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住址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1: 了解。
0: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1: 这个是跟等于是跟医院之间，
0: 不管是平板
1: 的互动，
0: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
1: 了解
0: 119也可以收得到，嗯，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嗯，因为我们要做品管。
1: 对对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啊，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哎，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1: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哎呀，
0: 这些护理师其实都在急诊室。
1: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0: 哎，对，专属护理师，哦，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1: 哦 ，OK。
0: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1: 对对对 对，
0: 或是在救护科。嗯。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8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1: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0: 哎，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嗯。嗯，啊，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500-600次，一年23万件
1: 啊。对啊，你
0: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范的规范。嗯，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0: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嗯，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嗯，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1: 对，
0: 要送到医院。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1: 对，
0: 而且一些独老，嗯，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1: 因为太需要了。
0: 所以以目前我2天前我在跟胡斯商理的总裁，嗯，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1: 你说 Volkswagen 是，
0: 哎，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我目前线上是101部。嗯，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1: 对，
0: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将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嗯，包括只要是贵在你们设备，
1: 这就1亿台币了。
0: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1: 啊，电动
0: 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1: 那有职灾，
0: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大概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哦，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科员以上。
1: 对，
0: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嗯，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嗯，那第二个是做救护，
1: 是。
0: 哦，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1: 是，
0: 但是
1: 你总要保护她们，
0: 哎，很胖的人，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 B 机就是100万。
1: 哦，好好。
0: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1: 是
0: 的操作大概是50万。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三年四年才等得到。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你可以买六个电动担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二次职业伤害。
1: 对对。
0: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担架大概有8部。那另外有2部是有启动的，就是说有2部是100万的。那另外6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履历区顾问又每届一个协会要捐3部，就是200万。
1: 哦，那很棒。
0: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22个队的那一种
1: 单价
0: 群比例比较高的高救队，
1: 对对对，
0: 让它有单价，
1: 都可以有单价，
0: 电动单价来处理。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趟服勤能够更安全。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灾变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战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二十几趟，然后
0: 大概平均一个小时一趟。
1: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0: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2分半一趟。
1: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哈。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他就是依照规定，依照他的规模，依照他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嘛。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系统这样，他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是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啊，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治愈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对。
0: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1: 是，
0: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1: 对，
0: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1: 对对。
0: 哦，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1: 那就更不要讲。
0: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1: 是，
0: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哦，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的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啦，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1: 是，
0: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汉，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1: 是，
0: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1: 对，
0: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我卡3000人

0: 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
1: 啊，
0: 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1: 所以代码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嘛。
0: 代码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医院是在中山
1: 北嘛，对，
0: 在中山北路。
1: 对，
0: 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八仙城堡，
1: 是，
0: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做。
1: 对，
0: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就是从万方医院过来。
1: 对对对对。
0: 那因为我早期在做叶克膜，包括我们这次欧卡3000人，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1: 对。
0: 他说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
1: 是，
0: 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副局长去。
1: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
0: 没有错。
1: 你看你
0: 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啊，就那附近的医院啊，
1: 对，
0: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1: 对，
0: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个主导，
1: 可以主导。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1: 对，
0: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那其实大巨蛋要5万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式的大巨蛋拿出来，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1: ，OK。
0: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1: 它可以收回去。
0: 巨蛋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地方5万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就是说
1: 你们有去看过了，对。
0: 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10万个人，
1: 好，
0: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莫妮卡过来，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1: 他
0: 十
1: 在
0: 万
1: Houston 他在。
0: 人，在休斯顿，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他那个美式足球场，
1: 是，
0: 就在美国农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那它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1: 哇，这很可怕的。
0: 它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万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
1: 哇，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
0: 散。
1: 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带他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他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
0: ”很早。
1: 所以你看那个体育场有多大啊？对。
0: 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了。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我们升格会准治辖市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1: 是，
0: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1: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一个特别
0: 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帮我们训练10次。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1: 哦，真的。
0: 对，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1: 是，
0: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1: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是蛮年轻的，那个。
0: 首尔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
1: 哦，
0: 所以他是一个两线市吧。
1: 是是。
0: 那日本这一次来的是一个3线3，消防时间。
1: 对。
0: 那这个都，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洋文总监过来。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是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1: OK。
0: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是。
1: 等于是防灾办，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0: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1: 对。
0: 那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那么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要看起来很年轻哦。
1: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她是非常专业
0: 他42岁，所以他实际上已经工作20年了，所以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1: 是。
0: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明年是他第14年。那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到过日月潭呢。
1: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 其实是有关系的。

0: 主要的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
1: 你们
0: 防救灾
1: 是
0: 工
1: 个
0: 作，
1: 小台湾的，
0: 大概。你难得遇到那么支持的市长，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1: 对，
0: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咱到底有比新加坡较好不？我们有比日本好吗？哦，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1: 没有，
0: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他
1: 真
0: 差，
1: 的没有比他
0: 所以
1: 差。
0: 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
1: 是。
0: 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
1: 是。
0: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1: 对。
0: 啊，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所以市长这次还特别讲，哇，你难得把那个韩国、日本还有新加
1: 都
0: 坡
1: 抓来
0: 所有的
1: 了，
0: 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过
1: 对，
0: 来，
1: 都抓来了，就这很不容易。
0: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常年来的友谊。
1: 对对。
0: 那明年，9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1: 唯一的两个。
0: 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1: 哦，明天是新北主办。哇，
0: 所以
1: 这个。
0: 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那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
1: 哦。
0: 所以明年我们也预计9月份会有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1: 是是。
0: 就台北是新北2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哦，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消防也无国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防灾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1: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到李宏源老师说。他到一五年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吗？
0: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了，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试。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
1: 啊，
0: 那这里是块拼图哦，
1: 对对
0: 那
1: 对。
0: 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那我们在下个大概9月份，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
1: 那个
0: 前
1: 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0: 在莺歌陶博
1: 在莺
0: 馆
1: 歌那
0: 二
1: 个，
0: 期
1: 对对对。
0: 嘛，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3个训场，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1: 对对对。
0: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个备援仓库1.2亿，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1: 这个环境部
0: 环境部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对对对，
0: 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们。
1: 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用。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0: 不，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物，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1: 不容易，
0: 也不容易招。
1: 对，
0: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1: 对，
0: 那我到117年是3116，
1: 对，
0: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1: 对，
0: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
1: 啊，
0: 市长说好啊，5亿啊，给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1: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吧？
0: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他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六折，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
1: 对，
0: 他打六折，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180个，
1: 对对，可能刚刚好。
0: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速度相对会增快。
1: 是。
0: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1: 是是，
0: 啊，你现在遇到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啊，局长我们

0: 事很多啊，都没人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有心拉进来，
1: 是
0: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
1: 嗯，
0: 然后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
1: 嗯哼，
0: 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
1: 嗯，
0: 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跳出来要听我，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务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1: 对对，
0: 啊，所以市长每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啊，是啊是啊，是啊，你讲比较有效。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重要。
0: 大家一起努力的，
1: 对不对？一样。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义将成名万古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这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自己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
0: 这个我没有省，这个我没有省。
1: 对啊，
0: 这个
1: 他都不省，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真的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了哈。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0: 全民防灾的概念、啊、
1: 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哈。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看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再见。